0: 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重要作用。
1: 商务部表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外贸延续稳中有进良好态势。
0: 美方称可能在本周末签署美伊协议，伊朗方面否认批准协议文本。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1卷、第2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1卷、第2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到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1卷收入2013年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2卷收入2018年6月到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1卷、第2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请听记者综合报道。
2: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3: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4: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 智能化、绿色化。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5: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2: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一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6: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2: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35.1%，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7: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2: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8: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9: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

0: 实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昨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至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产业合作水平不断提高，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劳务协作方式更加多元，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同时，消费帮扶方式转型升级，东部协作省份采购，帮助销售西部地区农产品近5700亿元。此外，互派干部1.6万名，把理念、技术、经验等引入西部地区。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2: 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将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区与西部协作地区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
1: 在昨天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中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何亚东介绍，一至五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从结构看，进口潜力持续释放，一至五月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结构持续优化。得益于完备高效的产供链体系， 中国商品供给稳定，质量可靠，技术先进，全球认可度不断跃升。一至五月，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增长 18.4%， 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等新三样产品持续领跑全球。与此同时，多元市场纵深推进，一至五月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 13.6%， 对东盟、欧盟、非洲、拉美均保持两位数增长。
0: 为期六天的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昨天在云南昆明开幕，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南亚、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中国南亚博览会由商务部和云南省政府共同主办，是专门面向南亚地区的重要展会，旨在增进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本届南博会延续团结协作共谋发展主题，孟加拉国作为主题国，老挝作为特邀伙伴国参加，意大利、乌拉圭、澳大利亚等七国使领馆首次以国家展团亮相，近100家行业龙头企业参展，超过1500家专业采购商报名，境外采购商占比超 60%， 德国、巴西、埃及等共计45个国家首次有企业参加采购活动。南博会此前已成功举办九届，已成为中国与南亚国家增进交流、深化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2025年，中国和南亚国家贸易额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 10.7%。目前，中国已成为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马尔代夫等国最大贸易伙伴。本届南博会首次设立采购对接中心，将精心组织系列供需对接活动，涵盖10余个重点产业专题及多个南亚国家专场，同步还将举办第三届中国与南亚国家官产学研对接活动、南亚商品茶叶节、南博新品首发等活动，为企业提供政策解读、合规指导、金融支持、物流对接、标准互认等一站式服务。此次展会设服务贸易馆、绿色能源馆、制造业馆、南亚馆、东南亚馆、咖啡产业馆等13个展馆，其中南亚馆2个，南亚8国共有560多家企业参展，他们将集中展示南亚国家的优势产业与特色产品，包括孟加拉国的黄麻、巴基斯坦的皮革、斯里兰卡的红茶、阿富汗的地毯、尼泊尔的毛毡、印度的家具以及不丹的艺术品等。南博会第一天为专业观众开放日，后五天对社会公众开放。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
0: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委联合开展创业模式引领行动，聚焦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创新发展、职业技能提升、民生消费需求，加大创业支持力度，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
1: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0: 昨天，在江苏连云港港口，纯电拖轮云港电拖9号顺利实现向电网反向送电，这是我国首次实现新能源电动船舶与电网双向互动，标志着能源互联网从陆地车网互动向海洋应用场景迈出了关键一步。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 以同心筑梦、青聚湘江为主题的海峡两岸暨港澳青年融合发展主题交流活动昨天在香港开幕。本次活动由香港福建同乡会主办，为期4天，旨在为各地青年搭建多元交流平台，增进民族认同，凝聚发展合力。来自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及海外的约500名青年代表及相关人士参与。

0: 与活动。内容包括开幕式、主题论坛、分组沙龙、实地参观考察等环节。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冰在致辞中表示，当前国家发展日新月异，为两岸和港澳青年成长成才提供了广阔舞台。深化全方位青年交流，将进一步增进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情感认同，凝聚两岸一家亲、港澳一家亲的共识，汇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香港福建同乡会会长黄义辉表示，两岸暨港澳青年是传承同胞情谊、推动融合发展、实现祖国统一的生力军和接班人，希望青年朋友珍惜机遇，奋发有为，主动拥抱大湾区，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祖国统一和中国式现代化贡献青春力量。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副局长梁鸿正表示，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为对接国家发展大局，特区政府也将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特区政府将善用香港独特优势，致力于培育爱国爱港、具备国际视野和正向思维的新一代，鼓励青年更加主动、深入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活动当天还发布了由港澳台粤闽五地青年代表共同发起的“湘江倡议”，港澳台粤闽青年携手推动两岸融合发展。
1: 因厦津大桥厦门段建设需要，6月11号起，厦津小三通客运航线切换至全新规划航路。金通航道是厦津小三通客运航线的核心航道，由于厦津大桥厦门段设计方案中施工水域与该航道存在交叉，2025年4月，金通航道原折线航道首次调整为顺直航道，2026年3月的二期改线则主要服务于厦津大桥厦门段27号、28号墩主体施工。金通航道三期临时改线工程10号启动，此次改线的新航道按照正式规划航道标准建设，双线航道通航宽度200米，桥区段单线航道通航宽度80米，可满足厦津航线主力客船在全潮条件下的双向通航需求。改线工程同步完成新航道航标布设与驻航设施升级，新设的8座灯浮标中，JT19 灯浮标被升级为多功能航标，可全天候采集风速、能见度、流速等数据，并实时对外推送，航道通行安全性与智能化水平将得到显著提升。厦门海事局称，新航道启用后将为厦津大桥厦门段施工作业腾出施工空间，大桥关键墩柱施工桥面可全面提速。接下来，海事局将跟进新航道通航运行情况，优化通航环境，实现临时通航向正式通航模式平稳过渡。
2: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3: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2: 台北直播室，
4: 台北直播室，
3: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健。近日，岛内自媒体人走上街头，对当地中学生、大学生及社会青年展开随机采访。当被问及是否愿意为台独上战场时，绝大多数受访者给出否定答案。同时，他们也认为，一旦两岸爆发冲突，台湾并无胜算。前民意代表郭正亮曾援引《美丽岛电子报》去年5月到11月开展的民调数据，岛内20到29岁青年群体近年来趋向不支持台独，更倾向统一。这意味着岛内的青鸟，也就是民进党的支持者在减少，越来越多人清醒认识到台独根本行不通。此外，台湾联合报近期公布的民调显示，岛内主张台独的人数占比创下历年新低。台湾民间智库民主文教基金会本月初公布的民调也显示，有 68.7% 的受访者认为赖清德当局应改善两岸关系，争取两岸和平，近60%受访者认为应主动和大陆进行协商，让台湾变成和平之岛。台湾旺报社论分析指出，近70%台湾民众深知台独之路走不通，两岸应维持某种程度连结，这个比例与美丽岛电子报民调中中华民族认同比例高度相似。台湾青年两岸奔报网络主编陈崇祯表示，如今不少台湾青年从小接触大陆流行文化，在他们眼中，大陆欣欣向荣，不断发展， 反观民进党当局不断宣扬所谓抗中保台、可以制

0: 造对立仇恨。两相比较，如今不少台湾青年感受到大陆始终将台湾同胞视作家人，心中难免生出疑问：两岸本是一家人，为何要走向对抗？能和平何必打仗？能对话何必对抗？他们深知，一旦两岸爆发冲突，自己只会沦为战场上的炮灰，因此和平成为他们的渴望，台独自然不会成为他们的选择。台湾联合报引述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的观点表示，越来越多台湾民众了解台独完全不可行，民进党不能再走偏锋、偷换概念，平添两岸冲突与战争风险。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2: 美国总统11号在白宫表示，有关伊朗战争已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他还说，哈尔克岛行动不在考虑之列，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当天表示，伊朗尚未批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一方在谈判中未在主要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美国财长当天表示，伊朗若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相关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中予以扣除。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日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同日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1号重申，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
3: 北京时间6月12号3时，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在阿兹特克球场举行，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最终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
2: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数据显示，美国5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6.5%，高于前月的6%，为2022年11月以来最大涨幅，显示美国上游环节通胀压力继续加大。
3: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曼斯郑博，代表责任编辑尔雅、杜传、旭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4: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5: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4: 梳理
5: 评述，
4: 权威
5: 有力。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5: 两岸开讲。
6: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璐。
7: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王坤。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6: 今天起至6月16号，两相竞美羊城月见第二届两岸青年电竞嘉年华活动在江苏苏州举办，两岸150名青年共同开展电竞表演赛、基地探营、科技体验等交流活动。近年来两岸电竞交流如火如荼，这些活动呈现出哪些特点？电竞活动又为什么能成为两岸青年交流的新媒介？就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两岸问题专家任冬梅女士进行详细解读。
7: 近日， 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中国海警随即为相关海域进行执法巡查，交通运输部接续开展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外交部国台办相继发声，日菲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那么日菲擅自非法划界有何险恶居心？中国海警海事两大执法力量接连在台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行动，释放出什么警示信号？具体内容稍后请听军事观察员袁周先生做出深入解析。
6: 下面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4: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6: 今天起，两厢竞美羊城跃健第二届两岸青年电竞嘉年华活动在江苏苏州举办，来自两岸的电竞爱好者齐聚一堂，同台切磋，以游交友，以电竞为纽带，共同开启一场融合文化、体育、科技等多领域交流的青春盛会。相关话题为您请到社科院台研所两岸问题专家任冬梅女士详细解读。任女士您好。
8: 小鹿你好。
6: 您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呢，请您介绍一下什么是电子竞技。据您了解，本次活动有哪些具体安排？首届两岸青年电竞嘉年华活动成效如何？
8: 电子竞技是以电子游戏为载体，以信息技术设备为器械的正式体育项目。2003年被国家体育总局列为正式的竞赛项目。它并非是单纯的玩游戏，而是在统一的规则之下，人与人之间智力、反应、协作与心理素质的综合对抗。职业电竞选手需要高强度的训练，具备战术思维、团队配合与抗压能力。赛事的观赏性强、产业化程度高，已经成为全球青年文化与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届的两岸青年电竞嘉年华安排于6月12至16日在苏州举办。本届以两厢竞美羊城跃健为主题，汇聚了两岸150多名青年，以电竞为纽带，融合科技、文化与文旅体验。核心安排包括电竞表演赛、主流项目同台竞技、以赛会友、切磋技艺、基地探营、走访专业电竞俱乐部与场馆，了解产业运营与职业生态、科技体验、互动体验、数字技术、 VR、 AR 等前沿应用、文化交流、文旅参访、青年沙龙与联谊活动，增进情感连接。活动聚焦竞技加交流加体验，搭建两岸青年互学互鉴的平台。去年举办的首届两岸青年电竞嘉年华活动吸引了两岸200余名的电竞爱好者，14支参赛战队参加，台湾的 DCG 战队夺冠。赛事直播与社交传播覆盖广泛，社会反响强烈。活动突破了单一赛事，形成电竞加文旅加非遗加马拉松的多元交流矩阵，包括电竞基地参访、环秀湖派对、找个朋友主题活动暨一团和气非遗专雕体验、台青跑团征战苏州马拉松等，让青年在竞技之外深度互动。活动的成效显著，一是以赛连青，两岸青年用同一种语言交流，组队协作，建立长期的联系；二是产业互鉴，促进两岸电竞人才、技术与资源的对接；三是文化认同，通过文旅与非遗的体验，增强中华文化的归属感，为两岸青年常态化交流提供了可以复制的成功范式。
6: 是的，近年来两岸青年电竞嘉年华、海峡两岸上海青年电竞文化节、海峡两岸暨港澳电竞联赛、海峡两岸大学生电子竞技大赛、海峡两岸福州名校电竞营等活动在大陆各地相继举办，如火如荼。任女士，那么这些活动都呈现出了哪些特点和亮点？您认为电竞活动为什么能成为两岸青年交流的新媒介，打开两岸青年交流的新空间、新通道呢？
8: 当下多地陆续举办各类两岸电竞交流活动，赛事品牌不断丰富，活动热度持续走高，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交流形态，也让电竞成为两岸青年交往的重要新载体。这些电竞交流活动有着鲜明的特点与亮点。第一是布局广泛，类型多样，活动落地苏州、上海、福州等多个城市，赛事覆盖专业联赛、大学生竞赛、 体育嘉年华、休闲嘉年华、主题电竞营等多种形式，兼顾职业从业者、在校学生、普通爱好者，受众面覆盖广泛。第二是跨界融合，内容丰富，活动跳出单纯的竞技比拼的框架，普遍采用电竞加模式，结合科技体验、文旅参访、非遗体验、青年座谈等内容，将体育竞技、传统文化与数字科技融为一体，交流的形式更加立体。第三是氛围轻松，重在交友，活动弱化竞技输赢，突出以赛会友的理念，门槛轻盈，互动氛围活泼，契合青年社交的偏好。四是圈层持续拓展，交流范围从两岸延伸至港澳地区，各类活动常态化开展，逐步打造出一批有影响力的青年交流品牌。电竞之所以能够成为两岸青年交流的新媒介，首先是因为两岸青年兴趣相通，消解沟通的壁垒。电竞是两岸青年共同喜爱的流行文化，拥有一致的话语体系和兴趣话题，天然地拉近了彼此的距离，让交流轻松自然。其次是团队协作，深化情感连接。主流电竞项目讲究配合互助，两岸青年可以并肩作战，默契配合，在沉浸式的互动中建立信任与友谊，情谊更加的真挚牢固。再者，电竞贴合潮流，适配青年的需求，作为数字时代的新兴文化，电竞顺应当代青年的娱乐与社交习惯，相比于传统的交流形式，更容易被年轻人接受和主动参与。依托电竞这一载体，两岸青年从兴趣互动出发，逐步延伸到文化、学习、职业等领域的交流，打破了以往交流的固有模式，开辟出两岸青年交往的新空间、新通道，也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青春活力。
6: 作为重要的新兴产业之一，近年来大陆电竞产业规模持续扩大，扶持政策频出，从单一游戏到全产业链，从产品出口到文化输出，电竞加跨界融合与赋能效应日趋显著。任女士，那么您认为大陆电竞产业未来将呈现怎样的发展趋势？步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大陆电竞产业在游戏研发、硬件设备、赛事运营、电竞教育、衍生品开发等领域能为两岸青年带来哪些发展机遇呢？
8: 大陆的电竞产业正在迈向精品化、国际化、全链条融合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我认为未来将呈现四大趋势。一是政策持续加码，产业急剧加深。以上海、北京、广州、成都、深圳为核心的电竞之都集群成型，场馆、人才、资金加速汇聚。二是内容精品化，自研 IP 崛起。在电竞内容方面，大陆从代理转向原创，融入中华文化元素，国产电竞游戏的国际影响力在持续扩大。三是电竞加跨界深化，与文旅、科技、教育、商业融合，催生电竞小镇、数字文创、虚拟赛事等新业态。四是国际化提速，标准输出增强，国产的赛事与装备走向全球，在东南亚、中东等市场形成优势，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电竞全产业链为两岸青年带来了广阔的发展机遇。在游戏的研发领域，大陆市场庞大，资金充足，政策支持，台湾青年可以参与原创 IP 开发、美术设计、剧情策划、技术攻坚，尤其在二次元、国风题材上可以优势互补，共创爆款产品。在硬件设备领域， 5G、AI、VR、AR 推动电竞的硬件升级，两岸青年可以合作高端外设、专业设备、云游戏技术研发，共享大陆供应链与制造的优势。在赛事运营领域，大陆赛事体系完善，场次密集，商业化成熟，台湾青年可以投身赛事策划、舞台执行、解说主持、俱乐部管理、直播运营等等，参与国际赛事落地与品牌打造。那么在电竞教育领域，高校电竞专业与职业培训蓬勃发展，可以合作开发课程体系、实训教材、职业认证、培养教练、数据分析师、心理辅导师等紧缺人才。在衍生品开发领域，电竞 IP 价值释放， 两岸青年可以联手进行文创周边、潮玩手办、影视综艺、电竞文旅的开发，

0: 电竞产业的合作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任女士，那么据您观察，近年来都涌现出了哪些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的新渠道、新载体？我们如何用好这些新渠道、新载体，持续搭建多元平台，提供精准对接，助力两岸青年以兴趣为媒走近走亲，为推动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1: 随着数字文化蓬勃发展，两岸青年的交流突破传统形式，涌现出一批贴合青年喜好、形式灵活多样的新渠道与新载体。那么除了电竞系列活动以外，短视频创作、国风文创、数字文旅、线上社群、创客交流、潮流文化体验等也成为主流的新平台。两岸青年借助短视频平台分享日常，共创内容，依托文创设计、国潮创作，交流审美与创意，通过数字文旅云游两岸风光，各类兴趣社群、创客工坊、潮流市集也打破地域界限，让交流从线下活动延伸至常态化的线上互动，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交流格局。那么用好这些新渠道、新载体，需要精准发力，多措并举，推动两岸青年走深、走亲、走实。首先，立足兴趣，深耕交流场景，依托电竞、文创、短视频等青年喜爱的领域，持续举办主题赛事、创作大赛、体验营等活动，弱化形式感，强化互动性，让青年在共同的爱好中加深了解，缔结友谊。其次，强化资源整合，做好精准对接，针对文创、数字产业、创新创业等领域，搭建供需对接的平台，整合两岸技术、创意、市场资源，为有创业、就业、合作意愿的青年牵线搭桥，推动从兴趣交往转向务实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再者，推动线上线下联动常态化，依托线上社群保持日常的沟通，定期开展线下走访、研学、联谊活动，让线上情谊落地生根，构建长效交流机制，避免交流流于形式。最后，深挖文化内核，厚植民族认同，在各类交流活动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引导两岸青年共同传承文化根脉，凝聚民族情感。青年是两岸关系的未来，各类新兴交流载体拉近了两岸青年的距离，我们要持续盘活平台资源，丰富交流内涵，让两岸青年同心同行，将青春理想融入民族发展大局，携手为推动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0: 是的，正如国台办发言人所说，祖国和民族的前途寄托在青年人身上，越来越多台湾同胞，特别是青年朋友认识到，台湾的发展、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系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祖国统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欢迎并支持更多的两岸青年常来常往，增进理解，同心同行，把两岸关系的未来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好，那非常感谢任女士今天做客两岸开讲，为我们做出以上深入的解读，谢谢。
1: 谢谢小璐。
0: 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开讲。近日，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中国海警随即为相关海域进行执法巡查，交通运输部接续开展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那么，日菲擅自非法划界有何险恶居心？中国海警、海事两大执法力量接连在台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行动，释放出什么样的警示信号？具体内容，请听军事观察员袁周先生为您做深入解析。袁周先生您好，日前日本和菲律宾擅自启动所谓专属经济区边界划定谈判，其划设范围与中国台湾东部专属经济海域高度重叠，引发两岸舆论持续关注与广泛批评。 对此，中国外交部、国台办相继发声，日菲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不会对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权利主张

0: 及行使自身合法权利造成任何影响。那么袁州先生，日非所谓化解谈判的非法性体现在何处呢？
1: 日本与菲律宾启动的所谓化解谈判，在法理和现实中都是一场荒谬的非法闹剧。一是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核心化解原则，公约的第74条和第83条明确规定，只有当两个国家的海岸相像或相邻，且其主张的海域出现重叠时，才需以协议划定界限。然而日本本土列岛与菲律宾列岛之间横亘着中国的台湾岛，两国海岸线既不相像也不相邻，根本不具备启动所谓专属经济区划界谈判的地理条件。而且中国台湾地区东侧海域主权属于中国，日非作为非当事方，无权就涉及中国权益的海域擅自谈判划界。二是违反了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规定的战后秩序，严重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已归还中国，日非在此海域的所谓划界行为是对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公然挑衅，在法律上完全无效。三是有违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他们自己做出的一众双边政治承诺。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基本国际准则。日本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中明确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菲律宾在中非建交公报等文件中也有庄严承诺。日非此举无视中国主权，直接挑战了一个中国原则，是对联合国宪章及其做出的双边政治承诺的公然践踏，是典型的无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卑劣行径。
0: 是的，日非绕开中方私自划界，从根源上就不成立不合法。袁州先生，您认为日非两国此次单方面启动所谓划界谈判有何险恶居心呢？
1: 就其险恶用心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服务以台制华战略，这是其根本的政治目的。通过在中国台湾地区以东海域进行所谓划界谈判，意图从法理上否定中国在该海域的主权，从而达到虚化和掏空一个中国原则，为外部势力干预台海提供所谓法律依据的阴谋。其次，以合作为名行扩张之实，对日本而言，这是操弄海洋扩张的重要一步。其西南诸岛的生命线途经此区域，通过拉拢菲律宾划线，可拓展自身的战略空间，牵制中国在东海钓鱼岛方向的维权力量。对菲律宾而言，则是趁火打劫，试图将其海上主张向巴士海峡以西以北扩张，获取非法利益。三是相互勾连，构建恶华小圈子，这是两国深化所谓准同盟关系，服务域外大国印太战略的一个实质性的步骤，企图联手在海上规则和秩序上对华施压，打造一个旨在封锁与围堵中国的小圈子。
0: 面对日非勾连的恶劣行径，大陆多措并举，切实捍卫海洋主权安全。然而，台外事部门非但未对日非此等侵权行为提出任何的抗议交涉，反倒第一时间表达了肯定。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面对媒体追问时，更是扭头就走，拒绝回应，既不敢向日非提出抗议，也无力回应台湾民众的权益诉求。相关行径连日来遭到岛内集体炮轰。袁州先生，您对民进党当局这一系列行为怎么看？有岛内网友怒批民进党奴颜婢膝，连海域都守不住，又何谈所谓守护台湾？那对这样的言论，您又怎么看呢？
1: 民进党当局在日非非法划界闹剧中的一系列回应，充分暴露了其媚外魔毒的卑劣行径和外强中干、设立内忍的本质。网友的批评更是一针见血，堪称是对其行径的精准画像。对此啊，我觉得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呢，充分暴露了民进党当局媚日赴美的奴才本性。面对日非实质性的亲门踏户，民进党当局的第一反应竟然是肯定，这背后的逻辑很扭曲。他们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媚日情结和依附思维，对其侵犯的行为不仅不敢据理力争，直到岛内舆论炸锅才被迫改口。这种前居后攻的姿态 是典型的碰到美日就膝盖发软。这种违背了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基本立场的行为，本质上是民进党当局为谋求台独私利，不惜向外部势力献媚、自弃民族气节的极端表现。他们妄图通过迎合日本等国的地缘图谋，换取其对台独分裂势力的政治支持。第二，充分暴露了民进党当局所谓守护台湾的极度虚伪性。民进党当局动辄就高喊所谓守护台湾，但当台湾地区的渔民权益、实质管辖海域被侵蚀时，他们可以说毫无作为，噤若寒蝉。一个连基本海洋权益都不敢、不愿去维护的政治势力，却高喊守护台湾，这无异于梦中呓语。事实已经反复证明，他们为其分裂幻想和与美国、日本等外部势力利益捆绑的私利，不惜出卖台湾同胞的切身利益和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是典型的民族败类和卖国贼。
0: 是的，与民进党当局奴颜婢膝、噤若寒蝉的表态不同，中国大陆果断开展执法行动。6月1号，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6月6号至10号，中国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共同执行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有网友点赞大陆并评论到，两岸态度高下立判。袁州先生，对此您怎么看？您如何评价大陆此次迅疾有力的执法行动呢？
1: 大陆此次迅疾有力的执法行动让我想到了三句话来概括，即行动是最有力的宣言，执法是最有效的维权，存在是最直接的否定。大陆海警舰艇编队直接开赴相关海域执法，海事部门开展专项交通管控，是在用实际行动和存在向国际社会宣告这片海域的管辖权和规则制定权在中国手里，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染指。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中国国内法，台湾以东海域即琉球海沟以西的大陆架是中国陆地领土的自然延伸，中国在此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此次执法行动正是国际法赋予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是对日非非法单方面行为的直接合法反制。中国海警的岱山舰编队进行的是常态化执法巡查，体现的是行政管辖权的日常存在。中国交通运输部组织的海事航保救助等力量，则从海上交通安全、航标测绘、应急救助等民事管理维度，全面履行了国家赋予的行政执法管辖权。这表明中国的管辖不仅是军事和安全层面的，更有民事行政服务层面的，是在全面实质性的履行作为主权国家在台湾岛东部海域的各项政府职能，用实力全面否定了日非的非法行径。这也是网友做出两岸态度高下立判这一发自内心的评价的原因所在。在国家和民族利益受到损害时，谁是民族脊梁在真正守护，谁在奴颜婢膝出卖权益，其实一目了然，当然就高下立判了。
0: 据中国海警东海巡航管控示意图显示，近期中国海警巡航执法的范围北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南到台湾岛以东海域，西达金门附近海域，形成一个三角闭环，牢牢围住台湾岛。在6月7号的行动中，中国海事局所属大型巡航救助船海巡06轮更是到达了台湾西南角海域，距离台湾本岛约44海里，距离台湾岛最南端约79海里。袁州先生，从巡航的时间点、线路还有范围等综合来分析，您认为大陆此次执法行动传递出哪些警示信号？
1: 大陆此次执法行动从巡航时间点、线路、范围上看啊，具有三个全覆盖的特点。一是空间全覆盖，从台湾海峡到台岛以东的太平洋海域都已经纳入了大陆海上执法力量的常态化巡逻范围。二是职能全覆盖，海警负责治安和维权，海事负责交通管制与安全，形成了完整的海上行政管理体系。三是时间全覆盖， 行动密集，节奏紧凑，表明这是朝着全天候不间断的管控迈进。这是在用实际行动重塑台海周边的管辖秩序，一方面是警示台独势力，任何意外魔毒的妄想都注定失败。此次执法行动在战略层面传递了一个明确信号，从钓鱼岛到台岛再到金门，都是中国主权海域的一部分，不容分割。我们就是要用这样的行动警告民进党当局，任何勾连外部势力在海洋权益上搞小动作的图谋，都会立刻引致大陆切香肠式的反制。台独闹得越凶，大陆执法力量向台湾本岛就会抵得越近。另一方面，正告外部势力，中国主权不容协商和交易，我们要用实际行动表明，我们的执法行动已经从单纯的海洋维权巡航扩展到了对航道交通秩序的实质管控，海上航行安全的全方位保障，航标系统的测绘维护，以及海上应急救援的统筹部署，已经将对该海域的治理推向到前所未有的深度。这是最明确的主权宣示，是用实际行动宣告任何未经中国同意的所谓划界都毫无意义，而且会招来中国更强大的主权管辖行动。
0: 的确，台湾是中国的台湾，台湾周边海域更不容外人指手画脚。中国有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定决心和强大能力，有对台海及周边海域绝对的管辖与维权能力。日非不自量力搞所谓划界谈判，注定是徒劳。
1: 是的，中方的决心是坚定的，工具箱是充足的，行动也是可持续的。任何企图试探和挑战这一底线者都将自食其果。日非的这次勾连在法律上无效，在政治上愚蠢，在战略上更是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中方不会坐视底线被试探，日非每一次挑衅都将促使中方将执法管控向前推进一步，只会让中方完成相关海域的实控闭环的速度越快。中国对台海及周边海域的绝对管辖与维权，不仅是在维护自身的核心利益，也是在为地区确立一个任何势力都无法撼动的和平与稳定基石。
0: 面对日非碰瓷儿、赖清德当局的媚外，中国大陆正以更完整的法律体系和常态化行动反制外部干涉，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挑衅者的图谋注定失败，而任何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人都将无一例外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好，非常感谢袁周先生带来的深入解析。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0: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0: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0: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0: 美和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我是莹莹。
1: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我们的节目呢在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是9点到10点首播，台海之声的回放时间是18点到19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嗯，您还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在这里所有参与我们节目的听众和观众都是我们的趣宝。
1: 上午9点钟我们在央视频和大家见面，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我们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去发现有趣的生活细节。
0: 再过一天呢是6月13号，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就将到来，那么主场活动呢是落户湖北武汉。
1: 对，不知道大家是否留意过啊，文物呢不再是博物馆里遥不可及的展品。清晨走进展馆，我们可以近距离的欣赏千年青铜、精美古瓷，日常搭乘地铁就能够邂逅文物主题彩绘，让通勤时光浸润了古韵。漫步乡间古村、老宅院、旧祠堂，静静地立在那儿，守护着一代又一代人的乡愁。从城市展馆到

0: 街头巷尾，从热门文旅打卡地到偏远乡土村庄，文化遗产正慢慢走出深阁，融入到我们的烟火日常。
1: 文物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生活的陪伴者。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官方主题为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那么本期节目呢，我们就以让文物踏上旅途，让文化陪伴日常为话题，和我们的趣宝们一同走进文物，读懂遗产。
0: 跟着学长走四方，台湾学姐芳芳走进湖北省博物馆，近距离品读荆楚文化，触摸千年文物温度。
1: 乐游风向标，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武汉地铁2号线“跟着文物游中国”主题专列上线，让文物走上流动车厢，让文化陪伴日常出行。
0: 两岸微旅行单元呢，我们一同走进法门寺的博物馆，透过出土文物解读唐代独特的茶饮文化，揭开古人喝茶加盐的趣味历史。然后呢，再去浙江的东阳认识民间文物守护者许春明，一起了解20多年坚守古建修缮，以凡人之力守护乡土根脉的故事。
1: 接下来呢是我们的重磅发布。
0: 今天奖品很特别哈。
1: 就是这一本拿起来，
0: 好
1: 看又有内涵的手绘画册。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武汉跟着文物游中国专列地铁手绘图册。画册里呢，全是各地知名的文化地标的手绘图案，也是本次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专属好物。那欢迎大家呢欣赏加收藏。还有一个重磅消息，今天呢我们会在节目中随机抽取6位幸运的趣宝。
0: 对，
1: 那么有疑问呢，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小编去小行。我们的互动信箱是 qlx@cctv.com。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0: 好，欢迎继续的锁定我们的去旅行。刚刚啊，我们莹莹也说到今天的奖品特别的不一样哈，是我们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一个小册子，但是这个册子里面特别有意义啊，是来自于我们设计华中科技大学设计学院的孩子们，他们手绘了全国各地的文物的这个绘画作品，而且这个作品呢是放在了武汉地铁2号线这个“跟着文物游中国”专列上面。如果大家有时间去这个2026活动日的主场武汉区的话，一定要坐一坐地铁2号线。同时这个画册非常的有收藏价值，作为我们去旅行今天的直播节目的奖品送给大家。

0: 聚焦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了解全国主场活动和系列的重磅安排。今年遗产日，这个遗产日的主会场啊，落户湖北武汉。这座江湖相伴、文脉深厚的城市，成为全国文化遗产宣传、展示、交流的核心舞台。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1: 6月13号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主题为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场城市活动将在湖北省武汉市举行。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透露，今年聚焦活动主题，举办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题论坛和第六届文物科技创新论坛，同时进行系列宣传展示、遴选推介及相关发布，
2: 举办寻邑夏商主题展览，以王朝之基、礼乐之源、四方之书三个单元，彰显中华民族发展进程中的多元一体、连绵不绝、兼容并蓄的特质。我们公布20个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案例，公布10名文物安全守护人，公布中华文物新媒体传播精品推介项目。
1: 作为主场城市，湖北武汉推出砖瓦传情、拓印时光、更续江城文脉等12项配套活动，江与城共古今、长江文化滋养下的武汉等6个专题展览，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罗娟透露，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各地文物部门、文博单位组织开展7000余项线上线下活动，其中文物惠民服务数量3400余项。
3: 天津、山西、黑龙江等20个省区市均组织开展了本省份的主场活动，河北、江苏、安徽、江西、河南、甘肃等省份活动数量超300项。各地紧扣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线，推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贴近群众的需求。

0: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1: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2: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去旅行的直播节目。欢迎各位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互动。今天呢，我们将会抽出六位的趣宝，在评论区啊送上我们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日的手绘的画册，非常非常的精美，值得大家收藏和打卡。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互动，关于文物，关于这个流动的文物，关于文物的一些看法，也在评论区当中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的小编曲小行会在线和您一起互动和分享。好，继续来看看我们今天接下来这个跟着学长走四方板块。本次活动呢，主场是落在了武汉，荆楚大地的文博地标自然是备受瞩目。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到来前夕，台湾学姐芳芳特意走进了湖北省博物馆，踏访荆楚文脉，近距离感受楚氏的文物典雅和厚重。
3: 说到湖北省博物馆是长江文明的重要坐标，也是荆楚文化的璀璨窗口。这里青铜礼器庄严肃穆，漆器纹饰精巧绝伦，礼乐古器余韵悠长，每一件文物都是历经了岁月的洗礼，静静诉说着荆楚大地数千年的风云变迁。而且呢，场馆是常年面向公众免费开放，常态化的开展公益讲解、研学课堂、临展活动等，可以说呢，正是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最生动的实践。
2: 跨越海峡的目光邂逅千年荆楚的文明，跟着学长走四方，就让我们随着芳芳的脚步步入展厅和文化对话，沉浸式领略荆楚文化的独特魅力吧。
4: 再过一天就是6月13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啦。今年活动主场就设在湖北武汉，主题是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趁着这个机会，我特地来到本地人气满满的湖北省博物馆逛一逛，沉浸式感受文物的魅力。作为在台湾长大的孩子，我对楚文化的印象最初仅来自于课本上零星的记载和想象中瑰丽奇绝的图腾。而这次我将以脚步丈量，用眼睛凝视，踏入宽敞明亮的大厅，曾侯乙三个字仿佛带着某种神秘的引力，将我引向那个最为瞩目的展厅。我知道我要见的第一个主角便是那套生动世界的曾侯乙编钟。他就那样静静地伫立在展厅中央，黑金相间的钟体在精心设计的灯光下流淌着幽邃而庄重的光泽。我绕着它缓缓走了一圈，几乎无法呼吸。钟架上那些精密的青铜构件，铜人托举的奋力姿态，钟体上错金的音律铭文与龙形纹饰，每一处细节都在无声地诉说着几千年前这里拥有怎样一个礼乐昌明、技艺卓绝的国度。最让我震撼的是铭文，讲解员提示我们细看钟体上那些错金的文字，那是关于乐律的记载。我俯身贴近玻璃，努力辨认那些古老的笔画，除了我们熟悉的宫商角徵羽，还有妥宾、吴铎等生僻的律名，更令人惊叹的是，其上竟出现了与后世 C 大调音阶音名 G A B C D 相对应的记载。这一刻，时空仿佛被奇妙的音律贯通，我想象着古楚大地的乐师敲击这些钟钹，那是何等的恢宏与精妙。这不仅是音乐的成就，更是数学、物理、冶金与艺术登峰造极的融合。在台湾，我们聆听南音音律婉转，而此刻面对曾侯乙编钟，我感受到的是一种源自文明根部的更为博大深沉的节奏。它让我想起《左传》所言：“国之大事， 在四与融，而这套编钟正是四中沟通天地神人的至高礼器，是秩序与和谐的象征。离开编钟的余韵，我移步至另一件镇馆之宝面前，越王勾践剑。它独自陈列在独立的展柜中，被一道清冷的光束笼罩着。隔着玻璃，我仍能感受到那股历经几千年而不灭的锋芒。剑身满布神秘的黑色菱形暗格花纹，剑格正面嵌有蓝色琉璃，背面镶着绿松石。这把剑太有名了，有名到几乎成了一个文化符号。它属于那位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是复仇与坚韧的象征。然而当它真实的呈现在我眼前时，我感受到的却并非凌厉的杀气，而是一种极致的近乎冷酷的理性之美。它的线条流畅精准，它的装饰华贵而内敛，它的千年不朽是一个至今仍在被深入研究的科技奇迹。据分析，剑身含有铜、锡、铅、铁、硫等多种成分，而剑刃的筋膜技艺水平甚至可与现代精密机床的产品相媲美。我凝视着它，思绪却飘得更远。这把来自越地的王者之剑为何会出现在湖北的楚墓中？这把剑的流转本身就生动地印证了春秋战国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吴、越、楚等国之间紧密而复杂的关系，有征伐，有结盟，更有文化的交融。它像一位沉默的史官，告诉我们中华文明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孤立封闭的体系，而是在不断的互动碰撞与融合中变得愈发博大与坚韧。带着对楚地野猪技术的惊叹，我来到了天下第一剑附近的展柜，那里陈列着另一把意义非凡的兵器——吴王夫差矛。吴王夫差青铜矛是一种春秋后期的刺杀兵器，器身与剑身相似而稍短，中线齐脊，脊上有血槽，两面血槽后端各铸一兽首，通体满是菱形几何暗纹，野猪精良，花纹优雅，保存完好，可与越王勾践剑媲美。一剑一矛，越王与吴王，他们共同见证了那段波澜壮阔的争霸史，也共同成为了楚文化丰厚陪葬的一部分，无声地诉说着楚地藏。

0: 夜与龙舞的场景，充满了生命的律动与浪漫的想象。而一件彩绘人物车马出行图七联，更是以连环画般的构图，描绘了战国时期贵族迎宾出行的盛大场面。人物生动，色彩依旧鲜艳，仿佛将楚人的生活瞬间凝固了下来。最后，我特意去寻找了云县人的头骨化石。当我站在那具距今约100万年的古人类头骨化石前时，之前所有关于王朝、礼乐、战争的感慨，似乎都找到了一个更为古老的源头。那深陷的眼窝，曾凝视过怎样一片原始的山林与江河？它提醒着我，脚下的这片土地，人类的足迹是如此悠久。从云县人到石家河文化的玉器，再到筚路蓝缕创立辉煌楚文化的荆楚先民，直至今日，这条文明的脉络从未断绝。走出博物馆已是黄昏，夕阳为沈博的宽檐大屋顶镀上了一层温暖的金色。我回头望去，心中满是潮水般的思绪。作为一个来自台湾的年轻人，这次参观于我而言，不仅仅是一次知识的汲取，更是一场精神的寻根。在台湾，我们同样过端午，纪念屈原，诵读楚辞中“路漫漫其修远兮”的句子。我们生活中使用的许多方言词汇，其古音古义也能在楚辞中找到对应。楚文化中那种不服周的坚韧、瑰丽神奇的想象，以及对生命力量的热烈歌颂，似乎也隐隐流淌在我们的文化血脉里。逛完这一整天，真的收获满满。如今博物馆随时向大家开放，文物不再是藏在高墙里的老物件，我们普通人都能近距离欣赏、了解历史。马上就到6月13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啦，也推荐各位小伙伴有空多走进博物馆，一起来感受文物的乐趣，守护好我们共同的文化宝藏。
1: 哎，我们的台湾学姐芳芳啊，在号召大家啊，在这个6月13号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到来的时候呢，去一去身边的博物馆，
2: 嗯
1: 啊，去看一看，之前见过的或者是没有见过的那些精美的文物，
2: 嗯，
1: 去了解它背后的故事。据我了解啊，好像是全国哪一家博物馆，就是扫地僧，特别牛，
2: 哦，嗯，
1: 他平时就给那些文物这玻璃擦一擦。然后比如说看见莹莹在那儿看，看半天不说话，然后那个扫地阿姨就过来，来，我给你讲讲这个文物，
2: 哦，
1: 上至500年，下至500代啊，前后历史给你说的特别明白，啊，人家就在里面是慢慢的自己学习，从完全不懂到最后能够给你侃侃而谈的去讲解这个文物背后的故事，就是热爱这份工作，就是把自己的这种热情投入到了对文物保护、文物传承、文物传播的一份事业当中。我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
2: 是的，近几年的文博热也带动了很多的年轻朋友，
1: 嗯，
2: 还有我们的小朋友走进博物馆，
1: 嗯，
2: 爱上博物馆，
1: 嗯，
2: 而且呢对文物啊，通过一些文创产品的这个宣推啊，
1: 嗯，
2: 大家也是对文物各有各的见解，
1: 嗯，
2: 然后对文物的了解越来越多，
1: 对，
2: 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1: 嗯，
2: 看到我们的很多趣宝都发来了自己的感想，关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文博，看到欣柔他说华夏大地文化，这个文脉是根基深厚啊。
1: 嗯
2: 嗯，
1: 还有那武静说，现在外出旅游已不止打卡拍照了，更侧重于深度游啊，
2: 嗯，
1: 了解当地的风俗习惯，品尝特色美食，学习博物馆的文物知识啊。
2: 还有我们很多趣宝喜欢收藏博物馆的一些文创产品，
1: 嗯，
2: 像之前有提到的很多热点话题，冰箱贴啊，
1: 冰箱贴，还有呢这个。欣柔说曾经打卡河南甲骨文博物馆，被它的陈列震撼到了啊，有点这个 象形文字啊，比如说甲骨文中的人字啊，很有特点啊，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和我们分享啊。

0: 在某国博物馆看到的某一件文物，其实大为当时去这个三星堆博物馆，它有一个这个金的面罩，它当时设计的特别有意思，它不是有个玻璃罩嘛，它那个金的面罩是有两个眼睛那种，然后你当你的人站在这个面罩后面那块玻璃的时候，从前面拍摄，你的脸正好和这个面罩
1: 是贴合的，
0: 贴合的。然后顿时这种你和文物这种近距离接触，同时在不同时光的这种错位蒙太奇的感觉，在这个博物馆当中就展现，而且灯光打得还特别好，所以这个博物馆它在陈展的时候就是为你拍照打卡特意这样设计的。
1: 哎，感觉是为你量身打造。
0: 哎，对，
1: 就跟古人的这个脸型也都对上了。
0: 对，主要是这个人家这个金的比较小，我脸大。
1: 看到刚才呢，我们的台湾学姐芳芳有游览湖北省博物馆，我们的趣宝小顺鸭也去过。他说，在湖北省博物馆，越王勾践剑静静的躺着，锋芒仍在。
0: 不知道大家去有没有去过湖北省博物馆？大为是去过，看过这个越王勾践剑，真的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大。但是你一走进它，就被它的那种
1: 气势
0: 和它散发出来的那种冷冷的幽光所震撼，你不自然的就会放慢脚步和安静下来。这就是古代的这种冶炼技术的一种登峰造极。刚才芳芳也说，它里面是各种的元素啊，一种组合。你看到这么多年，依旧这样的这种光亮，这种气势，真的不得不感叹咱们的这个古人呐、啊，这种
1: 智慧
0: 这种能量哈。
1: 还有曾侯乙编钟，很多趣宝都非常了解了，在我们节目当中也多次介绍。
0: 曲小行也在节目当中说了，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是共同聚焦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我们将会有非常精美的这个手绘全国各地的文化地标建筑的这种小画册送给大家，欢迎各位在节目当中一起的去评论、去讨论、去聊一聊自己对于文物的理解、对于博物馆的理解、对于文创的理解、对于文物在生活当中影响的一些细节。其实很多朋友现在背的书包啊，包括拿的这种笔记本啊，都是来自于文化文物的一些创意的图样，真的非常的漂亮。这些一直流传下来的这些珍宝变成了现实生活中的实用的物件的时候，文物文化和我们的生活贴合的更近了。
1: 服务于人民。
0: 说实话，
1: 我刚才想说的是，咱们今天的奖品这个画册其实呢也非常的实用，因为里边的手绘的这些图片非常的精美。
0: 对，包括其实随便看看呀，就是有这个武当山的金顶的手绘，龙门石窟的手绘，还有这个岳阳楼的手绘，南海神庙的手绘，还有各种
1: 各地的
0: 啊，还有这个西夏陵啊，包括这个南昌的故城啊，这都是来自于这个设计学院华科的设计学院的孩子们一笔一笔画的。如果大家想了解这个手绘的过程，请移步到我们的我想去旅行的这个甬道里，里面有专门的视频来展示我们设计学院和这个华科的师生们是如何一步一步的将图片变成手绘的作品，然后给它上色，最后放在了这个地铁跟着文物游中国的专列当中，向百万的这个乘客展示中国文化的美丽博大精深。
1: 也要提醒大家，在我们去旅行账号下方呢，有很多精彩的短视频，
0: 对，
1: 还有精彩的旅行视频合集，可以随时点击收看。
0: 好，我们放松一下，听一首歌曲，走过世界每一个角落。

0: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1: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看看我们的评论区，很多朋友都在留言哈。静水流深就说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哈？好听，叫走过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啊，跟着我们的去旅行就可以走遍啊各地，看看当地的风景，了解了解文化和文物背后的故事。所以要锁定我们的直播间，锁定去旅行节目。每天上午的9点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见面啊，一起去旅行。
2: 看到静水流深呢，他说了解当地的习俗文化，也觉得非常的有趣。这样的旅行呢，我相信才是更有意义的。
1: 对，走进一座城，了解一座城，而不是特种兵式的旅行。其实特种兵的旅行和这个沉淀下来旅行并没有，这两个不是相悖的啊，这是一种各自的方式。如果你的时间很紧，你要把每个景点都打卡走一遍，可能是在朋友圈当中去展示自己，但是终归有一天你会放慢脚步，默默地走进一个地方，然后待在那里感受它的气韵。其实这是一种自己的慢慢的沉淀。曾经有一位这个文物大家，他小时候最爱干的一件事是什么呢？是去故宫博物院，就坐在瓷器展厅里面
2: 不走
1: 整整一天。就看着那个瓶子和他对话。然后看看大量的画册和历史文献，去了解这个瓶子背后的故事。他在节目当中我看过，他就说过一句话，坐着坐着这件文物感觉就像是在和他说话。然后再去其他地方看见同样的这个瓶子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件文物是真还是假，因为好朋友
2: 会鉴别真品和赝品，
1: 好朋友不会说假话。这就是你沉淀下来去对感受它的背后的故事和魅力之后，就会有一种不同的体验啊。这所以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和我们留言啊，和您和文物和文化之间的一些故事啊。
2: 就像大维刚才说的，特种兵式旅行跟深度旅行其实是不相悖的。
1: 对
2: 啊，就料到你还会再来第二次。
1: 就是你走过之后，哎，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去了5个地方，可能当中有一个你久久难以忘怀，过一年两年之后你会再去。其实这就是一个筛选的过程嘛。那你不能说我去了之后这一个地方我就特别喜欢，其他地方我都不知道，那也不行，是吧？
2: 看到我们的冰城小杨子，他说文物不再是博物馆里尘封的展品，他跟着旅人的脚步踏遍山河，那么每一次相遇呢，都是跨越千年的对话，让文明的根脉在我们的生活里静静流淌，滋养出刻在骨子里的文化自信。
1: 写得真好啊。还有说这个每一件文物呢都是文明的拼图，五星出东方织锦是印证了这个历史，一段历史，他们串联起了中华文脉，让我们触摸到文明延续的脉搏。的确是这样的，每一处的博物馆都会有不同的这种感觉，不同的印象，不同的理解。所以只有去到那里才能够感受到它背后的魅力所在。
2: 只有去到那里。那么当文物走出博物馆，融入城市公共空间，又会碰撞出怎样的惊喜呢？接下来进入乐游风向标，带大家去解锁武汉一道流动的文化风景线，一起来听记者大维的报道。
1: 神州万里，山河壮阔，华夏大地，文物万千。近日跟着文物游中国主题专列正式亮相武汉地铁2号线。作为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宣传活动的重要城市传播场景，该专列紧扣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题，依托武汉地铁2号线日均客流超100万的高频通勤空间，将文物展示融入市民日常出行，让中华文明以更加可感、可触、可亲近的方式走进公众。主题专列以探寻大美中国为主线，整体视觉延续活动主画面的清雅青绿基调，并融入盘龙城、青铜器、编钟等荆楚文化元素。车厢内特色手绘由华中科技大学团队创作完成， 通过车厢看板、车门画面、车底画面等多元呈现形式，打造出一座可移动、可体验、可传播的文化展示空间。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李晓红书记坦言，这些作品线条与色彩记录的不仅是建筑形式，更是遗产和生活共生的温度。
3: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落户武汉，我们手绘了武汉市及全国各省市代表性文化遗产，描摹文物建筑风姿，每一幅作品皆倾注热忱，是学子传承文物建筑等文化遗产的实践硕果，愿以丹青留存岁月风骨，以青年之力护佑传世遗存。
1: 满车风物之中，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手绘图景格外亮眼，灵动笔触勾勒出飞檐与轮廓，庄重雅致的气韵扑面而来，仿佛隔着画面都能感受到这座文化地标沉淀的千年故事。它与各地古迹遥遥呼应，牵起海峡两岸的文化纽带，这般特别的风景也吸引台湾青年张立伦前来打卡，开启一场别致的趣味旅行。
4: 行走在车厢里，看着秦砖壳、韩龙城的身影，再望见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图景，心底满是暖意。
5: 秦川历历，汉阳处，芳草萋萋鹦鹉洲，这一看呢，就是咱们武汉的秦川阁。
4: 相隔千里的景致在此相逢，才懂我们的文化本就是紧紧相依的整体。当文物融入日常，传统文化也展现出新的模样，每一处的图

0: 仅都是共同的文化印记，每一块瑰宝都连着同一份的情怀。跨越地域的不只是风景，更是代代相传的根与魂。这份美好值得我们一起用心的守护。
1: 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手绘作品由华中科技大学设计学院学生胡佳瑜完成。谈及创作，他表示自己以台北故宫博物院建筑为主体落笔，还原其庄重典雅气质。在他看来，文化遗产既属于过往，更面向未来，期待借助这幅作品让更多人关注中华文明的保护和传承，感受传统文化跨越时空的独特魅力。
2: 这幅作品的创作灵感来源于我们宝岛台湾的台北故宫博物院，希望通过绘画的方式展现其庄重典雅的建筑气质。作为一名设计专业学生，我认为文化遗产不仅属于过去，更属于未来，希望通过这幅作品让更多人关注中华文明的传承与保护，感受中华文化跨越时空的魅力。
1: 不少通勤的市民表示，每天挤地铁的时候，没想到能够顺便云游一遍全国的文物古迹，原来厚重的历史离我们这么近。
3: 今天在列车上看到的这些文物景点，大部分我都去过。列车上跟着文物游中国，让我感觉非常的亲切。今后我也会去更多的文物景点进行游玩。
1: 据了解，本次跟

0: 看一看。其实把这个车厢走完之后，你就可以把全国各地的文化地标一一
1: 好办法。我们的画册里也涵盖了很多
0: 对画册
1: 全国知名的旅游地标。
0: 对，
1: 嗯，
0: 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啊！今天我们将会送出六本的这个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小手绘的画册，
1: 嗯，
0: 非常值得收藏和打卡。
1: 这个配色而且非常的精美，
0: 嗯，很清雅哈。
1: 对，
0: 我们来看看留言哈。心柔就说曾经去河南打卡这个贾湖遗址博物馆，非常震撼的是，距今几千年还能吹出音阶和曲调的这个贾湖古笛，
1: 嗯，
0: 真的很厉害，
1: 嗯。看到静水流深刚才，有听我们的节目，他说文化应当是流动的，和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的。
0: 嗯嗯，对，因为我们的去旅行节目也是流动的，
1: 对，嗯，一直在流动。
0: 嗯， 嗯，其实通勤路上啊不再单调了哈，乘车途中也可以赏宝。嗯，这样的方式真的是让文化陪伴了日常，创新的形式打破了文博场馆的边界，让这个文化遗产融入到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当中。
1: 当然这个创意呢也是收获了不少市民和网友的点赞。那么在我们去旅行节目组的后台呢，也有不少的趣宝发来他们的留言。看到热干面不要葱，他说每天呢乘坐这趟文物专列上班，可以让枯燥的通勤时间变得趣味十足，为城市的暖心创意点赞。
0: 嗯，
1: 看到我们的趣宝一夜小书，他说文物不再高冷，走进地铁贴近生活才是最好的活态传承，小小的车厢承载起大大的文化梦想。
0: 嗯，
1: 那么我们的趣宝们如果有机会到武汉呢，除了乘坐我们说的这个地铁专列，还可以去品尝武汉的很多特色
0: 的
1: 美食。
0: 热干面啊，豆皮啊，然后这个烧油饼夹烧麦啊，牛肉粉呢，汉味烤羊肉串啊，小龙虾呀，好，今天的美食节目
1: 好
0: 好了，一首歌曲啊，大美中华送给大家。

0: 微信、
1: WeChat、
0: 微博、
1: Microblog、
0: 脸书、
1: Facebook、
0: Instagram，
2: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3: 两岸微旅行，我们接下来的环节呢，也是非常有文化的一个事儿。巴雅会馆里面的这个巴雅当中的茶哈，一气藏风雅，一展见千年。都说茶文化源远流长，一片茶叶，一套茶具，就能串联起跨越千年的生活习俗和时代变迁。我们就带大家解锁一组唐代的皇家茶器具，从一件别致的文物入手，探秘古人和与众不同的饮茶趣味，也一同感受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的深刻内涵。
4: 说两件颇具极简风的唐代茶器具，它们呢就是珍藏在陕西法门寺博物院的唐代琉璃盏和鎏金银盐台。那么这座银盐台呢，是用料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名贵的，而且做工呢很精巧，尽显大唐皇室的雍容气度。那么不少朋友看到这儿呢，可能都会心生疑惑，明明是盛放食盐的器具，为什么会被归为茶具呢？
3: 带着这样的好奇，两岸微旅行呢一同走进法门寺博物馆，透过出土的文物解读唐代独特的茶饮饮茶文化，揭开古人喝茶加盐的趣味历史吧。
5: 1987年，从法门寺唐代地宫中出土了唐僖宗李轩供奉的一套金银茶具，从中可以了解到唐代完整的饮茶流程。最让现代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唐代喝茶还需要加盐。法门寺博物馆马昭：
6: 鎏金摩羯鱼三足架一盐台，上面有赞文，明确记录为盛放盐的盐台。这个盐台它的底下是用这个银柱做的一个三足架，三足架之上盘旋而出了这个四个银丝，银丝的顶端各自是放了两个火焰珠，还有两只带翅膀的摩羯鱼。三足架的上面的是一个盛开的莲瓣的样子，在莲瓣中部部位是一个莲蓬孔洞状的凹槽，凹槽当中就是用来盛放食盐的。
5: 摩羯鱼是佛教中的一种神鱼形象，类似龙首鱼身，而这件银盐台不止底部有摩羯鱼形象，盖上同样修饰摩羯鱼，且顶端还有另一个可以开合的调料盒，两处均能盛放调料，工艺十分繁复。马昭：
6: 而且这个盐台还有一个盖子，这个盖子它盛的是一个莲叶的形状，莲叶微卷，在这个莲叶上方还给它錾刻了三只摩羯鱼。在最顶部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莲盆，这个脸能够打开，里面是空的，也可以用来盛放佐料。
5: 这件银盐台为何会出现在茶具中？国家一级茶艺技师马红及团队曾与法门寺博物馆合作复原展演大唐皇家茶宴，并夺得全国茶艺表演大赛金奖。马红表示，要想知道为什么喝茶会用盐，首先要了解唐代的制茶工艺。
7: 其一，要先采茶，第二是蒸汁，要上锅去蒸，蒸完以后要捣汁，捣成糊状，然后拍汁，拍成大小不一的茶饼，然后是穿汁，把一个竹子削上尖儿，从中间穿过去，让这个饼挂在这个竹筒上，然后去焙，在火上轻轻地烘烤它，焙好以后要封汁，把它封存起来。这样我们才能讲到唐代喝茶怎么办。简单的说，就是要首先经过制碾箩，
5: 将封存好的茶饼取出，再次炙烤，然后用茶碾子碾碎，之后用茶箩子过筛，才进入到最后的煎茶阶段。法门寺唐代地宫中出土的皇家茶器具，还包括了鎏金鸿雁纹银茶碾子、鎏金飞天仙鹤纹银茶箩子等。用茶箩子筛好的茶粉来煎茶，煎茶过程中要特别注意水沸腾的程度，把控好水温。马红：
7: 在茶经原文里是这样说的，其沸如鱼目，微有深，为一沸，圆边如涌泉连珠，为二沸，腾波鼓浪，为三沸。在这三沸当中又有不同的要求，在一沸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调一点点盐，
5: 每一沸又有不同的煎茶要求和流程，三沸过后茶汤才算烹煎完毕，可以依据个人口味继续调制不同佐料。马红：
7: 陆羽是一个专业茶人，他讲究只调一点淡淡的盐，提高茶的鲜度，并不是茶要喝着咸。盐台就是这时候用的，只是皇家更为讲究，它在上面还有一个荷花的花蕾的这么一个结构，这个也是可以打开的。 在下面放了盐，在上面我们经过研究放了在唐代更为珍贵的调料叫胡椒。
5: 茶在釜中烹煎好之后，就可以盛入盆中，端上桌，众人分食。
7: 有一幅有名的画叫《宫乐图》，中间是一个大盆，茶汤盛出来之后，还要放在一个纯银鎏金的盆里面，然后这个时候才端上桌。
5: 饮茶方式经过唐代煎茶、宋代点茶等多种演变，明朝时才逐渐形成现代人们喝茶的方式。法门寺出土的鎏金摩诘盂三足架银烟台，不仅是奢华的皇家茶具，同时也是目前出土唯一明确记录盛放食盐的器具。
3: 真的是大家也可以尝试尝试哈。刚刚说了这个唐代的文物当中就有茶加盐的这样的特点，咱喝茶的时候你也尝试尝试，如果加一点
4: 点
3: 盐，
4: 加
3: 点盐别加多了、啊、
4: 别加多了、
3: 啊、加一点点是不是能够更加提出茶的这个味道呢？
4: 告
3: 诉我们结果啊。
4: 这个重点，看到我们的好朋友魔丸二，他说呢、上回去了厦门的华侨博物馆、了解了很多海外侨民的故事，非常的艰辛、非常的不容易、他连接到最近很火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边提到的侨批、他说真的让我更有画面感，
3: 对，
4: 很感人，决定呢带着朋友去二刷。
3: 海上生明月，就那有句话，海上生明月，如我在想你。哎呀，真的是这个信很简单的几个字啊，就把表现出来那种思念之情啊。这侨批博物馆值得去。还有人说，这个新柔说打卡承德的博物馆最大特点就是现代高科技融入到了这个文物的文化当中，沉浸式体验、和这个雍正对话非常神奇，他就会直接回答你问题啊，就是通过这种现代的科学声光电回答问题。你比如说提他一个问题，雍正皇帝你最近干嘛去了呀，雍正皇帝就说我最近去旅行了。
4: 好，
3: 还有朋友就说这个前不久专门去了河南博物院，这是青山仿古，就说沉浸式收获满满，馆内丰富的五代十国的文物把影视剧中的故事变成了真实的历史，博物馆面向全民，让历史不再遥远，这是文化遗产服务大众最动人的模样。
4: 还看到贤客，他说武汉地铁跟着文物游中国主题专列，太有创意、穿行在地下隧道，车上皆是文物图片、枯燥的通勤时光变得趣味十足、那么文化走进日常出行，让每一位市民都能够轻松地接触文物，感受古韵、再带上我们的这本今天的奖品画册去坐上这趟专列、
3: 更有意思，而且看着图就真的去找啊，像打卡一样、沉浸式打卡、这个图在哪啊，这个杭州西湖的这个景在哪个车厢啊、拍张照留个影啊。
4: 而且我们的大伟也非常的用心啊、为了配合今天的奖品、
3: 衣服都穿的是同一个颜色、
4: 同一个撞色啊
3: 、还有这个旧梦就说漫步西安街头，总能够处处感受到盛唐遗风，依托出土文物解读长安的这个历史，让尘封的市井往事重现眼前。文物走出展馆，普及历史知识，让很多人能够读懂大唐风华，汇集每一位历史爱好者。
4: 好的，又到我们今天的颁奖时间了。今天答应大家会抽取6位幸运的趣宝。那么我们的节目后台呢，还有很多趣宝发来留言和评论。今天呢，我们主要看看我们的央视频的互动
3: 环节
4: 、看看我们的好朋友吴静、心柔，还有冰城小杨子、小顺鸭、魔文二、静水流深，恭喜今天在我们央视频评论区出现的这几位趣宝。
3: 您将获得的是这个武汉跟着文物游中国专列地铁的手绘图册，上面全是全国知名的文化地标手绘图案、是欣赏加收藏的不容错过的好这个图册哈、恭喜这6位幸运的趣宝获得了奖品。应该说呢，文物啊是藏岁月的，薪火是代代传的，从专业文博论坛到城市流动的展馆，从殿堂级的博物馆到乡野间的老建筑，文化遗产正在以千姿百态的模样走出深宫，融入烟火，取之于民，惠之于民，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不是一句口号，我相信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和使命。
4: 是的，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大为、莹莹，责任编辑大为，感谢您的收看收听。
3: 欢迎各位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并打开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还有在云听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4: 再会。

0: 留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3: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呢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接下来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海关总署近日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今年以来，在外需整体放缓的逆风下，我国外贸依然跑出了两位数的高增速，得益于哪些因素？节目中与您一起了解。
2: 今天的台客梦工厂，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位90后台湾青年刘佩佩，了解他扎根武汉创业，用美食沟通两岸的故事。
3: 近段时间，德国知名真空保温品牌膳魔师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各召回百万件食物罐等产品。它真空食物罐被召回的原因是什么？真空食物罐、真空保温杯等产品的正确使用方法又是什么呢？如何防止意外喷溅呢？生活 Q&A 我们一起关注。
2: 当我们走进博物馆，看到种种文物，这些文物是沉默的，我们不禁会思考一个问题，这些文物能够永久保存下来吗？今天的多彩中华与您一起来了解博物馆领域前沿技术，博物馆数字化，看看数字技术是如何帮助文物重获新生并永葆青春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开启我们的两岸好生活。
4: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0: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海关总署近日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今年以来，在外需整体放缓的逆风下，我国外贸依然跑出了两位数的高增速，得益于哪些因素？来听总台记者丁飞的报道。
5: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态势。此前一季度外贸首次突破11万亿元，前四个月进一步扩大到16万亿元，来到五月，进出口数据稳稳站上20万亿元，说明我国外贸增长的基本盘非常扎实。从单月数据来看，五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为4.45万亿元，增长16.9%，其中出口增长13.8%，进口增长21.5%。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6: 今年以来，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保持良好运行态势。
5: 透过总量看结构，从贸易方式看，前五个月产业链更长、附加值更高的一般贸易进出口增长8.3%，加工贸易进出口增长22.9%，而保税物流进出口增速高达41.8%，显示出这一新业态的强劲活力。从贸易伙伴看，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了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同时，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这些都说明我国外贸拓展多元化市场成效凸显。吕大良透露，
6: 五月份，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自非进口优质特色产品增速进一步加快，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检疫要求，只要符合要求即可对华出口，不再逐一准入，为非洲农食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
5: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绿色低碳转型等产业需求旺盛，带动相关产品贸易增长，我国出口动能

0: 能持续向新向优发展。前五个月，我国出口11.91万亿元，增长11.8%。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了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
1: 今年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如集成电路、计算机等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其中汽车累计出口423.8万辆，同比增长48.7%。五月出口98.8万辆，连续第二个月超过90万辆。手机、家电等传统出口品类出口同比累计转正。
0: 再来看进口，前五个月我国进口增速显著高于出口，达到20.5%，这说明国内需求正在强劲复苏。当前我国制造业整体稳健运行，需求不断改善，带动相关领域产品进口增长。前五个月制造业中间品进口增长近40%。高世旺表示，中间品进口增速加快，正不断巩固我国在全球机电产业的核心地位。
1: 机电产品五月进口1146亿美元，同比增长38.1%，连续四个月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幅。 AI 品类出口的高增长带动了集成电路、计算机、零部件等中间品进口增速较快，也促成了进口加工出口的良性循环，巩固着中国在全球机电产业的核心地位。
0: 今年以来，外资企业持续加码投资中国，深化全产业链布局，对中国经济韧性与市场机遇不断投下信任票。某全球知名咨询公司近日发布的2026年外商直接投资信心指数报告显示，中国连续第三年位居新兴市场专项榜单之首。在全球外商直接投资信心指数排名中，中国排名攀升两位至全球第四。前五个月，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6.02万亿元，增长15.7%，正是这一趋势的有力佐证。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2: 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外资企业持续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外资企业深耕中国，走向世界。前五个月，进出口比重占我国外贸的29.1%，拉动整体进出口增长4.5个百分点。

0: 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紧张、充实、忙碌，这是职场真实的状态。你准备好了吗？
3: You are fired.
4: 挫折、压力、考验，这是职场常有的挑战。你准备好了吗？
2: 创业还是就业？
4: 深耕还是转行？
2: 台可梦工厂，专为在路台青打造的职场梦工厂。
4: 为台政策解读，职场经验分享，让筑梦大陆的你不再彷徨迷茫。
2: 台客梦工厂，助力台青梦想扬帆起航。
5: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6: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位90后的台湾青年刘佩佩。2023年啊，刘佩佩到武汉创业，深耕烧饼品类创新。怎么创新呢？他融合了台湾盐酥鸡等特色风味，结合湖北的锅盔工艺，打造多款两岸融合新式烧饼。他突破传统门店模式，以流动餐车起步，凭借新颖口味收获了口碑。
5: 依托武汉包容的城市氛围与帮扶支持，品牌快速发展。他和团队以加盟形式培养创业者，覆盖大陆多个省份。他以美食为纽带，生动展现两岸文化交融与台青在陆创业的广阔机遇。一起来了解他的故事。
7: 将面团按压成椭圆形，铺上盐酥鸡、芝士、九层塔香料，送入烤箱6分钟后取出，烧饼外皮酥脆，香气扑鼻。这是90后台青刘佩佩最新研发的盐酥鸡烧饼。在武汉创业至今，刘佩佩已研发多款两岸融合风味烧饼。
8: 因为盐酥鸡真的是大家对于台湾的这种鸡排啊，这种比较大众化的印象嘛，这个腌制好台湾风味的这个盐酥鸡，然后放在上面，然后再进烤箱，然后再加上一点我们炸酥过的罗勒，就是我们的九层塔，我觉得应该会非常受欢迎。
7: 1994年出生于台湾台北的刘佩佩与一名湖北小伙相恋，于2023年来到武汉发展。经人介绍，刘佩佩结识了湖北十堰潮南烧饼创始人何磊。潮南烧饼融合天门锅盔的芝麻焦香、荆州锅盔的薄脆、恩施吊渣饼的层次感，独特的风味一下击中刘佩佩的味蕾。 当时何磊正筹备开拓武汉市场，刘佩佩决定加入其中。
8: 我觉得其实美食啊，把不同的一些风味融合在一起的话，就像我们这座城市一样，就包容度非常高。
7: 跨行创业并不容易，最初刘佩佩烤出的饼外形粗糙，口感不佳，经过一个月反复练习，方才熟练掌握制作技巧。洞察到传统门店的局限性，刘佩佩提出轻便的流动餐车经营模式。2025年4月，他推着餐车出现在武汉街头。刘佩佩介绍，食客的包容热情给了他坚持的力量。得知他来自台湾，一位大爷一次买下21个烧饼为他鼓劲儿。不少年轻食客在社交平台帮他宣传推广，在武汉的台胞也会过来捧场。
8: 因为其实我到这边来创业的一个历程，就是受到了很多的帮助，而且我也觉得就是在这边的一个氛围是非常好的。就我身边很多可能就是一起有在做餐饮的，其实对于在武汉这座城市来说，大家的一些经历反馈都其实还不错，包容性也很大，然后本身台办这边给的一个帮助也蛮多。
7: 随着小摊口碑渐起，客源稳步增多，刘佩佩发现传统的鲜肉、奥尔良鸡肉口味已无法满足年轻人多元的味蕾需求。刘佩佩受台湾芋泥披萨启发，将芋泥铺在饼面，撒上芝士，烘烤出甜咸交织的芋泥芝士烧饼。借鉴台湾炒面面包创意，他将火鸡面煮熟调味后放在烧饼上烘烤，研发出火鸡面烧饼，新品颇受食客尤其是年轻人喜欢。
8: 大多数的人对于我们的这个烧饼创新都是觉得比较新奇的，因为以前没有看过这种烧饼，觉得哎，看起来好像就是那种土家烧饼，但是吃起来的话又跟传统的不一样，所以他们其实接受度非常高，因为我觉得武汉也是一个很爱吃的城市。
7: 刘佩佩多次带着烧饼亮相两岸青年交流市集、台青创业推介活动，分享美味，也和团队以加盟形式培养创业者，覆盖大陆多个省份，甚至有意投身餐饮行业的台湾青年。

0: 专程前来考察取经。
1: 我们也是看好了这一块市场，所以说从我们的就是一直开门店，我们就希望把它做成一个就是摆摊的模式，可能就更符合大多数的人可以去做的选择。我来武汉半年胖了10斤，这个战绩可以证明我有多爱这座城市了。所以就是如果大家想的话，我就建议大家趁年轻去闯一闯，去看一看。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OK 键该如何正确使用？
2: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1: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2: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1: 掌握实用小妙招，
2: 爱上两岸好生活。
1: 这里是两岸好生活节目，大家好，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为。
1: 近段时间，德国知名真空保温品牌膳魔师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各召回百万件食物罐等产品。日前，国家市场监督监管总局官网发布公告称，针对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召回部分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涉及数量近400万件。
3: 膳魔师真空食物罐被召回的原因是什么呢？真空食物罐、真空保温杯等产品的正确使用方法又是什么呢？如何防止意外喷溅呢？一起来听报道。
4: 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公告，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召回2011年到2023年期间制造的部分 SK3000 以及 SK3020 型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设计数量为3995415件。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如果消费者长时间在保温食物罐中存放易腐食品或者饮料，打开时密封塞可能会有弹出风险，对使用者造成撞击伤害。公开报道显示，在海外包括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膳魔师也发布了相关产品的召回公告。根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披露的公告，有多名消费者因眼睛被击中而导致永久性视力丧失。中国日用杂品工业协会杯壶分会秘书长许崇义指出，
5: 这种密封盖弹出伤人的这种情况其实并不是很普遍的。当然，通过这个事件呢，我们的企业也应该有一个非常大的触动。那么在产品结构的开发上，以及产品使用信息的传递上，要更加重视消费者使用安全的隐患。
4: 此次召回的产品因长时间存放易腐食品，导致内部压力增大，从而引发瓶塞弹出伤人。许崇义解释，出现瓶塞意外弹出的情况，可能是因为内部存放了碳酸饮料或者是温度较高的水或者其他饮品，经过激烈晃动后立即打开，罐内的压力过大导致液体冲出。此外，当罐内有气压不能正常用手拧开盖时，部分消费者采用工具自行拆解瓶盖，导致罐内非正常快速泄压，也会带来风险。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指出，密封瓶或者是密封罐的盖子弹开导致喷溅，还有一种可能是里面存放了易腐败或者是易膨胀的食物时间过长导致的。
6: 当你长时间把食物闷在罐子里的时候，因为温度还达不到杀菌温度，那么微生物呢就会在里边逐渐的增殖。微生物的增殖很可能会产生一些气体，尤其是一些 碳水化合物的食品，那它要是细菌发酵了，会产生氢气啊、甲烷啊、二氧化碳啊等等，那这些气体在罐子里也是越积越多，当你打开的时候也会喷溅出来，那么有可能会造成一个伤害。
4: 为了防止内部液体或者是食物发生喷溅，如今很多类似的保温杯、保温瓶和真空食物罐都设计了泄压阀的安全部件，防止内部压力过大带来安全隐患。科信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即便是带有泄压阀的合格产品，也不建议长时间存放液体或者食物。无论是真空食物罐还是真空保温杯，它们都不是保险箱。
7: 因为保温杯它并不是一个保险箱，如果你长时间的放置食物或者饮料，即使它不会发生喷溅的这种危险，也可能会滋生细菌。特别是现在是夏天的，气温很高，细菌的活动是非常的旺盛的。长时间放置食物或者饮料很容易发生变质，所以呢，一般是建议大家不要超过4个小时。
4: 范志宏指出，如果要在此类密封瓶、密封罐内保存甚至加工食物，温度不建议太高。
6: 那如果说你要是装一些食物要给孩子吃，你注意不要装那种50-60度的甚至温度更高的这些食物，因为60度以上的温度它就有可能发生烫伤，而且呢，食物因为很热嘛，它的水蒸气在里面就容易积累，所以说我们可以装一些温度低一点的，比如说40-50度的啊，30-40度的这样的温度。
4: 阮光峰介绍，真空食物罐和真空保温杯要定期清洗消毒，存放液体不要装得太满，易损件、易老化部件，例如密封圈还有把手等部件要定期更换。此外还要牢记不能使用微波炉加热此类产品。
7: 第一，如果你是装滚烫的水呀，最好装进去之后不要立即的就旋紧盖子，最好是你放个1-2分钟，等它这个热气散去，内外的气压稍作平衡之后再拧开盖子。第二呢，如果保温杯外边是有配备一个专门的泄压的这种排气按钮的话，那么你在打开之前可以先按一下这个排气阀。第三，在打开杯盖的时候，如果你没有这种泄压阀，你也不要猛然一下子就把它完全打开，你可以先慢慢的松这个半圈，让杯子里面的这个高压的气体能够通过这个缝隙慢慢的释放一点出来。第四呢，在开这种装有热饮的保温杯的时候呢，你的杯口就不要对着你的人脸或者身体。
4: 记者在国内主流电商平台检索发现，涉事企业的旗舰店内目前没有上述召回型号的产品在售卖。真空保温产品未来还能如何进一步通过技术升级提升安全性？中国日用杂品工业协会杯壶分会秘书长许崇义认为，
5: 现在市场上也有一部分产品，食物罐啊，或者有些称为闷烧罐，它实际上是配有泄压阀装置的。当然它一般都是用于容量啊、口径都比较大的产品上面。那么我们认为呢，企业在售卖产品的时候，应尽可能的向消费者传递使用的注意事项。另外呢，消费者他毕竟不是专业人士，所以我们企业在开发这类产品的时候，应该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充分的予以考虑产品结构上的风险。那么我想通过这次事件之后，我们更多的企业会关注这一块的问题，会对自己的一些产品进行优化，进行调整。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5: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6: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4: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5: 24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4: 聆听多彩中华。

0: 那都是很难完全解决。那么在传统的文物保护中，我们能做的是尽量让文物延缓衰老。
1: 对，2016年，能让大家通过网络就能浏览的数字敦煌资源库上线，我们只要轻轻的点击鼠标就可以欣赏超高清的敦煌壁画。这既是对敦煌文物保护者工作的有力辅助，也是为文物本身的保护和展示提供了有效手段。
0: 是的，在数字化时代，我们有了更多更好的手段。那么这些高精度的数字文物到底是通过什么神奇的方法进入数字世界，来到我们的身边呢？一起来听浙江大学教授郑霞的讲解。
2: 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观看转动文物，在名画里漫游，这些高精度藏品到底是通过什么神奇方法进入数字世界的呢？如何到我们身边来的呢？2016年，能让大家通过网络就能浏览的数字敦煌资源库上线，我们只要轻轻地点击鼠标就可以欣赏超高清的敦煌壁画。人们只要戴上 VR 眼镜，通过敦煌莫高窟寻境敦煌数字敦煌沉浸展，就能穿越到1400多年前的壁画世界。这些曾经科幻片里的场景，如今已经成为现实。那么在惊叹于精美壁画的同时，可能会有人问，藏于西北大漠深处石窟内的壁画到底是通过什么神奇方法进入数字世界的呢？如何到我们身边来的呢？其实呀，这个过程可以称为数字化。藏品数字化呢，通常从采集开始。那么在幽暗的石窟内，这项工作到底是怎么展开的呢？数码相机的普及呢，其实啊，为壁画的数字化采集带来了质的飞跃。如果我们能够走进敦煌壁画数字化采集的现场，你就会看到相机啊架在一个定制的轨道上，工作人员只需要操作软件就可以让相机按照设定的参数和次序进行分幅的拍摄。那么目前不断迭代提升的拍摄设备已经可以实现逐格逐行的自动化拍摄，随着快门的咔嚓一声，壁画的细节就被永久采集下来。但是这项工作需要拍摄的照片数量极其庞大，采集一个300平方米壁画的洞窟就需要拍摄4万多张照片。那么在拍摄过程中如何保证拍摄不出错呢？其实在拍摄现场有一名图像处理人员会对拍摄数据的清晰度、光线等各项参数做检查，符合要求后呢才能进行之后的拍摄。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敦煌石窟的壁画数字化采集精度也在不断的提高，壁画中的每一根线条、每一种色彩都清晰可见。此外，如果大家拍过照片就会知道，拍摄的范围是非常有限的，而石窟的壁画面积如此之大，拍摄的照片只是局部，又怎么做到将整幅壁画还原如初的呢？这就需要在采集数据之后啊，利用计算机技术像拼图一样进行图片的拼接。这项工作极为繁琐精细，据说人工一天啊只能拼接大约20张照片，近2个月呢才能拼出一个壁面。在此过程中还要进行定位校正，以确保不会发生形变。敦煌莫高窟壁画的数字化呀，是文化遗产数字化领域影响巨大的项目。这项和时间赛跑的工作不仅让我们能够在网络上欣赏壁画的美，更是实现了石窟壁画的永久保存。如今我国文物藏品数字化采集工作正如火如荼地展开，文物的数据精度高达亚毫米级别，三星堆青铜神树在数字世界实现重生。 正是有了这些高精度藏品采集的数据。

数据，文物藏品变得触手可及。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观看、转动文物，在名画里漫游，在游戏中与古人对话。所以，让我们尽情去享受数字化采集所带来的文化盛宴吧，走进无限的数字世界，去感受古老而又美丽的文物，倾听跨越时光的故事，共同编织文化传承与数字创新的美好未来。

0: 好，继续多彩中华。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数字化人工智能啊，已深深地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了。那么，这些新奇的技术为博物馆这一传统文化空间带来什么改变呢？我们继续来听浙江大学教授郑霞的讲解。
1: 在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上，《清明上河图》以一种全新的面貌重新就业，瞬间呢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原来啊，设计团队利用了现代科技手段，让这幅距今900多年的画卷以动态的形式呈现在了巨幕投影上。投影上行人络绎不绝，船只啊川流不息，清晨薄雾轻浮，夜晚灯火闪烁，画中的人物、街市、河流仿佛有了生命，令在场的观众惊叹不已。这次利用数字技术让古画动起来的尝试，让古老的汴京城在观众面前活灵活现。如果说世博会上的展项让《清明上河图》活了起来，那么《清明上河图 3.0 则让我们实现了一朝步入画卷，一日梦回千年的理想。2018年5月18日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既是国际博物馆日，同时啊，在那一天，《清明上河图 3.0 在故宫隆重登场，以沉浸式互动体验的形式，让观众仿佛穿越时空，成为了北宋汴京街市当中的一员。站在那高清的动态巨幅长卷前，我们可以细细品味画中814个角色及其其他事物的动态场景。为了让这幅古老的画卷在数字时代再就业，主创团队呢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展演的技术总监呢用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概括了这次展演的幕后的工作。为了让《清明上河图》动起来，所有的动画都通过手绘完成，先将呢原图当中的人、车、船、树、水等元素进行提取，然后逐一编号，再由几十位画师呢绘制数万张的动图，耗时呢将近1.5年的时间才将画卷的动态效果呈现出来。此外，4D 球幕影片中36个独立的建筑和24艘船只的模型参考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和实物资料，力求呢在艺术性和历史真实性之间达到平衡。从静态的画卷到如今的 3.0 版本，《清明上河图》的每一次进化呢都展示了数字技术为博物馆藏品创新的利用所带来的无限可能。藏品数字资源的活化利用，减少了脆弱文物因展示环境不稳定而引起的损耗的可能性，也让其文化与艺术价值以更生动的形式被观众所感知。同时，博物馆也越发重视以人为本的理念，未来的博物馆将通过高度智能化和个性化的方式为公众服务。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借助 VR、AR 甚至脑机接口等技术，我们不仅仅可以观看藏品，还能进行触摸并与它们进行互动，甚至啊，我们可以亲历每一件藏品的前世今生。期待我们能在博物馆这一科技与文化的交融空间中触摸历史的脉搏，留下属于自己的文化印记。
2: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责任编辑展红，感谢您的收听。
0: 节目之外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节目，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再会了。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场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周深演唱的《慢慢》。开会说错话，约会搞砸，泡面忘加调料包。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在琐碎日常当中有过类似的烦恼时刻，但是呢，请别着急在这些小插曲当中责怪自己，你也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慢慢游览，那些慌张的节奏对不上拍的时刻，也许是不一样的风景。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慢节奏快治愈，用轻柔的旋律作为铠甲，用细腻的歌词聊以慰藉，在平和的乐章之中一键解锁内心的松弛感。让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郁可唯的演唱《轻轻如我》。

听到的歌曲《春雨里》是李宇春、吴青峰再度合作完成的单曲，友情如歌，有了续写的乐章。吴青峰把所有的心思都藏在了余韵缭绕的歌词当中，书写着与李宇春不需过多言语便能明白对方的默契和并肩的决心。让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毛不易的演唱《每当我看到一只飞鸟停住》。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慢节奏、快治愈。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李荣浩演唱的歌曲《老街》，开始的吉他呢，营造出了安静的氛围，又以平缓感人的词曲贯穿其中，舒服的音乐元素制造了让我们感受到创作者细腻情感的氛围，也将自己对老街的那份说不出的感谢表达得淋漓尽致。继续听到黄子弘凡的演唱《万象回响》。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张震元演唱的歌曲《Someone Like You》，我和我不完美，但完整的粘合。成长并非单一因轨，是镜的面面相应。在对自己并不满意的时刻里呢，也要记得珍惜和不够好的自己并肩同行的时光。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慢节奏、快治愈。让我们一起来听歌，来自许飞的演唱，父亲写的散文诗。

听到的是杨千嬅演唱的《回归一块小石头》。这首歌曲呢，以海浪般的旋律以及诗性的歌词，承载了她近年来对人生的沉淀。区别于早年的浓烈唱腔，杨千嬅此次的演绎也是透出了一种历经千帆的通透。也希望我们在听歌的时候呢，能够在喧嚣当中找回自己的节奏。继续听到黄绮珊、李浩的演唱，《你会做的很好的》。

0: 听到的是黄霄云演唱的歌曲《玩儿莫怕》。这首歌曲呢是由他亲自参与作曲作词的，并且将自身的经历呢也融入到了歌曲当中。当民族的山风裹挟着童谣的温柔，黄霄云以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唱出了一首关于成长、离别与牵挂的叙事诗。
1: 精选

0: 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班班，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慢节奏、快治愈。让我们在平和的乐章当中呢，一键解锁内心的松弛感。继续听到赵传的演唱《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

0: 憾，我最后一次求你抱抱是在哪里。
1: 好了，听到的是邓超演唱的歌曲《妈妈有座电影院》，相信很多朋友呢也是在春晚的舞台上听到了这首温情的单曲。妈妈把孩子的每一次蹒跚学步，每一句稚嫩的呼唤，还有每一段成长经历，都悄悄地收进了脑海，铸成了一座永不熄灯的电影院。节目的最后呢，要为您送上的是侯明昊演唱的歌曲《落》。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会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2: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2: 坚守亲望亲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3: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郑博。
4: 中午好，我是曼斯。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3: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在北京举办。
4: 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重要作用。
3: 商务部表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外贸延续稳中有进良好态势。
4: 第一家园为您带来，第15届共同家园论坛在福建平潭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一月到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一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到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0: 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请听记者综合报道。
2: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3: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4: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5: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2: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1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6: 我们1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2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2: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35.1%，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 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7: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2: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8: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9: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1: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昨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至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产业合作水平不断提高，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劳务协作方式更加多元，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同时，消费帮扶方式转型升级，东部协作省份采购，帮助销售西部地区农产品近5700亿元。此外，互派干部1.6万名，把理念、技术、经验等引入西部地区。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10: 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将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区与西部协作地区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
1: 在昨天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中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何亚东介绍，1至5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从结构看，进口潜力持续释放，1至5月。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结构持续优化。得益于完备高效的产供链体系，中国商品供给稳定、质量可靠、技术先进，全球认可度不断跃升。1至5月，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增长18.4%，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等新3样产品持续领跑全球。与此同时，多元市场纵深推进， 一至五月，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 13.6%， 对东盟、欧盟、非洲、拉美均保持两位数增长。
11: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1: 以同心筑梦、青聚湘江为主题的海峡两岸暨港澳青年融合发展主题交流活动昨天在香港开幕。本次活动由香港福建同乡会主办，为期四天，旨在为各地青年搭建多元交流平台，增进民族认同，凝聚发展合力。来自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及海外的约500名青年代表及相关人士参与活动，内容包括开幕式、主题论坛、分组沙龙、实地参观考察等环节。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斌在致辞中表示，当前国家发展日新月异，为两岸和港澳青年成长成才提供了广阔舞台。深化全方位青年交流，将进一步增进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情感认同，凝聚两岸一家亲、港澳一家亲的共识，汇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
0: 跟踪两岸脉动，透视台海热点，接下来请听台海之声记者方黎为您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2: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12: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2: 闽粤传真。
1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闽粤传真。近日，一批512件进口海运快件搭乘台北快轮顺利运抵福建平潭金井港，在平潭海运快件跨境电商监管中心完成申报、查验、放行等海关手续后顺利通关，随后被快速配送至境内收件人手中。自此，平潭口岸实现了两岸海运快件进出口全面双向常态化运行。请听总台驻福建记者刘杨涛、万存林的报道。
14: 据介绍，进出境快件是指进出境快件运营人以向客户承诺的快速商业运作方式承揽承运的进出境货物物品，主要分为 A 类、B 类、C 类快件。其中 B 类快件是指境内收寄件人、自然人收取或者交寄的个人自用物品，旅客分离运输行李物品除外。福建易北速递有限公司总经理高思南：
15: B 类快件对物流时效要求高，适合两岸同胞寄递个人物品，用于满足日常工作、生活和学习需要。南台直航航线兼具空运高效、海运低成本的优势，快件可实现西发招致，海关通关速度快，为我们开展新业务提供了有力基础。6月中旬起，南台直航航线每周增加3个航次，预计每航次将有7000多个包裹。
14: 为保证对台进口海运快件业务顺利开展，福州海关所属平潭海关主动靠前服务，指导企业顺利完成快件资质审核，重新优化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分区设置，同时组织修订对台海运快件全链条监管实施方案，开展系统调试与业务测试，充分论证前期业务总量，进一步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最大限度提升通关效率。平潭海关跨境电商监管科科长吴俊之：
16: 针对快件包裹时效性强的特点，在实施全天候通关的基础上，积极强化科技赋能，运用 CTG 同频比对等智能机检系统开展非侵入式查验，助力快件包裹快速通关。
13: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向全国推广新一批41条综合改革试点的经验举措，其中福建厦门有17条。厦门创新推行的国有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通过机制创新破解企业研发投入保障不足、创新动力不强等问题，持续激发国有企业创新活力。来听报道。
17: 研发准备金制度是厦门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一项创新举措，通过将研发投入纳入预算管理，完善考核激励和容错免责机制，引导企业持续稳定加大科技创新投入，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转化提供制度保障。在厦门翔安国际机场建设中，相关制度为智慧化运行体系等关键技术研发提供了持续支撑。其中，翔业集团自主研发的空测数字孪生系统已应用于新机场。厦门兆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产品研发部实施方向负责人饶小伟：
18: 公测数字完善系统针对机坪的日常运行搭建了数字完善机场平台，实现机场运行从人工分散管控到可视化智能化协同转型升级，全面提升我们的安全保障、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
17: 作为国家综合改革试点的重要探索，研发准备金制度创新正不断转化为发展实效。目前研发准备金制度已覆盖17家国资监管企业及下属重点企业，累计研发投入超40亿元，年均增速35%，培育出55家高新技术企业、31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一批国家级标杆科创项目加快落地。厦门市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王良木：
19: 通过系统性的制度改革，打消企业的创新孤立，引导企业主动去加大研发投入，全力培育新质生产力，为国资国企在厦门的高质量发展筑牢更加坚实的创新的根基。
20: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12: 牵手青放青跑，两岸情缘，
20: 闽粤传真。
13: 广东省深圳市近日表决通过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促进个体工商户高质量发展的决定，以法治化、制度化方式推出9大务实举措，精准破解个体工商户经营痛点、发展堵点，全方位赋能深圳全市百万个体工商户提质增效，持续激活城市个体经济活力。请听总台驻广东记者黄慧清、郑柱子发来的报道。
21: 该决定在创业扶持方面，重点面向毕业5年内高校毕业生、留学回国人员、港澳台居民等自主创业群体，明确其在深圳创办个体工商户，可依规享受初创补贴、厂租补贴、创业带动就业补贴等多重政策红利，有效降低初创主体准入门槛与经营压力。深圳市人大代表陈雄英：
22: 这9条措施从营商环境、融资支持到权益保护形成闭环，体现了鼓励、支持、引导个体经济健康发展的决心。
21: 该决定明确支持个体工商户线上线下协同发展，鼓励线上平台加强流量扶持、数字化运营赋能，引导商户用好直播电商、社区电商、社交电商等新模式，拓宽经营渠道。美妆实体店经营者罗丽：
23: 在支持个体工商户实体经营的同时，鼓励线上平台加强商户数字化的运营，这部分是我们比较关注的。我们的工作是比较需要通过线上开拓客源的。
21: 在拓宽经营渠道和金融赋能方面，该决定引导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支持，开发特色信贷产品，简化贷款手续，切实解决融资难题。电脑店铺经营者熊蓉蓉：
24: 这个加大金融力度的支持是非常好的。那如果说是你是个体户的话，你要有这个政策，那你可能去贷款啊，相对来说就很便捷很快，可能促进生意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21: 个体工商户是市场经济的神经末梢与产业链供应链的毛细血管，既是城市烟火气的重要载体，也是稳就业、保民生、促消费的核心市场力量。截至2026年4月，深圳登记在册个体工商户达163.5万户，占全市经营主体总量的35.43%，按户均从业人员2.68人测算，累计带动就业约438万人，为深圳经济社会平稳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本次决定立足深圳个体经济发展实际，固化全市成熟有效的扶持经验，以法治手段构建常态化、长效化扶持机制，为个体工商户健康有序、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深圳市市场监管局个体服务处处长薛明帝：
25: 将持续清理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让个体工商户在政策适用上享有公平待遇。以基层市场监管所、民营经济解分中心等为触点，集成政务服务、法律服务、纠纷调解、合规指导等多项功能，让个体工商户能够进一扇门办多项事。
1: 近日，由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主办的第15届共同家园论坛在福建平潭举行。本届论坛延续“好的生活，好的未来”主题，聚焦台湾基层一线青年一代，吸引360余名两岸各界人士及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参会。 共同探索两岸共同市场先行区域建设新路径。来听

0: 总台台海之声记者赖静玲发来的报道。
1: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2: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3: 主旨演讲环节以同心向荣，共启新城为主题，两岸专家分享了平潭建设两岸共同市场新型区域的思考和建议。随后一场以台商杨宗贤为原型的情景剧《筑梦蓝岛情系家园》生动讲述了杨宗贤跨越海峡来平潭创业的勇气，一家三口扎根蓝岛的温暖，以及带动台商在平潭台湾小镇一起打拼的决心。杨宗贤与平潭的缘分始于2011年，彼时的平潭还是一片待开发的热土，他抱着来看看的心态考察，却一头扎进了创业浪潮。2014年，他进驻平潭台湾小镇，后来布局海潭古城，一步步积累资本与经验。2025年，随着平潭台湾小镇启动新一轮升级改造，杨宗贤看准时机，与平潭文旅集团签约，拿下约6800平方米的商铺经营权。这一次，他转身成为两岸商户的引路人。平潭综合实验区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监事长杨宗贤：
4: 当初选择平潭，就是看中这里对台胞的诚意和机遇。15年下来，平潭的营商环境、两岸交流氛围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也通过以商引商，带动了不少台商朋友落地台湾小镇，在这里安家立业。看着自己的故事被大家演绎着，心里满是感慨与温暖。当初自己一个人孤身跨海而来，到现在一群人共同创业，我的故事是千千万万在大陆打拼台胞的缩影。在我看来，两岸同胞的好生活就是在平潭这样的共同家园里安心发展，自在生活。好未来就是两岸同胞携手同行，把平潭打造成台胞台企登陆的第一家园。也期待论坛未来能继续为台商赋能，平潭能给我们更多发展支持，让更多台胞在这里实现梦想。
3: 杨宗贤的心声也是其他在蓝台胞的心声。在畅叙心声、共话融合、对话沙龙环节，五位来自不同领域的台胞代表分享了在平潭生活工作的故事。平潭台商协会会长李振轩作为在大陆发展的台三代，亲眼见证了平潭翻天覆地的变化。他表示，平潭最大的优势就是政策，对台青来说，这里有着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平潭综合实验区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会长李振轩：
5: 政策方面是平潭最大的优势，台胞如果说想来平潭发展，他其实在台湾就可以优先注册营业执照，他不用来平潭以后再担心怎么去办理，他注册完营业执照以后来平潭可以直接考察市场，然后根据市场的需求再决定要不要用这个公司去正常营业。所以说我觉得台胞来平潭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因为平潭的管委会他其实在制定政策的时候会优先参考台胞的意见，那很多时候是设身处地以台胞的立场去出发，那不管是从来这边的服务配套，像生活啊，然后住宿，然后到小孩的就读，然后到你的就业创业，其实很多各个方面他们都会给台胞很好的帮助。
3: 台湾青年杨哲安在畅叙心声、共话融合、对话沙龙环节分享到，2013年到平潭，我只是想来试试，走过十余年时光，这里已成为我的第二故乡，我在此扎根。在平潭十余年，从组建金融办、推动金融政策落地，到服务企业，再到开拓对台及自贸区金融业务，杨哲安的每一步都与平潭金融产业发展同频共振。多次参加共同家园论坛的他表示，亲历平潭的变化，他深刻感受到台胞在平潭的发展已从初期的融入阶段迈向了更深层次的融合新阶段。平潭为台胞打造了一个进得来、留得住、发展好的共同家园，正让更多台胞的梦想在此生根、开花、结果。台青杨哲安：
6: 我们平潭这个地方非常好，我们红利非常多，对于台胞非常的亲切，甚至我们有一些公寓你都可以拎包直接入住。我想接下来我们会有更多的台胞来到我们平潭，会有更多的年轻人在我们这个地方创业就业， 他们会有更多更好的发展，把我们这个地方更多更好的建设成两岸共同的家园。
7: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曼斯郑博，代表责任编辑方黎杜传，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璐。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王坤。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今天起至6月16号，两厢竞美羊城跃健第二届两岸青年电竞嘉年华活动在江苏苏州举办，两岸150名青年共同开展电竞表演赛、基地探营、科技体验等交流活动。近年来两岸电竞交流如火如荼，这些活动呈现出哪些特点？电竞活动又为什么能成为两岸青年交流的新媒介？就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两岸问题专家任冬梅女士进行详细解读。
3: 近日，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中国海警随即为相关海域进行执法巡查，交通运输部接续开展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外交部、国台办相继发声，日菲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那么，日菲擅自非法划界有何险恶居心？中国海警海事两大执法力量接连在台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行动，释放出什么警示信号？具体内容稍后请听军事观察员袁周先生做出深入解析。
2: 下面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2: 今天起，两厢竞美羊城跃健第二届两岸青年电竞嘉年华活动在江苏苏州举办，来自两岸的电竞爱好者齐聚一堂，同台切磋，以游交友，以电竞为纽带，共同开启一场融合文化、体育、科技等多领域交流的青春盛会。相关话题为您请到社科院台研所两岸问题专家任冬梅女士详细解读。任女士您好。
4: 小璐你好。
2: 您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呢，请您介绍一下什么是电子竞技。据您了解，本次活动有哪些具体安排？首届两岸青年电竞嘉年华活动成效如何？
4: 电子竞技是以电子游戏为载体，以信息技术设备为器械的正式体育项目，2003年被国家体育总局列为正式的竞赛项目。它并非是单纯的玩游戏，而是在统一的规则之下，人与人之间智力、反应、协作与心理素质的综合对抗。职业电竞选手需要高强度的训练，具备战术思维、团队配合与抗压能力，赛事的观赏性强、产业化程度高，已经成为全球青年文化与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届的两岸青年电竞嘉年华安排于6月12至16日在苏州举办，本届以两厢竞美羊城跃健为主题，汇聚了两岸150多名青年，以电竞为纽带，融合科技、文化与文旅体验。核心安排包括电竞表演赛、主流项目同台竞技、以赛会友、切磋技艺、基地探营、走访专业电竞俱乐部与场馆、了解产业运营与职业生态、科技体验、互动体验、数字技术、VR、AR 等前沿应用、文化交流、文旅参访、青年沙龙与联谊活动、增进情感连接。活动聚焦竞技加交流加体验，搭建两岸青年互学互鉴的平台。去年举办的首届两岸青年电竞嘉年华活动吸引了两岸200余名的电竞爱好者、14支参赛战队参加，台湾的 DCG 战队夺冠，赛事直播与社交传播覆盖广泛，社会反响强烈。活动突破了单一赛事，形成电竞加文旅加非遗加马拉松的多元交流矩阵，包括电竞基地参访、环秀湖派对、找个朋友主题活动暨一团和气非遗专交体验、台青跑团征战苏州马拉松等，让青年在竞技之外深度互动。活动的成效显著，一是以赛连青，两岸青年用同一种语言交流，组队协作，建立长期的联系；二是产业互鉴，促进两岸电竞人才、技术与资源的对接， 三是文化认同，通过文旅与非遗的体验，增强中华文化的归属感，为两岸青年常态化交流提供了可以复制的成功范式。
2: 是的，今年来两岸青年电竞嘉年华、海峡两岸上海青年电竞文化节、海峡两岸暨港澳电竞联赛、海峡两岸大学生电子竞技大赛、海峡两岸福州名校电竞营等活动在大陆各地相继举办，如火如荼。任女士，那么这些活动都呈现出了哪些特点和亮点？您认为电竞活动为什么能成为两岸青年交流的新媒介，打开两岸青年交流的新空间、新通道呢？
4: 当下多地陆续举办各类两岸电竞交流活动，赛事品牌不断丰富，活动热度持续走高，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交流形态，也让电竞成为两岸青年交往的重要新载体。这些电竞交流活动有着鲜明的特点与亮点。第一是布局广泛，类型多样，活动落地苏州、上海、福州等多个城市，赛事覆盖专业联赛、大学生竞赛、体育嘉年华、休闲嘉年华、主题电竞营等多种形式，兼顾职业从业者、在校学生、普通爱好者，受众面覆盖广泛。第二是跨界融合，内容丰富，活动跳出单纯的竞技比拼的框架，普遍采用电竞加模式，结合科技体验、文旅参访、非遗体验、青年座谈等内容，将体育竞技、传统文化与数字科技融为一体，交流的形式更加立体。第三是氛围轻松，重在交友，活动弱化竞技输赢，突出以赛会友的理念，门槛轻盈，互动氛围活泼，契合青年社交的偏好。四是圈层持续拓展，交流范围从两岸延伸至港澳地区，各类活动常态化开展，逐步打造出一批有影响力的青年交流品牌。电竞之所以能够成为两岸青年交流的新媒介，首先是因为两岸青年兴趣相通，消解沟通的壁垒。电竞是两岸青年共同喜爱的流行文化，拥有一致的话语体系和兴趣话题，天然地拉近了彼此的距离，让交流轻松自然。其次是团队协作，深化情感连接。主流电竞项目讲究配合互助，两岸青年可以并肩作战，默契配合，在沉浸式的互动中建立信任与友谊，情谊更加的真挚牢固。再者，电竞贴合潮流，适配青年的需求，作为数字时代的新兴文化，电竞顺应当代青年的娱乐与社交习惯，相比于传统的交流形式，更容易被年轻人接受和主动参与。依托电竞这一载体，两岸青年从兴趣互动出发，逐步延伸到文化、学习、职业等领域的交流，打破了以往交流的固有模式，开辟出两岸青年交往的新空间、新通道，也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青春活力。
2: 作为重要的新兴产业之一，近年来大陆电竞产业规模持续扩大，扶持政策频出，从单一游戏到全产业链，从产品出口到文化输出，电竞加跨界融合与赋能效应日趋显著。任女士，那么您认为大陆电竞产业未来将呈现怎样的发展趋势？步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大陆电竞产业在游戏研发、硬件设备、赛事运营、电竞教育、衍生品开发等领域能为两岸青年带来哪些发展机遇呢？
4: 大陆的电竞产业正在迈向精品化、国际化、全链条融合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我认为未来将呈现四大趋势。一是政策持续加码，产业急剧加深。以上海、北京、广州、成都、深圳为核心的电竞之都集群成型，场馆、人才、资金加速汇聚。二是内容精品化，自研 IP 崛起。在电竞内容方面，大陆从代理转向原创，融入中华文化元素，国产电竞游戏的国际影响力在持续扩大。三是电竞加跨界深化，与文旅、科技、教育、商业融合，催生电竞小镇、数字文创、虚拟赛事等新业态。四是国际化提速，标准输出增强，国产的赛事与装备走向全球，在东南亚、中东等市场形成优势，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电竞全产业链为两岸青年带来了广阔的发展机遇。在游戏的研发领域，大陆市场庞大，资金充足，政策支持，台湾青年可以参与原创 IP 开发， 美术设计、剧情策划、技术攻坚，尤其在二次元国风题材上可以优势互补，共创爆款产品。在硬件设备领域， 5G、AI、VR、AR 推动电竞的硬件升级，两岸青年可以合作高端外设、专业设备、云游戏、技术研发，共享大陆供应链与制造的优势。在赛事运营领域，大陆赛事体系完善，场次密集，商业化成熟，台湾青年可以投身赛事策划、舞台执行、解说主持、俱乐部管理、直播运营等等，参与国际赛事落地与品牌打造。那么在电竞教育领域，高校电竞专业与职业培训蓬勃发展，可以合作开发课程体系、实训教材、职业认证、培养教练、数据分析师、心理辅导师等紧缺人才。在衍生品开发领域，电竞 IP 价值释放，两岸青年可以联手进行文创周边、潮玩手办、影视综艺、电竞文旅的开发，延伸产业链，提升文化附加值。总之，电竞以文化同源、语言相通、兴趣相投为基础，为两岸青年提供了低成本、高共鸣的合作场景。大陆的市场、资金、政策与台湾的创意、设计、运营经验优势互补，从短期交流走向长期共创，既能助力产业升级，也让两岸青年在协作中增进认同，凝聚共识，为两岸融合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的确，从线上竞技到线下欢聚，从情感共鸣到产业融合，两岸电竞活动为两岸青年搭建起数字体育产业链下的多领域交流平台，也为两岸电竞产业的合作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任女士，那么据您观察，近年来都涌现出了哪些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的新渠道、新载体？我们如何用好这些新渠道、新载体，持续搭建多元平台，提供精准对接，助力两岸青年以兴趣为媒走近走亲，为推动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4: 随着数字文化蓬勃发展，两岸青年的交流突破传统形式，涌现出一批贴合青年喜好、形式灵活多样的新渠道与新载体。那么除了电竞系列活动以外，短视频创作、国风文创、数字文旅、线上社群、创客交流、潮流文化体验等也成为主流的新平台。两岸青年借助短视频平台分享日常，共创内容，依托文创设计、国潮创作，交流审美与创意，通过数字文旅云游两岸风光，各类兴趣社群、创客工坊、潮流市集也打破地域界限，让交流从线下活动延伸至常态化的线上互动，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交流格局。那么用好这些新渠道、新载体，需要精准发力、多措并举，推动两岸青年走深、走亲、走实。首先，立足兴趣，深耕交流场景，依托电竞、文创、短视频等青年喜爱的领域，持续举办主题赛事、创作大赛、体验营等活动，弱化形式感，强化互动性，让青年在共同的爱好中加深了解，缔结友谊。其次，强化资源整合，做好精准对接，针对文创、数字产业、创新创业等领域，搭建供需对接的平台，整合两岸技术、创意、市场资源，为有创业、就业、合作意愿的青年牵线搭桥，推动从兴趣交往转向务实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再者，推动线上线下联动常态化，依托线上社群保持日常的沟通，定期开展线下走访、

0: 是的，正如国台办发言人所说，祖国和民族的前途寄托在青年人身上。越来越多台湾同胞，特别是青年朋友认识到，台湾的发展、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系于两关系和平发展、祖国统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欢迎并支持更多的两岸青年常来常往，增进理解，同心同行，把两岸关系的未来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好，那非常感谢任女士今天做客两岸开讲，为我们做出以上深入的解读，谢谢。
1: 谢谢小璐。
0: 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开讲。近日，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中国海警随即为相关海域进行执法巡查，交通运输部接续开展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那么，日菲擅自非法划界有何险恶居心？中国海警、海事两大执法力量接连在台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行动，释放出什么样的警示信号？具体内容，请听军事观察员袁周先生为您做深入解析。袁周先生您好，日前日本和菲律宾擅自启动所谓专属经济区边界划定谈判，其划设范围与中国台湾东部专属经济海域高度重叠，引发两岸舆论持续关注与广泛批评。对此，中国外交部、国台办相继发声，日菲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不会对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权利主张及行使自身合法权利造成任何影响。那么袁周先生，日菲所谓划界谈判的非法性体现在何处呢？
4: 日本与菲律宾启动的所谓划界谈判，在法理和现实中都是一场荒谬的非法闹剧，一是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核心划界原则，公约的第74条和第83条明确规定，只有当两个国家的海岸相向或相邻，且其主张的海域出现重叠时，才需以协议划定界限。然而，日本本土列岛与菲律宾列岛之间横亘着中国的台湾岛，两国海岸线既不相向也不相邻，根本不具备启动所谓专属经济区划界谈判的地理条件。而且中国台湾地区东侧海域主权属于中国，日菲作为非当事方，无权就涉及中国权益的海域擅自谈判划界。二是违反了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规定的战后秩序，严重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已归还中国，日菲在此海域的所谓划界行为是对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公然挑衅，在法律上完全无效。三是有违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他们自己做出的一众双边政治承诺，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基本国际准则。日本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中明确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菲律宾在中菲建交公报等文件中也有庄严承诺。日菲此举无视中国主权，直接挑战了一个中国原则，是对联合国宪章及其做出的双边政治承诺的公然践踏，是典型的无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卑劣行径。
3: 是的，日菲绕开中方私自划界，从根源上就不成立不合法。袁周先生，您认为日菲两国此次单方面启动所谓划界谈判有何险恶居心呢？
4: 就其险恶用心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服务以台制华战略，这是其根本的政治目的。通过在中国台湾地区以东海域进行所谓划界谈判，意图从法理上否定中国在该海域的主权，从而达到虚化和掏空一个中国原则，为外部势力干预台海提供所谓法律依据的阴谋。其次，以合作为名行扩张之实，对日本而言，这是操弄海洋扩张的重要一步。其西南诸岛的生命线途经此区域，通过拉拢菲律宾划线，可拓展自身的战略空间，牵制中国在东海

0: 钓鱼岛方向的维权力量。对菲律宾而言，则是趁火打劫，试图将其海上主张向巴士海峡以西、以北扩张，获取非法利益。三是相互勾连，构建恶华小圈子。这是两国深化所谓准同盟关系、服务域外大国印太战略的一个实质性的步骤，企图联手在海上规则和秩序上对华施压，打造一个旨在封锁与围堵中国的小圈子。
1: 面对日菲勾连的恶劣行径，大陆多措并举，切实捍卫海洋主权安全。然而，台外事部门非但未对日菲此等侵权行为提出任何的抗议交涉，反倒第一时间表达了肯定。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面对媒体追问时，更是扭头就走，拒绝回应，既不敢向日菲提出抗议，也无力回应台湾民众的权益诉求。相关行径连日来遭到岛内集体炮轰。袁州先生，您对民进党当局这一系列行为怎么看？有岛内网友怒批民进党奴颜婢膝，连海域都守不住，又何谈所谓守护台湾？那对这样的言论，您又怎么看呢？
0: 民进党当局在日菲非法划界闹剧中的一系列回应，充分暴露了其媚外魔毒的卑劣行径和外强中干、设立内忍的本质。网友的批评更是一针见血，堪称是对其行径的精准画像。对此啊，我觉得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呢，充分暴露了民进党当局媚日赴美的奴才本性。面对日非实质性的亲门踏户，民进党当局的第一反应竟然是肯定，这背后的逻辑很扭曲。他们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媚日情结和依附思维，对其侵犯的行为不仅不敢据理力争，直到岛内舆论炸锅才被迫改口。这种前鞠后恭的姿态是典型的碰到美日就膝盖发软。这种违背了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基本立场的行为，本质上是民进党当局为谋求台独私利，不惜向外部势力献媚，自弃民族气节的极端表现。他们妄图通过迎合日本等国的地缘图谋，换取其对台独分裂势力的政治支持。第二，充分暴露了民进党当局所谓守护台湾的极度虚伪性。民进党当局动辄就高喊所谓守护台湾，但当台湾地区的渔民权益、实质管辖海域被侵蚀时，他们可以说毫无作为，静若寒蝉。一个连基本海洋权益都不敢、不愿去维护的政治势力，却高喊守护台湾，这无异于梦中呓语。事实已经反复证明，他们为其分裂幻想和与美国、日本等外部势力利益捆绑的私利，不惜出卖台湾同胞的切身利益和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是典型的民族败类和卖国贼。
1: 是的，与民进党当局奴颜婢膝、噤若寒蝉的表态不同，中国大陆果断开展执法行动。6月1号，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6月6号至10号，中国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共同执行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有网友点赞大陆并评论到，两岸态度高下立判。袁州先生，对此您怎么看？您如何评价大陆此次迅疾有力的执法行动呢？
0: 大陆此次迅疾有力的执法行动让我想到了三句话来概括，即行动是最有力的宣言，执法是最有效的维权，存在是最直接的否定。大陆海警舰艇编队直接开赴相关海域执法，海事部门开展专项交通管控，是在用实际行动和存在向国际社会宣告这片海域的管辖权和规则制定权在中国手里，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染指。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中国国内法，台湾以东海域即琉球海沟以西的大陆架是中国陆地领土的自然延伸，中国在此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此次执法行动正是国际法赋予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是对日非非法单方面行为的直接合法反制。中国海警的岱山舰编队进行的是常态化执法巡查，体现的是行政管辖权的日常存在。 中国交通运输部组织的海事航保救助等力量，这从海上交通安全、航标测绘、应急救助等民事管理维度全面履行了国家赋予的行政执法管辖权。这表明中国的管辖不仅是军事和安全层面的，更有民事行政服务层面的，是在全面实质性的履行作为主权国家在台湾岛东部海域的各项政府职能，用实力全面否定了日非的非法行径。这也是网友做出两岸态度高下立判这一发自内心的评价的原因所在。在国家和民族利益受到损害时，谁是民族脊梁在真正守护，谁在如言必息出卖权益，其实一目了然，当然就高下立判了。
1: 据中国海警东海巡航管控示意图显示，近期中国海警巡航执法的范围北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南到台湾岛以东海域，西达金门附近海域，形成一个三角闭环，牢牢围住台湾岛。在6月7号的行动中，中国海事局所属大型巡航救助船海巡06轮更是到达了台湾西南角海域，距离台湾本岛约44海里，距离台湾岛最南端约79海里。袁周先生，从巡航的时间点、线路还有范围等综合来分析，您认为大陆此次执法行动传递出哪些警示信号？
0: 大陆此次执法行动从巡航时间点、线路、范围上看啊，具有三个全覆盖的特点。一是空间全覆盖，从台湾海峡到台岛以东的太平洋海域都已经纳入了大陆海上执法力量的常态化巡逻范围。二是职能全覆盖，海警负责治安和维权，海事负责交通管制与安全，形成了完整的海上行政管理体系。三是时间全覆盖，行动密集，节奏紧凑，表明这是朝着全天候不间断的管控迈进。这是在用实际行动重塑台海周边的管辖秩序，一方面是警示台独势力，任何意外魔毒的妄想都注定失败。此次执法行动在战略层面传递了一个明确信号，从钓鱼岛到台岛再到金门都是中国主权海域的一部分，不容分割。我们就是要用这样的行动警告民进党当局，任何勾连外部势力在海洋权益上搞小动作的图谋都会立刻引致大陆切香肠式的反制，台独闹得越凶，大陆执法力量向台湾本岛就会抵得越近。另一方面，正告外部势力中国主权不容协商和交易，我们要用实际行动表明我们的执法行动已经从单纯的海洋维权巡航扩展到了对航道交通秩序的实质管控、海上航行安全的全方位保障、航标系统的测绘维护以及海上应急救援的统筹部署，已经将对该海域的治理推向到前所未有的深度。这是最明确的主权宣示，是用实际行动宣告任何未经中国同意的所谓划界都毫无意义，而且会招来中国更强大的主权管辖行动。
1: 的确，台湾是中国的台湾，台湾周边海域更不容外人指手画脚。中国有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定决心和强大能力，有对台海及周边海域绝对的管辖与维权能力。日非不自量力搞所谓划界谈判，注定是徒劳。
0: 是的，中方的决心是坚定的，工具箱是充足的，行动也是可持续的，任何企图试探和挑战这一底线者都将自食其果。日非的这次勾连在法律上无效，在政治上愚蠢，在战略上更是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中方不会坐视底线被试探，日非每一次挑衅都将促使中方将执法管控向前推进一步，只会让中方完成相关海域的实控闭环的速度越快。中国对台海及周边海域的绝对管辖与维权，不仅是在维护自身的核心利益，也是在为地区确立一个任何势力都无法撼动的和平与稳定基石。
1: 面对日非碰瓷儿、赖清德当局的媚外，中国大陆正以更完整的法律体系和常态化行动反制外部干涉，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挑衅者的图谋注定失败，而任何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人都将无一例外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好，非常感谢袁周先生带来的深入解析。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欢迎来到台海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用好音乐陪伴各位，也希望大家可以登录微博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同时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今天节目继续是新歌推荐加上星级弯曲两个音乐板块来陪伴各位，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歌推荐，来听本周为你推荐的19号音乐作品，来自侯明昊，一诺成川。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分享的是本周的19号推荐歌曲，来自侯明昊《一诺成川》。这首歌曲是以一诺成川为核心的意象，将古装剧《雀骨》当中的主角萧无一历经烽烟、坚守山河永安的赤诚情怀娓娓道来。听歌的同时，也欢迎大家可以登录微博找到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你喜欢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接下来听到的是本周的20号歌曲，来自早安胡夏的《玄鸟》。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追。
1: 刚刚分享的《玄鸟》是由早安作词作曲，早安和胡夏共同演唱的一首说唱流行歌曲。这首歌曲呢，是以玄鸟，也就是乌鸦为核心的隐喻，打破了天下乌鸦一般黑的刻板的偏见，探讨的是打破偏见、坚守自我的内核，融合了说唱和流行的唱腔，风格也是层次鲜明。继续来推荐新歌，接下来推荐的是本周21号歌曲，来自杨子和韩东君的《远山带》。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分享的是由杨子和韩东君演唱的一首《远山带》，本周21号推荐歌曲。这首歌曲呢是以徽墨传承为线索，搭配婉转的江南旋律，把家业的主角李珍、骆文谦跨越多年的宿命爱情和守护非遗家业的信念完美的融合到旋律当中。歌曲从年少初遇在徽州的烟雨中埋下的宿命的伏笔，到家道中落后久别重逢，最终两个人并肩打破封建祖训，共同复原古法徽墨，振兴家族产业，把小爱融入到守护非遗的大义中。喜欢的话登录微博找到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好歌继续，接下来推荐的是本周22号音乐作品，来自周深的一首《等晴天》。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来自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刚刚我们是在新歌推荐的板块与你分享了本周的22号推荐曲目《等晴天》，这是周深演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以雨天等待阳光为核心的意象，描绘了遗憾和释怀交织的复杂的心绪，旋律和画面感十足。分享潮流新歌的同时，也别忘了登录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为你喜欢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吧。继续来新歌推荐，接下来听到本周23号歌曲，来自程环带来的《离开才爱你》。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离开才爱你，来自歌手程环的演唱，这也是本周为大家推荐的23号新歌作品。真正离开时的声音其实是悄然无声的，可是在房间的回响会震耳欲聋。那这首歌呢，也是唱出了一段令人共鸣的伤情的回忆。继续来分享新歌，接下来推荐的是本周24号歌曲，来自叶童的一首漫游记。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带给你快乐的一首歌曲《漫游记》，来自叶童的演唱，也是收录在他发行的音乐专辑《童》当中。若你也心怀热爱与期待，那就跟随这张专辑走进童的世界，去找回那个自由、快乐、勇敢、洒脱和不一样的自己。那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的星级湾区。今天呢，与大家分享的是那些唱出了可爱情愫的流行曲。首先听到的是来自原少年林玉佳带来的一首《布朗尼》，一起走进星级湾区，
1: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p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0: 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大家继续来跟随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分享好歌。大家好，我是安心。那我们接下来的星际湾区呢，是要为大家送出唱出可爱情愫的流行曲。刚刚听过的就是来自原少年成员林玉佳的一首《布朗尼》。平时个性就是活泼有趣、古灵精怪的林玉佳呢，在自己面对生活乐观随性的态度，通过这首歌曲传递出来。这是一首可爱有趣的歌曲。星际湾区继续来分享好歌，接下来听到的是麦克曾比特的一首《魔毡》。

唱出可爱情愫的流行曲，刚刚分享的是曾比特的一首《魔毡》，这是他带来的一首粤语歌。这首歌的歌名是《别具心思》，是以公主和勇士之间的魔法地毡为角度，以此来形容一份无条件的守候和陪伴之爱。这首《魔毡》在编曲上加入了拉丁节奏，增添了异域风情，音乐也是充满了画面感，给予了乐迷想象空间，也可以跟随节拍飞驰空中。继续来分享歌曲，来自萧敬腾的一首《撒哈星球》。

来自萧敬腾写曲的《撒哈星球》，舒缓激昂的旋律，和谐转换，轻快洒脱的复古曲风，也是为整首歌曲营造了甜蜜的一种环境。探索者和被探索者，究竟谁才是外星生物呢？跟随萧敬腾的音乐，在这首歌中，驾着编号17N9的太空梭，启程前往撒哈星球来寻找真爱。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唱出可爱情愫的流行曲。那说到可爱，林依晨的歌，一首《你》送给大家。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唱出可爱情愫的流行曲，刚刚听过的是来自林依晨的一首《你》，而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来分享卓文萱的《爱的城堡》。

刚刚分享的这首《爱的城堡》来自卓文萱，甜美的声线搭配轻快的舞曲，让这首歌曲一发行就成了热播曲目，也成了很多人表达爱意的代表曲目了。那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刘欣的一首《寻物启事》。

刘欣的寻物启事。那我们知道刘欣在音乐上是一直有着天马行空的想法，能量满满的宇宙，他是真人版的蜡笔小新，他也是低调实诚的刘欣。他的声音没有了早期的稚嫩，但是多了很多的故事，唱这种可爱情歌也更能表现情感了。今天节目最后来送出时代少年团的我喜欢你。那这首歌曲也是巧妙地运用了中国传统的五声音阶，体现的是浪漫和纯真。就用这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明天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文化名人访谈，总台记者对话作家麦家，讲述阅读的意义。
4: 有声有戏舞台剧《永生的军团》再现秦统一六国的历史场景，为观众带来一场跨越千年的精神对话。
3: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请听重庆瓷器口上集。
4: 传承由我，走进小陶村，看非遗传承人如何构建艺术赴美乡村新场景。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5: 就作为考古人呢，要更深入的通过我们某一个侧面来研究中华文明。
1: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6: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1: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7: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1: 传承中华文脉，彰显民族精神。文化名人访谈。
4: 在全球文学版图当中，中国作家想要走出国门站稳脚跟从来不是一件易事。而在今年3月中旬举办的伦敦书展上，中国作家麦家成为全场焦点。书展为其设置麦家作品异界专区，上百个海外版本集中亮相，一展中国文学的创新活力。从2018年法兰克福书展举办的麦家之夜，到伦敦书展推出的全球异界展，麦家在国际文坛上占有了重要的一席之地。
3: 走进麦家的世界，不难发现他把自己的经历和内心世界剖析到了一种接近残酷的地步。不少读者在社交平台坦言，完全被麦家老师的文字震撼住了，但也为他的人生感到惋惜。好的小说总能将日常话语不能言明的情感表达得更为精准，他虽然不能改变世界，却能抵达一个人心灵的最深处。麦家的文字扎根最真实的人性与人生，他用悲怆而平静的语言直抵人心角落处。
4: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桂书磊对话作家麦家，一起通过麦家的作品去了解作家创作背后的故事。
8: 在距离杭州市区6公里外的西溪湿地，藏着一座文学爱好者的精神栖息地——麦家理想谷。这里吸引了无数文学爱好者前来阅读打卡。
9: 广西北邮来的。
10: 你广西来的？
9: 哦，我们喜欢读书，现在有自己的书房了。我们想在家里建一个书，也是开放的书院。去年我刚好在网上看到了这个关于理想谷的视频
10: 啊，
9: 今天抽时间来专程来看一看啊。
10: 欢迎欢迎啊。
8: 13年前，麦家就在杭州西溪湿地开了这家名为理想谷的书吧，这一切都是免费的，唯独不提供无线网络。他想为读者打造一个沉浸式阅读的空间，
10: 就是让更多的人爱上书啊。读者越来越多，去年是76000，前年是72000，几乎还是这么一个小小的空间，一年会有70000多个人来读书打卡交友啊，留下他们青春成长的脚印。

0: 这其实是挺让人欣慰的一件事情。如果我进来看到没人，我心里反而会有恐慌。人那么多，而且一张张清晨的面孔啊，一张张求知的面孔，哎呀，心里备受安慰，觉得我有那么多朋友，有那么多家人啊，跟我一块儿往前走。卖家理想谷的墙上满眼都是读者的留言，来自各地读者的只言片语，感人肺腑。正如卖家所说。 读书就是回家。从事写作近40年的作家卖家，回首漫长的阅读生涯，坦言如果没有阅读，没有与一本书籍的相遇，可能就不会有今天的自己。
1: 我可以说，如果说没有读书，没有和书籍相遇，我不知道我今天在干什么。因为我是60年代中期的啊出生的，那时候精神生活非常的匮乏。我生活在一个6000人的一个大村庄里面。 这么一个村庄，其实是你很难有课外书，另外一个我们家庭比较特殊，我就是从小就很孤独。我是直到上初一的那一年，我在我亲戚家从他柴火堆里捡到了一本书，就是当时比较流行的一本叫林海雪原的曲波先生写的一本小说，我就看进去了，然后我就颠来倒去的读，我和这本书就建立了一种亲人关系。 因为他就给我打开了一个精神生活。如果说在和这个书相遇之前，我认为全世界的人都像我们这个村庄的人一样，大人们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啊，过着一种非常落后，甚至愚昧，简单粗暴的一种生活。但是这本书就告诉我，这个外面有个世界，他们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 感情有自己的友情，生活丰富多彩。我觉得一定意义上来说，他在我的内心里面种下了一个外部世界这个种子，他也点亮了我的内心。与书籍的偶然相遇，让年幼的卖家对文字读书有了朦胧的认识。也因为读书，卖家第一次有了走出村庄去看更大世界的动力。 1981年，卖家考出大学，告别故土，从20世纪90年代动笔写第一部长篇小说《解密》起，卖家先后创作了《解密》《暗算》《风声》等一系列谍战题材小说。这三部作品的创作也和一本他反复阅读的小说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2: 我觉得，如果没阅读，也就没有我的成长，没有我今天的人生。当然，在大量的阅读当中。 这些书都陪伴了我，这是叫小径分岔的花园，这是博尔赫斯阿根廷的一个作家，但这本书对我来说也是非常有特殊意义的一本书啊。我从北京解放军艺术学院读书回来，我回到南京，我本来想去一个单位，就是当专业作家，我等啊等啊，等了3个月去不了，等了半年去不了，哎，一年我又去不了，就我终于灰心丧气了，我就。
1: 报名去西藏研究拥护，要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一去就是一年。这是我最钟爱的一个作家，然后我就带着他踏上西藏高原。将近1年时间当中，因为反复的阅读啊，他真是长到我精神深处了。有些小说的很多段落我都可以背出来，我可以说把这本书读透了。我知道它的机关在哪里，就我从这个书里面找到了我写那个谍战三部曲的灵感。
0: 谍战三部曲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卖家却陷入了自我重复的瓶颈期。创作在2011年跌至谷底，在生活上，他试图融化父子间凝固数十载的坚冰，却因父亲的猝然离世而抱憾终生。煎熬之下，卖家毅然停笔，回到儿时的村庄。沉寂8年后，他带着新作《人生海海》回归了。
3: 人生海海，起落沉浮。你说那是消磨，是笑柄，是罪过。但那就是我的英雄主义。您近些年来，其实自己的创作可能更转向家族和自我心灵的这种探寻的书写。您能跟我们讲讲，就是这种创作方向的转变，是您个人的，精神方面的。
0: 一种新的探索还是什么？
1: 其实解密暗算风声这所谓的谍战系列呢，我写着写着呢，也进入了一种审美疲劳了。我不想重复自己。我当初写这个书的时候，我是已经做好了可能被读者抛弃的一种准备，因为我的解密暗算风声这个系列相对来说，人物有一种神秘性啊，然后题材有一种传奇性，加上影视的配合，也都是很畅销。但有一天我决定要写写我的故乡，写写我的童年，那就是一个农村题材，又是一个半个世纪前的事情，可能阅读性不是那么强，我是做好了不畅销的准备，而没想到这个书居然是成了我所有书当中最畅销的。我主要想去触摸人比较深的一些精神的东西，人性的东西，
0: 可能也会就是触摸到自己内心的那些非常深远的那些记忆和伤痛，
1: 会的啊。其实不管写任何东西都万变不离其宗啊，都是离不开自己的内心的啊。像《人间性》这种书呢，对我来说也就只能写一次吧啊。它和我的精神就是契合度是最高的一本书，就是我可能碰到了我自己最隐秘的部位啊，也是最疼的那个部位，碰了以后再也不想碰了。
2: 我觉得这个世界真荒唐，后来我知道这就是做人的味道，长大的味道。
3: 麦家坦言，这是一种掏心掏肺的写作。由于父亲逝世，他在故乡陪伴了母亲整整半年，帮助母亲共同度过人生的至暗时刻，也由此修复了自己和故乡之间的关系。
1: 我的故乡其实离这个地方也就是几十公里远，我经常回去，然后我的往昔的一些记忆啊，童年的一些生活啊，就被唤醒了啊。只要你写出真正有人性的啊，有时代脉搏的啊，有一定的思考性的探索性的作品，甚至是审美性的作品，读者依然会喜欢。
3: 麦家说，一定意义上是文学改变了他，塑造了他，也给了他力量。
1: 书籍的力量它是无穷无尽的，而且关键这个力量是随时都可以去汲取的。一个书里的世界，它是被作家艺术家经过提炼提纯之后的，它就把人世间的真善美的东西挖掘出来，有一种生动的一种感受力，这就是一种巨大的悲悯心啊！文艺它就是起到这个作用。
3: 受益于阅读的麦家始终极力推崇着阅读这件事，他建议设立无屏阅读日，唤醒公众对深度阅读的回归。
1: 我历来就倡导的是要两种阅读，一种是消遣型的阅读，一种是思考型的阅读。现在是消遣型的阅读远远大于思考型的阅读。我倡导无屏阅读，不是看到了屏幕对我们的那种汹涌澎湃的力量，我怕人类会被它淹没，尤其在 AI 面前，我们要保持我们的主体性，那必须要进行深阅读。这种浏览性的浅阅读，就是成了一个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然后缺乏思考、缺乏判断，成了 AI 的一个附庸、一个傀儡。我觉得应该有这种警惕性。
3: 在麦家看来 ，AI 与短视频的普及正在悄悄削弱人们的阅读与思考能力。
0: 你觉得现代人如果说不养成阅读的习惯，他最终丧失的是什么？
1: 那丧失的就是精神生活，会读书，会艺术，会看山，会欣赏美，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今天很多人就是这种能力，这种美育的，功能是被关闭的。这种读书的需求是被阻断的，你长期吃那种消耗性的快餐式的东西，你身体会有反应的。长期的阅读啊，浅阅读、碎片化阅读，你的精神也会反应的，就是你会很空虚， 你会内心觉得经常会有一种空白茫然，就是没有一种成长，很多事就是最简单的啊，在一个事情面前你会缺乏态度，你就会经常会人云也云，喧嚣的生活面前啊，忙碌的生活面前，你有一种无力感无助感。
3: 值得欣喜的是，今年2月1号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实施，标志着阅读从单纯的倡导走向法治保障。
1: 现代人缺乏一种独处的能力，就是喜欢手机上刷刷屏啊，或者说到外面去 K 歌啊、吃饭啊，就是很难把自己交给自己。我觉得这种能力的缺失，一定意义上来说是每个人的主体性的缺失。而这种主体性要建立，最好的方式就是读书。以后全民阅读既是我们的义务，也是一种法律赋予我们的责任。我觉得我们国家出台这个政策真是恰逢其时，一定意义上来说它是和 AR 的一种迅猛发展啊呼应在一起。我们人类应该在 AR 迅猛的潮水面前啊做好一个防波堤。我觉得这个法律条款一定意义上来说就是一种警醒，就是一个防波堤。

0: 沉默仿佛失望。
1: 穿越火车，穿越火车。
2: 有声，
3: 你不要怕。
4: 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5: 有戏。
2: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前幕后创作故事。
6: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7: 我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我可以拆弹，右手。
5: 哪部话剧正在上演？哪部电影即将上映？
2: 哪部电视剧好评如潮？哪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5: 有声有戏，听得到的精彩。
8: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
8: 大秦史诗舞台剧《永生的军团》，以我国目前为止考古发现的最早家书中记载的普通秦兵荆与黑夫兄弟的命运为主线，通过现代舞台艺术与科技手段，再现秦统一六国那段承载家国情怀与生命重量的历史场景，为观众带来一场跨越千年的精神对话。
5: 见字如面，情真意切。永生的军团的创作灵感

0: 源于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黑夫墓牍。这封仅256字的家书，没有金戈铁马的豪言壮语，只有前衣素记的琐碎牵挂与对母亲的关心问询，却成为通往大秦时代普通人情感世界的珍贵隧道。
1: 剧目通过征兵、行军、家书、决战、素勇等篇章，将大秦军事理念落实于鲜活个体的命运起伏中。观剧过程中，观众不仅能感受到老秦人锐意进取、为国效力的精神气质，更能在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中理解华夏走向统一的历史必然。
0: 永生的军团在创作上打破传统历史剧的宏大叙事框架，故事主线围绕战国末期一个普通秦人家庭而展开。剧本历经多轮打磨，并且聘请历史学者担任顾问，剧中每一处细节均按照云梦睡虎地秦简记载、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馆藏资料而还原，确保从士兵发髻的红色头巾到兵器服饰的形制都接近历史原貌。接下来，让我们通过舞台剧《永生的军团》执行总导演谷亮亮、黑夫饰演者田梦冉、母亲饰演者邵英的讲述，走进这部舞台剧的台前幕后，近距离感受这部剧的艺术魅力。

0: 舞台剧《永生的军团》以普通秦兵金与黑夫兄弟的命运为主线，两兄弟应征入伍，行军征战，最终双双战死沙场，家人诉出亲人形貌的泥俑以寄哀思，最终化身为守护秦帝国的兵马俑军阵。这个故事承载着跨越生死的家国情怀与千年思念。
1: 我们秦人将和脚下的这片土地一起永生永生。
0: 主创团队看到了1975年在云梦睡虎地出土的两片秦代木牍家书，他们决定从小人物的命运出发，讲述一个充满了真和情的大秦故事。
2: 在战争前线的两个秦国很普通的士兵，一个叫黑夫，一个叫京，写给家里的信，而且字里面的内容更多的是挂念自己的母亲。中间的两句，如果家里的布便宜就给我们寄布，如果家里的布贵就给我们寄钱，非常的生活化，我们一下子就找到了灵感。
3: 大伯，你不是说我今天就能看见阿爹吗？
4: 可能更多的历史吧，更多的是普通人铸就的。观众来看演出了，那想看到更多的是共情点，与自己有什么关系？一个普通家庭的悲欢离合，一个普通家庭的一个家国坚守，我觉得可能更容易打动人，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0: 从舞台到演员，从硬件到视觉，这部剧最大可能去还原当时的真。演出地秦皇大剧院横切面23米，纵深100米，在这个2300平方米的舞台上，主创团队做了一个巨大的黄土土坡，它既是整部戏的脊梁，也是向这片土地的致敬。
1: 我们秦人出现在历史的长河中。
4: 土的概念是我们对于这次演出的最核心的创意，也是最核心的一个表达。黄土代表着大秦的疆土，代表着家园，代表着亲人的寄托。当他再次埋入黄土的时候，我觉得这也代表着一种永生的概念。
0: 战争是全剧的视觉高潮，《永生的军团》创作团队打破舞台与观众席的界限，营造出真实的战场压迫感。随着剧情进展， LED 屏切换烈日、星空、风雨等战场环境，威亚演员与动态舞台配合，再现了秦兵攀梯攻城、激烈厮杀的壮烈场景。
4: 两军对垒的真实

0: 的血腥，甚至我们的打斗会在观众的身边，非常非常真实，接近于电影的这种特技演员，让观众身临其境，仿佛他们就置身于这个厮杀的这个空间当中，啊，有这种真实的体验感。
1: 光有舞美和道具等视觉要素还不够，创作团队在声音方面也进行了考量。剧院升级了音响与动态光影系统，达到了环绕立体的音响效果。
2: 我和贝斯都侥幸活了下来。
0: 还有一个声音的一个运动，比如说特别是在战争的环境当中，有马的嘶鸣声啊，人跑过来啊，那个兵器碰撞的声音啊，箭射出去的声音，就是一边左一会儿右，一会儿前一会儿后，这样的话应接不暇，观众会觉得哎很有意思，很逼真，很真实。
3: 都十七了，能扛顶。
1: 在剧中，秦兵黑夫16岁，排行老三，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他起初跃跃欲试，以为去打仗能加官进爵，荣耀家人，直到上了战场，经历了兄弟的离别，朋友的牺牲，他才变得成熟沉稳。饰演黑夫的年轻演员田梦染，首先从逼真的甲胄上感受到了2000多年前的真实历史。为了让舞台戏剧效果更加真实，主创团队设计了符合情境的多套甲胄。
4: 他设计了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新甲，就是没有出征前的样子，然后第二个版本是出征后的样子，包括最后的素俑，他们每个颜色都是有区别的。然后当穿到那一个盔甲的那一瞬间的感觉，我是真的，这个场景是真的。
1: 在剧中，两兄弟的母亲一角尽管不舍，但深知家国大义，将自己的孩子们送上战场，成为贯穿全剧的重要情感线索。怎样在有限的舞台时间内塑造母亲这一角色，通过表演打动观众？演员邵英曾经是戏曲演员，对他来说最大的要求还是要真实。
5: 我就平时要看好些老人，比如说像我的老母亲，都80多了，我就看他怎么走，怎么颤颤巍巍地走。老人呢，就是他要反应不能那么快，要慢，转头也先才能行。再一个就是主要还是内心的戏要能撑住。我们和我们演的儿子呀，演丈夫的这些，平时我们关系都处理得非常好，那些娃平时见我就叫娘，所以我们有一种亲切感。
1: 在永生的军团最后一幕素俑中，牺牲秦军将士的亲人用泥土塑起他们的形象。距离儿子上战场已有6年，母亲有些神情恍惚，抱着俑回忆起牺牲孩子的面容，此时的情达到了全场的最高潮。
5: 我也是一个母亲，我的孩子也快30了，然后我就想呀，当时这个娘心里有多么的不舍，多么的矛盾，这个娘又有多么的伟大，有多么的大义。
6: 娘等你们回家。
1: 那个被塑成俑的黑夫在舞台上虽然不能动，却听见了母亲的哭声。
6: 女人咋不说话。
4: 身为演员，我能感受得到娘在用她的手去塑我的样貌的时候的那种真实的情感传授，仿佛我这个俑现在有了灵魂，就感觉我念念不忘的家人此刻就站在我的身边。
1: 永生的军团想告诉每一位观众，兵马俑之所以被称为世界奇迹，不只是因为他们在地下埋藏了2000多年之久，而是因为每一张脸后面都镌刻着一个跨越千年的属于普通人的故事。千年中国看西安，千年情魂凝于俑，永生的军团这部舞台剧正在成为灵童文旅的一张新名片。
7: 该剧舞台视觉、灯光及多媒体设计均邀请国内一线艺术家参与，旨在打造出一部具有国际水准的文艺力作。剧场内配置50多套音响设备， 500多台灯光、巨型 LED 屏阵列与动态舞台机械协同运作，配合威亚全景声场与智能视觉追踪技术，营造出从风雪行军到战场厮杀的沉浸式历史现场。
8: 舞台剧《永生的军团》用小切口解构大历史的叙事手法，让冰冷的历史陶土拥有了炙热的生命温度，也使得战争背后的家族亲情、牺牲精神与对和平的向往，成为跨越时空引发共鸣的人类共同情感。
9: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0: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9: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7: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8: 大家好，我是猪猪。
7: 瓷器口古镇嘉陵江畔，一座垂直立体的千年渡口，重庆山城肌理中最醒目的一段脉络。
8: 这座由码头江湖孕育而生的古镇，将巴渝的热辣滚烫与自在天成，用江水书写，用山石垒砌，用窑火淬炼，用画笔描绘成不朽的生存画卷。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重庆瓷器口》上集。
11: 在山城重庆，有很多种代步方式：上天入地的城市轻轨、迷宫环绕的高架桥、云霄飞渡的高空索道，在立体空间的构造内自由穿行，让人们对重庆有了魔幻立体之城的印象。但千年以前，人们来到这里最早的方式却是江上的一叶轻舟，其中一处登岸之地就是这里，古镇瓷器口。瓷器口古镇保持着生活在山地的人们对立体空间丰富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古镇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东北部，坐落在一处面积仅有0.325平方千米的山丘之上。它三面环山，南北两侧又被清水凤凰二溪环抱，天然形成了一个朝向嘉陵江、开口小却内藏乾坤的口袋型格局。河流的反复冲击和地质运动，使得瓷器口古镇从江岸到山顶有着将近100米的巨大高差，在千年的时间里逐渐形成了一座上中下三层的立体垂直城镇。古镇下层主体建筑是紧邻嘉陵江的江岸码头、迎龙门及附近的街巷，现在它们已经被改造成了一个广场。这里以前是嘉陵江上最大的贸易码头之一，江水年复一年地在此涨落，瓷器口古镇就从这里诞生。
12: 清早出门摇了摇好外四外观，心门下河摇了摇西山。
11: 83岁的吴秀兰，家族五辈人都是拉船跑滩的船工，因为一副好嗓子，13岁起她就成了船上的女耗子头。在她的记忆中，瓷器口的热闹从未改变。 发源自陕西凤县的嘉陵江奔腾千里，进入四川盆地后，河床变得宽阔平缓。流经瓷器口时，突然近90度的大转弯，导致河流减速，形成一处水势平缓的天然良港。群山环伺的云贵川渝地区，路险且阻。自古依靠长江庞大的水系进行物资转运，而瓷器口就是嘉陵江上游与长江水系的物资集散枢纽。在过去数百年时间里，来自川北、陕甘的各类农产品和土特产在此集中分拣，需要转运长江中下游的货物，开赴朝天门码头换船，其他则直接由陆路运往重庆市区各地。而瓷器口本地所产瓷器、调味品、私纺产品等，则成为大宗货物，远销西南各地，甚至经上海出口海外。吴秀兰所站的位置，就是古镇最靠近江水的河街，最早是受河水涨落影响的季节性临时街道，后来发展成为正式街巷。昔日嵌藤草鞋等与航运紧密相关的店铺，今天已被各色商铺取代，只有众多毛血旺的招牌一如当年般倔强伫立。过去装卸货物之后，码头工人就可以直接在这儿开饭。毛肚、毛坯、毛干饭，在重庆话里，毛的意思就是原始粗糙的状态。在数百年的时光里，一道朴素通透的毛血旺，仍会贯通着江湖生活的快意洒脱，热辣滚烫。
13: 来来来，吃毛血旺喽！
14: 重庆历史文化作家司马青山，
15: 当年的毛血旺其实就是一份清汤，它是用一口大锅，然后里面来用豆汤，然后再加上一些猪杂碎儿，比方说猪的脑丁肉啊，还有肥肠啊这些，然后啊把它码放在这个大锅的四周。
11: 毛血旺量大分足，廉价热乎，油沾荤腥，简直是最实在的能量加油站。再加上船工力夫们汗出的多，有盐有味，简单又实惠的平民菜肴毛血旺，就这样在瓷器口生根发芽，甚至成了川渝地区在世界范围内最负盛名的代表菜肴之一。
15: 就非常的嫩，麻辣鲜香。
13: 毛血旺，毛血旺啊，只飞毛血旺。
11: 虽然随着现代交通方式的改变，瓷器口码头逐渐失去了往日水路转运枢纽的作用，但昔日兴盛的商贸氛围延续至今，成为重庆文旅最精彩的场景之一。瓷器口古镇的中间层是沿主街瓷正街分布的商贸和文化空间。从空中俯瞰，告别河街后的瓷正街依山就势向上延伸，蜿蜒入后山，构成了古镇的脊梁，全长约1.2千米，同时以鱼骨状向山体两侧分出14条街巷，顺着山体肌理自然延伸，像藤蔓一样伸展开去，环绕整座古镇。街巷的宽窄不一，3-4米宽的大道是曾经骡马运输的通途，两边的商家鳞次栉比，1-2米宽的窄街则曲径通幽，往往藏着有趣的宝藏小店。码头的繁盛不仅带来了天南海北的人流与财富，也带来了巨大的商机。这座文化艺术展览馆位于瓷器口古镇中间层的商贸区瓷正街的中段，也刚好是嘉陵江和古镇背靠的歌乐山之间的终点。瓷器口的得名，这两个坐标缺一不可。瓷通瓷，正是指来自歌乐山的瓷器，口则是嘉陵江的渡口。艺术馆内陈列着清初到民国时期产自瓷器口的瓷器，从白瓷到青花斗彩，从日常碗具到高足盘、梅瓶等装饰器物，几乎涵盖了生活用瓷的所有品类， 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古镇瓷器的

0: 巨大产量。古镇周边的河谷地带，裸露的白色砂岩岩层经风化后，形成色白、细腻、富含高岭土的风化土壤，是制瓷的绝佳原料。再加上古镇山间盛产新柴，泉水充足，歌乐山南麓的渣滓洞还出产煤炭，它们共同构成了一条近乎完美的制瓷供应链。康熙年间，来自福建的江氏制瓷家族发现了古镇蕴藏的巨大商机，他们就地取材，点火开窑，从此瓷器口有了属于自己的瓷器。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古镇瓷器借由便利码头，经水上交通，北至南充、广元，西至泸州、宜宾，东至巴东、秭归等地。鼎盛时期，古镇拥有近百家窑口，仅江氏一家就可年销近70万件各类瓷器。19世纪，瓷器口古镇就成为了整个川东地区民用瓷器的制作和商贸中心。现在，瓷器口的瓷器产品和现场制瓷体验项目依然受到游客们的青睐，古镇窑火得以生生不息。南来北往的移民汇聚，塑造了瓷器口独特的城镇布局和商业文明，也滋养着古镇热烈的市井烟火。除了商铺、会所、学堂、茶馆等公共设施，也被安排在这上下连通的中层空间里。海拔高差近百米的瓷器口古镇，上下穿行比平原城镇费力不少。加之地处中国四大火炉之一的重庆，夏季自然酷热难耐，因此在瓷器口古镇的整个中层空间，百步之内必有茶馆，泡一壶茶，摆一整天龙门阵，茶馆就成为古镇人们歇脚和聚会的好去处。瓷器口的茶馆文化是巴渝民间生活的缩影，更是这里千年不衰的一道市井风景线。要说瓷器口的茶馆生活，82岁的茶馆主事曹培雄最有发言权。和临街门面不同，曹培雄的茶馆位于古镇主街慈政街中段的东南转角处，一条几米长的窄巷将喧哗挡在了茶馆之外。乾隆年间，这间茶馆曾是瓷器口古镇的私塾学馆李石草堂，出过三举子、两翰林，文藻荟萃，在古镇人心里，茶馆还是学堂，不拘一格，一间房既藏着诗书，又得见江湖。有人说川渝地区什么都产，就是不产异域，茶馆最是能展现川渝人松弛感的地方。在这里喝茶，茶好不好不重要，站着坐着还是躺着也不重要，重要的就是两个字，
1: 舒服，很舒服，还不是一般舒服。
0: 瓷器口的舒服不光在身，更入心。小小盖碗茶里藏着巴渝人心里豁达的天下。面孔无论生熟，口渴就有过路黄香赠。茶盖朝上，双口朝天，表示急需加水。茶盖上放片树叶或石子，表示暂时离开，没收盖碗。茶盖朝外斜靠茶船，表示外地人有困难需要帮衬。依靠码头兴起的古镇，居民来自五湖四海，心境也随着一江水能海纳百川，有人情冷暖。
2: 泡一壶茶，摆一整天龙门阵，这是重庆瓷器口古镇千年不衰的市井风景。瓷器口自古是移民汇聚之地，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们与您感受瓷器口古

0: 云锦火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他出圈。
1: 横向，
2: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3: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复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4: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大家好，我是猪猪。
4: 位于芜湖市湾仔区六郎镇北陶村境内的小陶村可不是普通的村子，它是六郎镇和安徽工程大学在全省首创的大学小镇党建共建模式的先行示范村，保留围田水乡底色，引入非遗文化浸染，开展文创市集。小陶村从一个衰败空心的村庄蝶变成年轻人喜爱的创新聚集区。
5: 从引入安徽工程大学教授、江染非遗传承人黄勤如为代表的首批主理人起步，小陶村逐步落地江染、刺绣、居瓷等四个非遗主理人项目，依托小陶村市集平台招募优质摊主，陆续引入烘焙、插画、手作、茶艺等十八类美好生活主题项目，逐步构建起集非遗体验、文创消费、田园休闲于一体的产业生态。
4: 目前小陶村已累计吸引50余名优秀青年扎根乡村，乡村人才结构出现了积极转变，新乡人给村子带来了新变化。今天让我们一起跟随安徽芜湖市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芜湖江染技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黄勤如、小陶村运营工作室负责人吴健的讲述，去感受小陶村的新变化。
6: 小陶村市集第九季如期而至，现场展示芜湖江染、古法唐画、陶艺等传统非遗技艺，还有原创手作、田园美食、互动游戏。游客们穿梭其间，在购买文创产品和乡土特产的同时，感受乡村的烟火气息与文化魅力。从一个不为人知的小村庄，到如今游客络绎不绝的网红打卡地，小陶村究竟是怎样做到的呢？这还要从安徽工程大学纺织服装学院教师、芜湖市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芜湖江染技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黄勤如说起。
7: 其实是一个契机，因为六郎底下全域下面他们是属于艺术水乡嘛，整体的风景和环境是非常好的。我当时去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正好是能够看到一抹晚霞，然后青鸟从天空中飞过，那个感觉非常的静谧，我很喜欢那里。而且村子很小，呈现出来的人文气息也非常好。我也看了很多地方，然后最后呢我就选择了这个小陶村。因为我们这个是一个动手能力这样的一个专业，所以我想把学生呢从课堂带到田间地头。
6: 3年前，小陶村的常住人口不到100人，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留在村里的多是老人，古村活力日渐消减。为了盘活闲置农房，2021年村里开始收储农房对外出租。2023年，黄勤如被小陶村的静谧风光与错落民居吸引，萌生在此建立研学基地的想法。这一构想与六郎镇政府打造特色和美乡村的思路不谋而合，双方决定共建青绛非遗村落。于是黄勤如将闲置农房改造为江染工作室，将日常教学搬到了乡村里。以此为契机，2024年，安徽工程大学与湾仔区以六郎镇为试点，全校21个院系与六郎镇21个村社区1:1结对共建，启动大学小镇校地合作乡村振兴模式。
7: 在村子里面呢，就是其实我们收获非常大，比如说我们从主染业开始，然后到染布，我们都跟自然息息相关。所以我们做手工的还有我们整个工作室的学生们，其实他们都非常的勤俭节约，他懂得了感恩自然， 平常的时候我会带着工作室的学生在小桃村

0: 那边就做了一个工坊，就是进行一些记忆的一个体验。重色，然后把山形的那个部分可以，比如说
1: 在黄清如的工作室，大学生在此实践作业，游客在此体验记忆。他推动构建的高校研发加乡村生产加市级销售完整产业链，实现了非遗的价值转化。
0: 接受别人的使用，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健康的一个产品。我想做的东西呢，就是让它能够市场化，就是让我们所有的这些非遗的传承技艺能够走入寻常百姓家。
1: 从1999年开始，黄清如就带着团队翻资料做实验，把天工开物里记载的芜湖江染这门失传很久的染色技法恢复了。他还带领团队将芜湖江染作品先后带上2024中国国际时装周和2025米兰春夏女装周，让乡村非遗闪耀国际舞台。
0: 明代的宋英星有一本非常有名的书叫做《天工开物》，书里面呢讲到天然染色的时候呢，都会提到我自己的家乡，就是安徽芜湖，我觉得非常的自豪，然后也是非常的有这个好奇心。芜湖在明代的时候就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染色的基础了，那我对这个呢，就是可能就是有一种使命感吧。因为我们安徽嘛是产茶大省，这一件呢就是用我们安徽的茶染做出来的，这个里面呢就用了很多种技法，比如说这个呢它是热转印的方法，我们留下了茶叶的叶片的效果，让它淡淡的有一个暗纹。我们是徽州嘛，所以我们染了就是文人苦读寒窗的那个小窗棂，它整体的色调是非常的古朴文雅的。那么我们想呢，就是加一些就是清新的亮丽一点的颜色，所以在领口补了一片天青色，就是天空的这个蓝色，这样也给它做了一个冷暖的一个对比。这款上衣呢，它做的是一个中式的。
1: 黄清如还将芜湖江染技艺融入创新设计，利用泥土、鸡血藤等天然材料，通过精心调配和绘制，使布料呈现出自然的斑驳和层次感，既保留了传统江染的韵味，又融入了现代审美。而这种服装就运用了芜湖江染技艺中的泥染和绘染。
0: 我们看到前面的这个染叶部分，就是这从这个鸡血藤里提取出来的，它是浓度不一的染液，就能够调节整个画面的虚实。有一个染液做了一个底色，画了一个山形之后呢，我们呢是从泥土里边提取了一些煤染，然后在上面呢可以做一个着色，这个是我们从国画里得到的一些灵感。等它干了之后，用电熨斗跟它高温的熨烫一下，然后它就能够起到固色的作用。
1: 随着18间闲置农房被集中收储改造，文创店铺、青年社交空间也相继落成，小陶村累计吸引50余名优秀青年扎根。来自广东的90后陶艺手作人王英桃就是其中一位。
2: 小陶村的话，它其实就是它吸引我们的，因为它空间够大，它又可以从一个店铺，因为它又是一个相当于它打造的一个手作人的那个聚集的景点，所以就是它就是会有游客进来，然后看到我们的作品，就增加我们的曝光度，然后同时它也可以给我们一些经济的来源，就这个是比较打动我。
1: 樱桃和阿费曾在上海工作，从临近市集了解到小陶村后，决定入驻创业，售卖手工创意陶器。入驻有一些政策优惠，前5年不需要房租，装修费用还可以报销30%。入驻一两个月后，他俩如今的收入已经可以维持工作室运转了。
3: 来这边至少这5年内，我们可以做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不管做成什么样，然后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人生体验。就像玩那种模拟经营游戏一样，开始是在经营这个地方，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压力没有那么大，就是可以完全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去做。
1: 第一次来到小桃村的游客往往会惊诧于这里居然藏着那么多充满艺术气息的宝藏小店。这个由农舍改造成的来福咖啡馆，窗外就是稻田，室内是老木屋式的简朴风格，空中弥漫着咖啡的醇香。游客们不仅能在此品尝咖啡，还能在乡野中感受自然气息。
4: 那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它并不是很偏远的乡村，它其实近近郊，交通也方便，基础设施还不错，有闲置资源，那正好它找寻到一些适配的人群在家生活，让参与其中的人他至少养活自己，然后有钱挣，那这是一个最好的基本。
1: 吴建在两年前第二批入住小桃村，在村里也有自己的油画工作室，如今负责小桃村整体运营工作。在他看来，小桃村仍有老人居住，酒吧、餐饮等业态并不适合这里。艺术家社群入住的首要原则是迎合四季农事，尊重村里老人的生活习惯。
4: 包括我们来之后呢，就是没有去建议，就是说做一些颠覆性的，比如说打破乡村规则的东西。你来农村之后发现其实很多东西是不一样的，因为你跟土地接触很近了。重要一点就是你得尊重当地的这个村民习惯，尽量第一个是美化，就是让环境可能更好，第二个可能在尊重他原有生活状态，然后尊重他的生活习惯这种方式的情况下再去做改善。
1: 如今在小桃村主理人的推动下，小桃村每年都会举办四次创意市集。自2024年以来，市集累计吸引游客17万人次，直接拉动消费超2000万元。后续他们还计划引入脱口秀、读书会、小型音乐会等更多文化业态。他们正以年轻人最喜爱的传播方式，引导更多优秀青年扎根乡村，创新创造，传递着乡村振兴的新变化，城乡融合的新生活。
4: 小桃村其实我会觉得它还需要点时间，还挺适合于就是文化发生的，就是文化的萌芽状态。其实真的是需要一些有经验的人，还有一点情怀去为虚无付出，这些人在这儿有可能真的会产生文化，这个是我挺期待的一个事情。
5: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6: 主持人谈论猪猪代表本期责编孟云，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相。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各位听友，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节目，我是王坤。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美食融合，两岸风味，台青在武汉创业有成。
5: 福建和平古镇有哪些岁月痕迹呢？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今年32岁的刘佩佩出生于台北，大学毕业之后入职台湾一家科技公司，外派至大陆工作期间呢，她与一位湖北的小伙相恋成婚。2023年，刘佩佩辞职来到了武汉发展。
5: 跨行创业呢并不容易，刘佩佩介绍，第一次出摊呢，我连叫卖的勇气都没有，是时刻的包容热情给了他坚持的力量。那么得知他来自台湾，一位大爷一次买下了21个烧饼为他鼓劲，不少年轻食客呢也在社交平台帮他宣传推广，在武汉的台胞也会过来捧场。
4: 刘佩佩多次带着烧饼参加两岸青年交流市集、台青创业推介活动，分享自己的美味。他还和团队以加盟形式培养创业者，有计划进军餐饮行业的台青也专程前来取经。他说呢，希望更多人品尝到两岸融合风味烧饼。
6: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5: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在闽西北的群山褶皱当中呢，藏着一座沉淀千年文脉、绽放时代活力的宝藏古镇——和平镇。这里呢，地处福建西北部，是古代邵武通往江西、泰宁、建宁、汀州的咽喉要道，自古以来便是商贾云集、文脉荟萃的通衢要地。
4: 繁荣的商贸和丰饶的物产，不仅赋予和平人殷实的物质生活，也让这里的人们有能力去追寻精神世界的丰盈。那么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邀您一起走进福建和平。
1: 和平古镇地处江西、福建两省交界地带，连绵的武夷山脉阻隔了两地的商贸往来，而和平镇内的愁思岭古道如同一把钥匙，悄然打开了闽赣之间的通道，成为连接两地的重要纽带。
7: 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和平成为闽北重要的物资集散地，福建盛产的粮食、纸张、茶叶等在此汇集，经由绸丝岭古道运往江西乃至全国各地。数百年间，和平人曾不辞辛劳地往返于这条崎岖的古道之上，他们不仅将本地物产转化为丰厚的财富，更不断向外寻觅着新的商机。漫步在今日的和平街，你仍能看到古镇那段向外开拓的岁月痕迹。这里不仅有莲石纸的素雅身影，还有一种青中泛白、莹润如玉的瓷器。
8: 你看着这东西非常透亮。
7: 如果你对瓷器有所了解，你会发现它与景德镇著名的青白瓷如此相似，但它们却是出自和平本地匠人之手。

0: 在和平古镇的枫林村，家家户户以瓷为业，尤善烧制青白瓷。
1: 邵武枫林窑青白瓷制作技艺南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邱泽海。
2: 青白瓷是江西非常典型的一个代表性窑口，我们这边主要是做青白瓷，这个技术都是从景德镇那边传过来的。
0: 年轻时期，正是通过愁思林古道运来的景德镇瓷器，让和平人窥见了其中蕴藏的商机。

0: 于是，匠人们唤醒了沉睡的矿脉，让至此记忆再次落地生根。直至今日，在和平的山间，依然遍布着瓷器古窑址的踪迹。一条古道就这样不仅运来了商品，更引来了远方记忆，用一簇的窑火将古镇商贸文明跳得愈发繁荣兴旺。 海陆联运的交通优势和地域间经济文化的广泛交融，让和平这座核心面积不足 0.18平方千米的闽北小镇，成为福建最重要的商业重镇之一。如今，古镇中许多典雅精巧的老院宅邸，正是当年富庶的商人们所建。他们静立巷陌，宛若一段段无声的旁白。 向来往行人诉说着和平曾作为闽北商贸重镇的生动往事。随着现代交通的兴起，愁寺岭古道的商贸盛景早已褪去，但如果我们深入山间，就会发现，它对和平的馈赠却从未停止。每到周末，自小在山中长大的吴忠坤常常出现在这条古道上。
1: 他在寻找愁思岭赋予小镇的新商机，隐于山林间的野生草药。这种药材的话是叫石菖蒲，它是会有化痰的作用。像这种呢，我们叫它骨碎补，骨头碎了都能拿来修补的。我们都是用来这个治疗一些跌打损伤的。
0: 借助现代化的通讯手段和发达的物流，吴忠坤与多所高校专家携手，对古镇的草药资源进行深度开发，一些用于科学研究，而其中健脾润肺的黄精，已经被加工成药食同源的黄精面，成为当地的知名特产。或许在不久的将来， 这些传统草药将为和平古镇开辟出新的发展机遇。繁荣的商贸和丰饶的物产，不仅赋予和平人殷实的物质生活，也让这里的人们有能力去追寻精神世界的丰盈。漫步和平街巷，我们总能看到一方方高悬的门楼匾额，透过这些斑驳却清雅的文字，
2: 我们仍得以窥见古镇精神世界的那片辽阔风景。75岁的黄家峰，启蒙教育始于古镇西城巷的和平书院。对许多和平人而言，这里是他们认识世界的起点。
3: 我当时比较矮的时候呢，一般都是坐中学这里，这个地方原来挂了这个大钟，上课敲那个钟，就在这个地方。
0: 这里，为什么我们所以说这里非常记得呢？启蒙就从这里开始，因为自己读过书的记忆都抹不掉的。和平书院由曾任唐朝工部侍郎的黄翘创办，至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他开创了宗族办学的先河，是闽北地区最早的书院之一。相传， 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就曾来此讲学，正是这份浓厚的崇文风气，让和平古镇在历史长河中神采辈出，前后共走出137名进士，被载誉为进士之乡。如今的和平古镇，仍保存着十多处进士宅邸。精神世界的富足与商贸的通达， 共同塑造了和平人开阔而富有前瞻的眼界。他们很早就意识到，未来的生机并非固守脚下的土地，而在于走出安逸的堡垒，拥抱更广阔的世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祠堂常是凝聚家族、守望团圆的象征。然而，在和平古镇的祠堂里，远行却成了延续数百年的主题。

0: 在和平，以皇室为代表的家族们很早就意识到，长久的安逸极易消磨志气，部署的家园也终有一日再难承载日益壮大的族群。于是，他们鼓励子弟奔赴四方，在异乡的历练中延续和平人自立自强的精神气韵。
1: 全国王室后裔大概有2000万多一点，包括那个越南的啦、泰国的、新加坡的也有，大家出去外面闯，越走越远，所以说在全国各地都有。
0: 离乡之际，和平人总会俯身拾起一枚故乡的落叶，这枚小小的信物被轻轻放入行囊，叶脉里流淌的是中国人根在故土的牵念，也藏着和平人志在四方的勇气。这份自强开拓的精神早已融入古镇的血脉，而根植于乡土的古老信仰与民俗，也在岁岁年年里守护着这片土地的安宁与生机。每逢秋收，和平古镇的上空总会响起阵阵鼓声，这是和平人为迎接丰收而跳起的傩舞。由于它曲调质朴，几乎没有故事情节，所以有学者推测，它可能是远古先民对自然的崇拜和与未知沟通的文化仪式。舞者头戴这种精心雕刻、象征能战胜恐惧、护佑平安的木头面具，用简练却充满力量的动作，展现着直面困境和未知的勇气。但只要稍加观察，我们就会发现，这项略带神秘色彩的仪式，实则蕴含着先民对自然的深刻洞察。在傩舞仪式中，有一种极具辨识度的动作贯穿始终，那就是模仿青蛙的跳跃。青蛙能够捕食稻田里的虫害，在科学技术尚不发达的古代，对农业丰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模仿青蛙跳跃就成为和平古镇乃至东南亚主要稻作区内的原始仪式中最核心的动作之一。古朴的傩舞藏着千百年间和平先民顺应自然的生存智慧，也见证着这座闽北古镇最质朴的乡土温情。
2: 欢迎大家进入直播间，这里是我们福建邵武的和平古镇。今天从空中带大家看一看我们的和平古镇。
0: 职业摄影师蒋继林在一次偶然的古镇旅行中被和平包容且淳朴的氛围所吸引。
3: 再过去一点，这里就是操场。
4: 学校好玩吗？
3: 好玩。
0: 粉墙黛瓦的静默古朴，里里往来的默默温情，让他最终决定在此驻足扎根。
5: 和平古镇还是住着很多原住民，给我的感觉首先是体现了当地居民的质朴，生活的非常安逸，非常的舒服，能让我沉下心来在这边去拍摄一些作品。
0: 放学归来嬉戏打闹的学生，过街楼下蹒跚学步的儿童，还有那些专门为猫狗通行而设的小门洞，都让他着迷。
5: 和平古镇几乎上是家家户户都会在他们自己家的大门边上开一个小门洞，这个猫洞狗洞啊，我觉得是特别有人情味。
4: 这墙上的这些照片都是我这一年以来在我们和平古镇拍的，这张照片是阿姨刚去摘了这些栗子回来，她就喊我装一些栗子去吃，我是觉得特别温馨。
0: 虽然来自外地，蒋继林却从未被当地人视为外人，和平缓慢流淌的日常成了他安顿心灵的故乡。
4: 你的照片
0: 他时常将定格的美好瞬间送给照片里的老人，以此答谢和平给予他的暖意。
2: 这是那天你坐在那边晒太阳，我偷偷摸摸拍的。
0: 时光流转，古镇许多原有的功能正日渐淡化。走进和平，你会发现它不像许多热门古镇那样喧嚣。昔日闽北商贸重镇的繁华早已落幕，可这里沉淀的文化根脉，浸润出的悠然日常，却从未褪色。正是这份从容与温暖，让和平超越了寻常古镇打卡地的定义，成为现代人安放心灵的休憩之所，活在当下的精神故乡。
6: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7: 当七百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8: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6: 汉服、
7: 宋景、
6: 雅乐、
7: 园林，
6: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7: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9: 国潮新消费，
10: 国风文化的
11: 国潮风产品，在
9: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12: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锦。
6: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7: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13: 风雅越东方。
14: 风雅越东方，我们来关注壁画修复师周志波的故事。各位听友，周志波呢，从西北大学毕业之后，他呢来到新疆库车克孜尔石窟从事壁画修复工作。16年来，他参与修复40多个洞窟，130多块壁画。
15: 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壁画呀，常见的病害有20多种。修复师的工作跟医生一样，要望闻问切。那么，周志波是如何修复壁画的？壁画修复师又是怎样的一种职业？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
16: 每次快到时都会有点小激动。
7: 出库车市区，沿独库公路向西北，再拐向西南，车在灰白色风蚀地貌中穿行许久，直到拐进两山之间半月形的谷地。塔里木河的支流未干河从这儿流过，河谷里就有了绿洲。
17: 苹果树10来年了，这个是梅李子，这一树特别好吃，就是比较容易生虫。
7: 这条路周志波走过无数回，白杨树笔直竖立着，叶子绿得发亮，胡杨树冠像撑开的伞。克孜尔石窟就在这片绿洲的明乌塔格山上。2026年总台春晚，舞蹈丝路古韵惊艳亮相，那一抹神秘的蓝绿色从何而来？答案在克孜尔石窟第38窟的天空霁月图里。这是中国最早的大型石窟群，比敦煌莫高窟还要早2个世纪。
17: 去年敦煌的上了春晚的舞台嘛，当时我还给开玩笑，我说哎，明年可能是就该我们了。我是觉得很欣喜，觉得确实他就应该去这个平台，
9: 他值得去，
17: 他值得去。
7: 但周志波做的是壁画修复，这个工作没有聚光灯，没有掌声，甚至没有观众。
17: 克孜尔它可能不像莫高窟啊、云冈那种给人一个非常强的震撼，但是你去细品它的话，它里面的东西是非常多，而且是非常吸引人的。第一次进就是我们第8号窟，到时候都画的壁画也很漂亮。虽然我也不懂艺术，但是我是感觉到它能够把我的眼光吸引住。
18: 这是几号？这是第27号窟。我们这个洞窟呢，它是开凿于公元5世纪的，也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功能是比较复杂。
7: 如今游客慕名而来，独特的菱形格构图壁画上，青金石、绿铜矿等矿物颜料提取的色彩依然璀璨夺目。同样让人移不开眼的还有斑斑刀痕，那是百年前西方探险队暴力接取壁画留下的伤疤。
17: 你看，这个是当时探险队想劫走这个莲花，当时他们就把这先抠出来，然后背后，然后就直接这样把它铲掉，这个就是没有铲成功的。本来好好的东西被他们搞得是千疮百孔的，而且有一些壁画其实是已经永久的消失掉了。
7: 面对这些时，38岁的周志波依然意难平。 2010年8月4号，是他从西北大学文物保护技术专业毕业，第一次踏足刻字石窟的日子。
17: 当时西安到库车没有直达的货车，从宝鸡然后坐全程大概50多个小时。最初的对刻字也好，对着秋瓷石窟，对自己所要开始的工作其实是并不了解的，不能说不太了解，应该说是完全不了解吧。当时在地图上也都没找到这个地儿，是吧？地图上只有个刻字水库。当时考古班有同学，然后说是新疆的，而且就是阿克苏的。他当时就跟他打听，说有没有听到过这样一个地方。他说他也不知道。
7: 周志波老家在陕西安康汉江边长大，和他同行的是睡在下铺的同班同学，云南大理人杨杰。火车出宝鸡，进甘肃，经哈密，进新疆。对于两个年轻人来说，西出阳关有故人是比西出阳关更重要的事儿。
17: 大家当时毕业的时候都不太想分开，去石窟之前其实一路上也是那种戈壁啊、荒滩啊这些啥的，那就转过石窟的那一刻自己还挺高兴的因为呢前面有河啊，还有一片小绿洲的。
10: 就是我们在那睡觉，就是都能听到那个最边边上那个大河的那个流水的那个声音，都能听到，感觉下远离了一些喧嚣，就特别安静。
7: 到刻字石窟不到半月，周志波和杨杰就被派到附近同属秋瓷石窟的库木土拉石窟，师从敦煌研究院的著名壁画修复师李云鹤先生。
17: 当时他已经是78岁了，他每天还趴在那个脚手架上，以一种非常专注的状态去做这个修复工作。林鹤老师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就是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这种积累，他是不太让你上手的。但是其实每天差不多他可能会花1到2个小时，就是跟我聊天，讲一些他做的一些保护工作的经历，我们应该是以怎样的态度去干这些事儿，以怎样的方法然后去干这些事儿。然后后面慢慢才会教我使用一些工具，就练习一些手法。后面他就是给指了一个特别不起眼的一个地方让去试一试。
7: 第一次上手修的是一块不到8掌大的壁画，
17: 这还是有点紧张，万一比如说你胶底多了应该咋处理如果你力度不对了应该咋办的，那一刻还是有点激动的当然就是随着投入然后去做这件事情，其他的那些紧张那啥也都忘了。
7: 现在周志波已经不紧张了，他先后参与了40多个洞窟的修复工作，修复壁画130多块，壁画常见的病害有20多种。修复师的工作跟医生一样，要望闻问切。
17: 每一种病害它的处理工艺差别会非常大。
11: 最常遇见的是什么样的病害
17: 比如颜料层的起甲，就是跟小的甲片一样起翘，针对这个漆甲先要清理掉它这附着在它表面上的一些灰尘，就包括它背面的灰尘，再滴加固材料，然后让这些甲片软化然后再会用一些特制的工具把它贴回去。有时候你比如说遇到空骨壁画，你看有的背后可能还有一些杂物，这样就是需要跟做手术一样把背后的杂物取出来，把这空骨的然后给它回贴回去。
7: 在刻字石窟第69窟，主室炫顶壁画直接画在了疏松的砂岩上，没有地障层和石膏打底，起翘的壁画薄如蝉翼，稍有不慎就会碎裂。
19: 像这种跟我们在这种泥皮上做的是稍微不太一样，在泥皮上我们可能会用针管然后去滴一些加固材料，但像这因为它在砂岩上又是非常的疏松，所以我们就是用一种比较小的这种喷雾器，然后都把它那个加固材料然后装到喷雾器里面，调它这个液滴调成雾化程度非常高的那种缓慢的，然后就附着在它这些表面上。
11: 用的喷雾形态会比针管还要更细致
19: 要更细致一点，就是怕因为针管你滴出来它是液滴嘛，怕那个液滴会把本来就是比较粗粉的这种颜料冲走。
7: 壁画修复有铁律，不是让它们返老还童，而是驱除破坏性的病旧，保留历史性的古旧。刻字石窟有史以来第一支专业壁画修复团队，在日复一日里把一些看似不可挽救的洞窟一点点救回来了。
17: 修复就文物本身它所含的这种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我们不会去做太多的改动，特别是像你如果有比较大面积的这种缺失的话没有充分的依据的话，重绘像应该是不太合适的，就让它保持一个历史的那种厚重感，另外就让它维持在

0: 稳定的这种状态。
1: 如果说最初的抢救性修复是治病，周志波和同事们现在做的是预防。这些年，他们把更多精力用在了科学研究上，在科泽石窟壁画中有不少新发现，比如检测出了一种产自南亚热带地区的昆虫颜料紫矿。
0: 紫矿呢，就是它在新疆这个地区它是不生产的，它只能就是通过人把它带到这儿。就比如说我们检测出的黄渤，它极有可能就是川黄渤，它就是在湖北四川这一带然后生产的，它就是沿着丝绸之路或者是贸易互动啊，或者是人的这种流动，最后就应用在我们这里的壁画中。
2: 这种可以算是意外的发现，是不是你们工作中让人非常惊喜的收获？
0: 是惊喜但不是意外，我觉得。因为我们在认识就是壁画它是用什么做的怎么做的，我是觉得谁又能忍不去想它是怎么来的，它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有时候也会就是有那种感觉，恍惚间可能会跟古人产生某种对话的这种，确实觉得很有意思。
1: 跟古人对话的年轻人不止周志波一个，工作上他和杨杰各有所长，遇到难处就彼此打气。
2: 在一块工作这件事情对你们俩很重要吗？
3: 挺重要的呀，这么远的地方，早期来的时候又找不着对象，然后又看不了父母，就其实互相有一个支撑吧。
0: 从大学然后到现在，能够有一个志同道合的，而且能够互相支撑的相伴走下去，我是觉得也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1: 后来他们都成了家，周志波的妻子刘昭昭和他自幼相识，没怎么犹豫就辞掉了西安的工作，来到克孜尔。
4: 故事上没有想过，我觉得我们也都从大山里头出来的，对这儿的条件倒是觉得也都还好。是周老师魅力太大了。
1: 他们索性把一双儿女都接到身边，孩子不上学时，一家人就住在石窟下的宿舍小院里，没有自来水，喝水得从库车拉，一星期一趟。狐狸、狼、野猪倒是不时来串门，还有沙尘暴像一堵墙一样压过来。这些在外人看来清苦，可刘昭昭一讲起来总忍不住笑。
4: 我们家姑娘就特别喜欢兔子，然后就给养了兔子。那天早上起来兔子不见了，笼子都不见了。然后去断案，说是然后查那个脚印，然后查说是像狼爪

0: 石窟入口处矗立着鸠摩罗什的塑像，这位中国佛教史上的著名翻译家创造的烦恼、苦海、爱河、心田等词汇人们使用至今。住在克孜尔石窟，时间好像有了不同的刻度。
1: 有时候在山里待一段时间之后，确实就是对新发生的一些事物，就包括前面你说的那个哀人、艺人，最开始我就是不知道，回去我还查了一下啥是哀人、啥是艺人。但相对来说，其实我是更喜欢跟壁画然后面对面的，我自己感觉会得到一种内心的一种平静吧。
0: 那一个人为什么要用一生去守护那些终将消逝的东西？
1: 自己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能够去做古人几百年所创造的，又经过一千多年留下来的东西，对我来说就是一种非常大的荣耀。我是觉得我们把这些东西做好，让子孙后代他也可以去看之前人所创造的一些特别精美的这壁画啊，也有机会能够去跟古人这种交流，说不定他们的交流可能跟我们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不能就是因为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到位，然后不给后人留一些机会。
0: 周志波总说自己挺幸运的。2017年，他在波罗的墙面上发现了一些秋瓷纹符号，很有可能是1000多年前工匠们绘制壁画时的布色符号。只可惜秋瓷纹早已失传。
1: 就是原来的大工画好这些线稿，然后他在对应的位置标上这些符号，然后在他的图地去涂色嘛。所有的这些标记，然后我都做了那个调查，然后背下来的类应该有20多类，差不多。所以它原来这里的壁画的颜色可能就有20多种，但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有红、绿、蓝、白、黑。这个符号原来应该代表那个是蓝色的，但它底下应该是两条杠，就是代表就是一青、二青这种的。乐趣就在于你在解决一个问题的过程中，会发现其他更多有意思的问题。
0: 2026年，周志波有了新的工作岗位，新疆秋瓷研究院数字科技与文献信息研究所负责人。对克孜尔石窟的解谜仍在继续。
2: 不考虑所有的客观条件的限制，你最想做成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1: 想看看原来这些石窟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现在我们了解古代的一些信息，其实都是一些片段化的，管中窥豹式的。
2: 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那你对这个愿望有多大的信心？
1: 就现在的基础条件来说，我觉得可能是10分，因为这个确实太难了，但最起码还有希望。
2: 所以接下来的职业生涯要为了这个90分去努力。
1: 是的。
0: 安家新疆16年，克孜尔石窟对他意味着什么？周志波的回答依然是那16个字：
1: 始于颜值，陷于内涵，迟于探索，终于选择。
3: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4: 从一而终啊。
5: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6: 我要你活下去。
7: 你死了我怎么活？
3: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8: 还好嘛，
9: 发呆是忘了尝了。
5: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3: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10: 丢了什么？
3: 用声音描摹影像，
5: 生动越剧场。
11: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1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32集。
12: 好你个小刺猬。
3: 唐三怀抱着柔软如棉被赵无极震晕的小五，缓缓地抬起头来，他的黑色眼眸中没有任何情感，却十分深邃。

0: 他抱着小五缓缓转身，走到宁荣荣的面前。能不能麻烦你先帮我照顾一下小五？宁荣荣愣了一下，他收起了自己的七宝琉璃塔武魂，将小五接入怀中。虽然他的武魂是辅助型的，但魂师都有魂力，身体自然比普通人强得多，抱着小五也并不算吃力。将小五交给宁荣荣，唐三转身朝着赵无极走了过来。
1: 哦，赵无极愣了一下，呵呵，怎么，你还想继续吗？恐怕你连我一次攻击都接不下来，我的第二魂技大力金刚掌可不是那么好挡的。
0: 赵无极当然不会因为那根香没有烧完就拒绝眼前这四个孩子加入史莱克学院，事实恰好相反，这几个孩子展现出来的实力令赵无极大为惊喜。他们不但每一个的实力都有特色，而且在没有一起练习过的前提下居然能够配合得如此默契，前途不可限量啊。和学院仅有的三名学员相比，这四个孩子只强不弱。赵无极之所以最后的话说得刻薄一点，是不希望这些孩子因为自身的天分而产生骄矜之气。以前史莱克学院并不是没有因为自身骄傲而后来实力进步缓慢的学员，赵无极可不希望面前这几个好苗子走歪路啊。只是他没有想到唐三竟然会走回来，但是这份勇气就已经令赵无极大为欣赏了。唐三摇了摇头，我并不是要和您继续眼前的考试。
1: 哦，哼，赵无极有些失望，那这么说你是认输了？
2: 不，赵老师，我希望能和您认真的打一场。
1: 什么？
2: 一切重新开始，请您再点一根香。如果我坚持过一炷香的时间，那么请您允许我们四个人同时进入史莱克学院。
1: 那如果你没能坚持呢？别忘了，刚才你们四个人一起上，最终都还是输了。
3: 唐三可以替自己做决定，甚至可以替小五做眼前的决定，但他不能替代另外两个人。唐三扭头看向宁荣荣和朱竹清，此时朱竹清脱臼的手臂已经被戴沐白接上了，人也清醒过来，只是气息微弱。他虽然不想留在戴沐白怀中，可现在已经没有力气起身了。宁荣荣向唐三微微一笑，
4: 唐三，我们是战友，从小爸爸就教导我不能抛弃战友，大不了我们一起走就是了，反正我们已经输了测试，帝都的学院肯定不会拒绝我们的。
3: 唐三再看向朱竹清，朱竹清似乎没有了说话的力气，但强撑着自己的身体向唐三点了一下头。尽管今天才第一次见面，但伙伴的信任赋予了唐三无与伦比的力量。他转过身再次面对赵无极，
2: 如果我败了，那我们四个就一起离开。
3: 赵无极看着眼前这几个孩子越看越喜欢。
1: 好好，那就让我看看你还隐藏了什么力量来抵挡我的进攻，如你所愿。
3: 第三根香再次点燃，插到了一旁的地上。唐三双脚不丁不巴地站在那里，全身功力缓缓凝聚。到了这个时候，他已经没有隐藏自己实力的打算了。小五受伤昏迷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刺激，内心中更是充满了自责。作为一个没有保护好妹妹的哥哥，如果不能替妹妹讨回公道，那他还凭什么接受哥哥这个称呼呢？宁荣荣和朱竹清虽然是第一次见面的人，但他们的信任令唐三决定让他们看看自己真正的力量。至于戴沐白，不知道为什么，对于那个魂力比自己还要强大的少年，他 唐三一直就有一种信任的感觉。唐三还深深地记得《玄天宝录总纲》中的一句话：永远不要试图扮猪吃老虎，否则很容易真的变成猪。现在他才完全明白这句话的含义。如果刚才他们面对的不是史莱克学院的老师，而是敌人，那么小五恐怕就很难幸免了。而他真正的绝招还没有使出来，岂不是要后悔终生吗？所以唐三决定不再隐藏，他也想通过眼前这位不动明王赵无极来看看自己的实力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没有了七宝琉璃塔附加的力量和速度，唐三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身体略微沉重了一些，他的双臂微微抖动着，让自己的身体尽快适应现在的状态，同时他的双手渐渐变成了白色，莹白如玉，食指之间似乎有淡淡的气流流转，他的头微微低着，令对手看不到自己已经完全变成了紫色的双眼。赵无极明显感觉到了唐三身上的气息有了微妙的变化，唐三的魂力明明没有因此而增强，但不知道为什么，拥有魂圣级别实力的他感觉到了几分危险。
1: 一个29级的孩子竟然会让老子有危险的感觉。赵无极有些不相信，催动起自己的第一魂环技不动明王身，大步朝着唐三走去。他的速度并不快，但步伐极为沉稳，每踏前一步地面都会微微地颤抖一下。就在这时，唐三猛然地抬起头，他眼眸中的紫光骤然强盛。赵老师，小心了。看到唐三那紫色的双眸，赵无极顿时被吓了一跳，脚下的步伐也缓了一缓。毕竟眼神的迷惑性攻击是魂技中最难抵挡的一种，之前对上小五的时候他就险些吃亏。但很快赵无极就发现唐三眼中的紫光并没有任何攻击作用，而就在赵无极的一缓之间，唐三下垂的双手在腰间两旁飘然抬起，十道寒光在唐三双手食指轻捻之中迸发而出，分别射向赵无极的双眼、双肩、喉咙、心脏、双膝、下身和小腹。十道寒光的攻击位置竟然没有一处是相同的，而且选的全都是要害。刺耳的破空声令赵无极吓了一跳。在赵无极所有的能力之中，敏攻是他最不擅长的一种。武魂附体之后，他的速度虽然有所增加，但因为身体巨大，又加上自身防御力惊人，他在面对对手时一般都会选择硬碰硬的方式。面对突如其来又极其精准的十道寒光，赵无极反应很快，一双熊掌一上一下，上面挡住自己的眼睛，下面挡住下身。他低吼一声，全身魂力迸发而出，将不动明王身全力催动起来。唐三在射出十道寒光之后，身体却丝毫没有停留，脚踏鬼影迷踪，飞快地向后退开。十声爆鸣几乎同时响起，十道寒光都刺中了赵无极的身体，但在强横的金光之中全都被反弹而回，并没有对赵无极造成任何伤害。唐三心中暗暗吃惊，要知道他射出的是十根透骨钉啊，在小型暗器里透骨钉算是大的一种，再加上他的内力催动以及透骨钉的穿透特性，竟然也没能给赵无极带来一丝伤害，可见赵无极的防御到底有多么强横。戴沐白说赵无极毫无破绽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唐三身形一转，又是十余道寒光甩出。毫无破绽吗？唐三眼中闪过一丝寒意，所谓的毫无破绽其实全身都是破绽，只有破其一点才是自己的机会所在。后退之时，唐三的双手如同穿花蝴蝶一般在身前或甩或弹，一道接着一道的寒光不断地从他手中射出，专找赵无极身上的要害位置下手。赵无极心中的震惊比唐三还要大，
0: 这样的对手赵无极还是第一次遇到。如果双方实力相等的话，赵无极知道自己此刻应该已经输了。唐三射出的暗器不但准确，而且同时攻击许多不同的位置，闪躲起来极为困难。柳叶刀、飞黄石、金钱镖、透骨钉，各种各样的暗器在唐三的漫天花雨手法中释放，有直飞的，有斜飞的，有绕到他背后的，但最终的目标都只有一个，那就是赵无极的身体。赵无极清晰地感觉到这些暗器的穿透力极强，如果不全力运转不动冥王身，就很可能受伤。不过经过接触，赵无极自认为摸清了唐三这些暗器的攻击力，他全身闪耀着不动冥王身的金光，大步朝着唐三冲了过来。
3: 眼看着赵无极朝自己冲过来，那巨大的大力金刚掌又举了起来，唐三没有丝毫慌乱，他脚下一变，飞快地后退着，

0: 所以要求自己一个人和赵无极对战，一个是因为怕暗器误伤到了其他人，另一个是因为一个人的闪躲空间更大，没有任何顾忌。此时在周围观战的几个人眼睛都直了，尤其是在唐三身上不断飞出暗器的那段时间，他们的心中都充满了惊奇。不论是朱竹清还是宁荣荣还是戴沐白，心中都不禁暗暗发冷。他们自认为如果换作是自己，或许早已经中招了。唐三的暗器千奇百怪，飞行路线又极为诡异，想要闪躲实在是太难了。即使是出身七宝琉璃宗、见多识广的宁荣荣，也不知道他这些暗器是属于哪一个家族的攻击方式，但完全能够感觉出这些暗器的强大。香不知不觉地燃烧着，就这么一会儿已经燃下去三分之一的长度了。追逐唐三的赵无极突然停下脚步，笑着骂道：
1: 好小子，你还真够狡猾，想要这样拖延时间吗？可没那么容易。第三魂技，重力增强。
0: 赵无极身上的第三个魂环，紫色的千年魂环骤然放大，但并不是将能力注入他的体内，而是飘然向下，直接涌入地面之中。骤然间，唐三只觉得自己的双脚仿佛陷入了泥沼一般，身体骤然变得沉重起来，仿佛自己的体重直接增加了一倍，而赵无极却明显没有受到影响，大踏步地朝他冲过来，眼中带着淡淡的笑意：
1: 这次我看你还往哪儿跑。
2: 好强悍的魂技。在重力的作用下，唐三的速度明显降低，鬼影迷踪步尽管足够精妙，但在重力的影响之下已经有些支撑不住了。唐三几次都险之又险地避过赵无极那大力金刚掌的拍击。赵无极瞥了一眼一旁燃烧的香，香已经烧到快一半的位置了，赵无极心中也不禁有些焦急起来。他堂堂一个不动明王，对付一个才12岁的孩子竟然如此费劲，这要是传到其他老师耳中，岂不是要成为他们的笑料了吗？这孩子赵无极是收定了，不过这场考试也应该是时候结束了。想到这儿，赵无极身上的第四个魂环亮了起来，紫光闪耀。令人惊奇的是，赵无极身上的第四个魂环竟然飞了出去，就像长了眼睛一般追上了唐三的身体，直接套在了唐三身上。这是什么意思？唐三心中一凛，但那紫色的千年光环套上唐三的身体之后，并没有带给唐三任何不适的感觉。赵无极这时大笑：
1: 该是结束的时候了，能逼我用出四个魂环，你有被录取的资格。
2: 话音一落，他那粗壮的双腿骤然用力，整个人从地面上跳了起来。唐三赶忙转移自己的位置，但他吃惊地发现，跳起在空中的赵无极竟然随着他的移动而转向，依旧朝自己这方向落来。唐三并不知道，这就是赵无极的第四魂环技能，定位追踪。一旦被赵无极的第四魂环锁定，那么在百米之内，赵无极都可以凭借跳跃之力瞬间拉近距离。这个技能对于其他修炼方式的魂师来说或许没什么用，但对于力量型的赵无极来说再好用不过了。凭借定位追踪瞬间拉近自己与对手之间的距离，他的力量和攻击就有了最大的发展空间。为了尽快结束战斗，赵无极才用出了自己这个技能。唐三的眼中寒光大放，看来自己的计划只能提前进行了。眼看着无法躲过赵无极下扑的身体，唐三索性不再闪躲，看着赵无极朝自己落下来，唐三立刻发动了自己的第二魂环技能寄生。
0: 在之前蓝银草阻挡赵无极前进的时候，寄生的种子就已经悄悄地隐藏在赵无极

0: 身上。此时骤然发动，突然出现的蓝银草顿时将空中的赵无极缠绕了个结实。唐三选择发动寄生的时机恰到好处，正好是赵无极即将落地前的一瞬间，这样一来，赵无极就无法在落地后第一时间向他发动攻击了。唐三双手同时抬起，只听铮铮之声接连响起，六道寒光从他衣袖中喷吐而出，强劲的弩箭带起刺耳的破空声，直奔赵无极脸上射来。赵无极虽然防御力强横，但这突然出现的强劲弩箭还是吓了他一跳，不动冥王身瞬间发动，砰的一声巨响，在金光扩散之中，他不但挣脱了蓝银草的束缚，也将射向自己的六支弩箭震飞。唐三最擅长的是什么？至少到目前为止，绝对不是手制类暗器，而是他前世研究了一生的击阔类暗器。
1: 吓我一跳！
0: 突然出现的弩箭吓出了赵无极一身冷汗。他的不动冥王身虽然将弩箭震飞了，但弩箭的冲击力刮得他脸上一阵生疼，可见弩击的力量有多么强了。唐三同时用出控鹤擒龙，借助赵无极不动冥王身带来的冲击力，身体再次向后跃，躲开了赵无极拍下的一掌，双臂内收，胸肌隆起，一阵嗡嗡之声顿时从唐三的胸口处响起，一捧寒光闪闪的钢针带着一股浓雾从唐三胸口的位置喷薄而出，正好迎上了扑击的赵无极。
2: 唐三也算是一代击阔类暗器大师了，他制造的击阔类暗器可不需要什么开关，凭借着肌肉收缩就可以启动，让人防不胜防。带着茶香的雾气令赵无极脑海中一阵眩晕，不动冥王身的防御自然而然下降半分。也就在这一刻，赵无极清晰地感觉到胸前一阵疼痛，低头看时骇然发现，唐三胸前射出的那一捧钢针竟然穿透了他那不动冥王身的防御，全部刺在了胸口上。麻痹剧毒的感觉瞬间通过神经传入赵无极大脑之中。有毒！赵无极心中大吃一惊，赶忙再次催动起自己的不动冥王身，强行将钢针震出体外，但是毒素已经在呼吸和血液的双重作用下传入赵无极体内。唐门可不只有暗器，唐门的毒同样是一绝。尽管唐三这几年并没有什么机会收集毒物，但当初那条曼陀罗蛇唐三可是没有浪费啊。从曼陀罗蛇毒牙中提取的毒素被唐三用在胸口这件暗器上，在关键时刻发挥出了最大的作用。他胸口这件暗器也是他身上为数不多的几种能够破护身罡气的暗器之一，名叫寒沙射影。当然赵无极的不动冥王身防御力太强了，寒沙射影射出的64根钢针只能勉强刺破他的皮肤而已，不过这样已经足够了。曼陀罗蛇的毒素虽然不足以令赵无极失去抵抗能力，但令他必须要分出一部分魂力来阻止毒素的蔓延，而这就给了唐三更多的喘息时间。不过赵无极身形的停顿并没有使唐三继续逃脱，他反而迎着赵无极冲了上来，食指同时弹出，十道细微的金光在空中一闪而逝，如果不仔细看甚至无法发现他们的存在。作为暗器高手，把握发射暗器的时机自然是极为重要的，唐三无疑做到了这一点。他选的时间正好是赵无极刚刚催动不动冥王身将身上的钢针震出，防御力薄弱的片刻。凭借着紫极魔瞳的目力，这样的洞察唐三不仅能够看清楚赵无极的每一个动作，甚至能够看到他身体周围魂力的波动强弱，否则他又怎么能如此恰到好处地寻觅到对手的破绽呢？这才是紫极魔瞳最大的作用。十道金光强行穿透了不动冥王身的防御，悄然印上了赵无极的身体，钻了进去。
3: 好的，各位听友，以上呢就是今天一文两听院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王坤、叶颖。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7: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8: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8: 亦是态度。
11: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7: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8: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耳边听到的这首开场歌来自周深为电视剧《雨霖铃》演唱的主题曲《孤剑吟》，国风器乐铺就了凛冽的江湖，高低音收放尽显侠骨柔肠，一曲唱尽了展昭心怀苍生的赤诚，荟萃华语潮流新声，唱响两岸青春风华。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首先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时段，潮流最前线，和您共同分享两岸潮流新歌声。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呢，来自黄霄云带给您的《年少心动雨季》。

0: 黄孝云亲自作曲的一首新歌《年少心动雨季》，把校园里没有说出口的暗恋写进了旋律当中，清透的声线裹着雨季潮湿的怅惘，唱进了青春里那些橡皮也擦不掉的姓名和美好记忆。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周岩的演唱《安安》。周岩极具辨识度的说唱，把岁岁都平安的朴素祝愿揉进了节奏当中，既有历经世事之后的温柔沉淀，也藏着对平凡烟火的珍惜。听完带给您满满的暖意。
1: 哎，都2026了哟，又一年过了。今天天气预报报的北京-8°，可是妈冷惨。我准备要去录个歌，把棉毛裤棉毛衣穿起来。

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月下煮茶》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主题曲，陈家自弹自唱，以钢琴衬托柔软的潮语，把月下煮茶带归人的漫长岁月揉进了音符，诠释着潮汕女性静默坚韧的一生，温柔的唱腔听完满是温热的回甘。好的，我们继续来听这部电影的另外一首歌曲，玩具船长带给您的《疍家之歌》。玩具船长用地道的潮语吟唱，把疍家人耕海为生的日常唱成了歌谣，质朴的旋律串联起市井的烟火与离别乡愁，带着海风闲适气息的乡音，听完令人直接破防。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子瑜带给您的一首全新国风单曲《凌绝顶》，歌名取自杜甫名句“改会当为自当”，融国风底蕴与现代编曲，清亮的嗓音兼具少年的赤诚和力量，唱尽了突破自我、勇攀高峰的勇气。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剧《但知潮流最前线》，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呢是两岸潮流新歌声。好的，接下来送出的这首歌来自白小白带给您的《人生路漫漫》，细腻质朴的嗓音唱透了人生路上起起伏伏的悲欢，道尽了对过往的回望和对未来的坦然。

毛不易带给您的草幼，歌曲以草木山海比喻执念，弃仙途守人间，旋律简约细腻，氛围感绵长，把平淡相守的爱意唱得戳心又深情。好的，接下来听到的是赵乃吉的一首全新古风歌曲《声声碎》，独特细腻的嗓音唱透了相思入骨的痛，一句旧月光落声声碎，相思绕指化成灰，把爱而不得的遗憾唱得戳心又动人。

听到的是张靓颖演唱的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爱情没有神话》，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唱尽了成年人爱情里的清醒与坚定，不幻想神话，只相信真心。张子宁、李心一演唱的电视剧《竹玉》的插曲

刘宇宁演唱的电视剧《家业》的情感主题曲《旧年》，标志性的醇厚嗓音自带故事感，将旧岁里的牵挂娓娓道来，把沉淀之后的释然唱得戳心动人。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剧但之潮流最前线，和您共同分享两岸潮流新歌声。好的，这时段最后送出的这首歌呢，来自谭维维的演唱《墨庄》，开阔大气的唱腔把文人的风骨和家国情怀诠释得荡气回肠。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亲爱的听友，不要走开，稍后的流行也沉淀依旧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程方圆带给您的《蓝天白云》，舒缓柔和的语调描摹着自然的美好景致，每一句都浸透着对春日天地的向往，浅吟低唱里满是生活的松弛和诗意，沉淀岁月经典旋律，感受流行恒久魅力。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进入到我们节目的第二时段，流行也沉淀，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云下放歌》，写给天空的情书。当我们抬起头，总能看见无垠蓝天牵着柔软的白云，像摊开一张写满浪漫的信笺。风过林梢时，总有人会忍不住把心情唱给天空听。好的，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循着歌声仰头接住这片开阔的温柔。

黄义达的《蓝天》用风云变幻来隐喻爱情里的离别与成长，将包容与释然揉进旋律，反复咏叹的终点是蓝天，给追爱者温柔的治愈力量。好的，亲爱的听友，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苏星杰的演唱《云上记忆》，温柔又略带沙哑的嗓音把青春散场之后的怅惘唱得戳心，此曲藏着对旧梦与过往的回望，旋律缓缓铺陈，把平凡人的成长感悟演绎得动人心弦。

南征北战带给您的《我的天空》融合了摇滚与说唱曲风，歌曲呢诉说着告别迷茫、坚守梦想的少年心声。极具爆发力的声线贴合青春奋斗的热血底色，跨越多年依旧能够抚慰人心，是一首经久不衰的励志金曲。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 YY 带给您的《云和雨》，以自然的意象寄予思念，R&B 融合民乐的编排新颖独特， YY 的嗓音细腻缱绻，把爱而不得的怅惘演绎得非常动人，情韵悠长，令人听后回味不已。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侯健带给您的《蓝天之约》，以青春成长为底色，把并肩追梦的约定融进了蓝天白云之中，反复吟唱的风雨之后见云天，藏着独属于少年人的热血和信念。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剧淡之流行也沉淀，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云下放歌》，写给天空的情书。好的，之后送出的是窦靖童久违共同演唱的《云朵》。

窦靖童久违带给您的云朵，融合了电子音效与 blues 节奏，把现代人际关系的微妙情绪藏进了云朵的意象当中。窦靖童松弛的演唱搭配京味儿的 rap， 唱出了蓝天下看云时对亲密关系的思考，随性又有味道。好的，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戴荃的演唱《青山白云》，以山水为纸铺就中式的意境，把逍遥隐士的闲散揉进了旋律当中，一句万物尽风流道尽了中式山水的悠然与旷达。

红如白丁带给您的云朵，此曲干净澄澈，以云朵比喻漂泊的心事，浅淡旋律裹着细腻的共情，把对远方的思念揉进了音符当中，意境开阔又藏着温柔，入耳便让人跟着心绪舒展。海洋波小霞共同带给您的《向云端》，此曲质朴戳心，以山海云端意象承载都市人的焦虑与期许，两位歌手的声线交融，将自我和解的温柔娓娓道来，精准击中了当代人的情绪痛点，治愈感直抵人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这首歌。

韩红演唱的《我爱祖国的蓝天》，清亮通透的嗓音唱出了空军将士对祖国蓝天的赤诚热爱，也将歌曲的豪迈气势和家国情怀演绎得动人心魄，感染力十足。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云端》，作为是非题材电视剧的逐梦曲，歌曲呢把翱翔蓝天的梦想写进了飞上云端的意象里，旋律激昂热血，道尽了是非缘挑战极限的无畏。

额尔古纳带给您的白云诗，把草原上的云色做成了诗卷，带着游牧民族的辽阔气息，歌声响起，仿佛就能闻到青草混着蓝天的干净味道。这里是台

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云下放歌，写给天空的情书。好的，看一看时间，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最后呢送出的是凤凰传奇带来的天蓝蓝。歌曲融合了民族乐器和现代说唱，用草原天蓝蓝秋草香的开阔意象，呼吁人们要关注自然，守护绿色。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亲爱的听友，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3: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我是莹莹。
4: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我们的节目呢在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是9点到10点首播，台海之声的回放时间是18点到19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3: 嗯，您还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在这里所有参与我们节目的听众和观众都是我们的趣宝。
4: 上午9点钟我们在央视频和大家见面，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我们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去发现有趣的生活细节。
3: 再过一天呢是6月13号，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就将到来，那么主场活动呢是落户湖北武汉。
4: 对，不知道大家是否留意过啊？文物呢不再是博物馆里遥不可及的展品。清晨走进展馆，我们可以近距离的欣赏千年青铜、精美古瓷，日常搭乘地铁就能够邂逅文物主题彩绘，让通勤时光浸润了古韵。漫步乡间古村、老宅院、旧祠堂，静静地立在那儿，守护着一代又一代人的乡愁。从城市展馆到街头巷尾，从热门文旅打卡地到偏远乡土村庄，文化遗产正慢慢走出深阁，融入到我们的烟火日常。
3: 文物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生活的陪伴者。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官方主题为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那么本期节目呢，我们就以让文物踏上旅途，让文化陪伴日常为话题，和我们的趣宝们一同走进文物，读懂遗产。
4: 跟着学长走四方，台湾学姐芳芳走进湖北省博物馆，近距离品读荆楚文化，触摸千年文物温度。
3: 乐游风向标，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武汉地铁2号线“跟着文物游中国”主题专列上线，让文物走上流动车厢，让文化陪伴日常出行。
4: 两岸微旅行单元呢，我们一同走进法门寺的博物馆，透过出土文物解读唐代独特的茶饮文化，揭开古人喝茶加盐的趣味历史。然后呢，再去浙江的东阳认识民间文物守护者许春明，一起了解20多年坚守古建修缮，以凡人之力守护乡土根脉的故事。
3: 接下来呢是我们的重磅发布。
4: 今天奖品很特别哈。
3: 就是这一本拿起来，
4: 好
3: 看又有内涵的手绘画册。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武汉跟着文物游中国专列地铁手绘图册。画册里呢，全是各地知名的文化地标的手绘图案，也是本次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专属好物。那欢迎大家呢欣赏加收藏。还有一个

0: 重磅消息，
1: 嗯，
0: 今天呢我们会在节目中随机抽取六位幸运的趣宝，
1: 对，
0: 那么有疑问呢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小编去小行、
1: 嗯、
0: 我们的互动信箱是 qlx@cctv.com、
1: 嗯、
0: 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
3: 去
2: 旅
3: 行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1: 好，欢迎继续的锁定我们的去旅行。刚刚啊，我们莹莹也说到今天的奖品特别的不一样哈、
0: 嗯、
1: 是我们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一个小册子、
0: 嗯、
1: 但是这个册子里面特别有意义啊、
0: 嗯、
1: 是来自于我们设计华中科技大学设计学院的孩子们，他们手绘了全国各地的文物的这个绘画作品、
0: 嗯、
1: 而且这个作品呢是放在了武汉地铁二号线这个跟着文物游中国专列上面，如果大家有时间去这个2026、活动日的主场武汉区的话，一定要坐一坐地铁二号线。同时这个画册非常的有收藏价值，作为我们去旅行今天的直播节目的奖品送给大家，也希望大家多多参与我们的节目啊。今天我们已经有几位，六位吧，
0: 嗯， 嗯，六位，
1: 六位，好啊、
0: 嗯、
1: 今天这个力度很大好，我们回到节目当中，藏文物于展馆，传文卖于四方。节目开始呢，聚焦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了解全国主场活动和系列的重磅安排。今年遗产日这个遗产日的主会场啊，落户湖北武汉，这座江湖相伴、文脉深厚的城市，成为全国文化遗产宣传、展示、交流的核心舞台。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4: 6月13号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主题为“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场城市活动将在湖北省武汉市举行。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透露，今年聚焦活动主题，举办“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题论坛和第六届文物科技创新论坛，同时进行系列宣传展示、遴选推介及相关发布。
5: 举办“寻邑夏商”主题展览，以王朝之基、礼乐之源、四方之书三个单元，彰显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多元一体、连绵不绝、兼容并蓄的特质。我们公布20个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案例，公布10名文物安全守护人，公布中华文物新媒体传播精品推介项目。
4: 作为主场城市，湖北武汉推出砖瓦传情、拓印时光、更续江城文脉等12项配套活动，江与城共古今、长江文化滋养下的武汉等6个专题展览，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罗娟透露，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各地文物部门、文博单位组织开展7000余项线上线下活动，其中文物惠民服务数量3400余项。
6: 天津、山西、黑龙江等20个省区市均组织开展了本省份的主场活动，河北、江苏、安徽、江西、河南、甘肃等省份活动数量超300项。各地紧扣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线，推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贴近群众的需求。

0: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1: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2: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去旅行的直播节目。欢迎各位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互动。今天呢，我们将会抽出六位的趣宝，在评论区啊送上我们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日的手绘的画册，非常非常的精美，值得大家收藏和打卡。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互动，关于文物，关于这个流动的文物，关于文物的一些看法，也在评论区当中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的小编曲小行会在线和您一起互动和分享。好，继续来看看我们今天接下来这个跟着学长走四方板块。本次活动呢，主场是落在了武汉，荆楚大地的文博地标自然是备受瞩目。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到来前夕，台湾学姐芳芳特意走进了湖北省博物馆，踏访荆楚文脉，近距离感受楚氏的文物典雅和厚重。
3: 说到湖北省博物馆是长江文明的重要坐标，也是荆楚文化的璀璨窗口。这里青铜礼器庄严肃穆，漆器纹饰精巧绝伦，礼乐古器余韵悠长，每一件文物都是历经了岁月的洗礼，静静诉说着荆楚大地数千年的风云变迁。而且呢，场馆是常年面向公众免费开放，常态化的开展公益讲解、研学课堂、临展活动等，可以说呢，正是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最生动的实践。
2: 跨越海峡的目光，邂逅千年荆楚的文明，跟着学长走四方，就让我们随着芳芳的脚步步入展厅和文化对话，沉浸式领略荆楚文化的独特魅力吧。
4: 再过一天就是6月13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啦。今年活动主场就设在湖北武汉，主题是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趁着这个机会，我特地来到本地人气满满的湖北省博物馆逛一逛，沉浸式感受文物的魅力。作为在台湾长大的孩子，我对楚文化的印象最初仅来自于课本上零星的记载和想象中瑰丽奇绝的图腾，而这次我将以脚步丈量，用眼睛凝视，踏入宽敞明亮的大厅，曾侯乙三个字仿佛带着某种神秘的引力，将我引向那个最为瞩目的展厅。我知道我要见的第一个主角便是那套生动世界的曾侯乙编钟。他就那样静静地伫立在展厅中央，黑金镶嵌的钟体在精心设计的灯光下流淌着幽邃而庄重的光泽。我绕着他缓缓走了一圈，几乎无法呼吸。钟架上那些精密的青铜构件，铜人托举的奋力姿态，钟体上错金的音律铭文与龙形纹饰，每一处细节都在无声地诉说着几千年前这里拥有怎样一个礼乐昌明、技艺卓绝的国度。最让我震撼的是铭文，讲解员提示我们细看钟体上那些错金的文字，那是关于乐律的记载。我俯身贴近玻璃，努力辨认那些古老的笔画，除了我们熟悉的宫商角徵羽，还有妥宾、吴铎等生僻的律名，更令人惊叹的是其上竟出现了与后世 C 大调音阶音名 GABCD 相对应的记载。这一刻，时空仿佛被奇妙的音律贯通，我想象着古楚大地的乐师敲击这些钟钹，那是何等的恢宏与精妙。这不仅是音乐的成就，更是数学、物理、冶金与艺术登峰造极的融合。在台湾，我们聆听南音音律婉转，而此刻面对曾侯乙编钟，我感受到的是一种源自文明根部的更为博大深沉的节奏。它让我想起《左传》所言：“国之大事， 在祀与融，而这套编钟正是祀钟沟通天地神人的至高礼器，是秩序与和谐的象征。离开编钟的余韵，我移步至另一件镇馆之宝面前，越王勾践剑，它独自陈列在独立的展柜中，被一道清冷的光束笼罩着。隔着玻璃，我仍能感受到那股历经几千年而不灭的锋芒。剑身满布神秘的黑色菱形暗格花纹，剑格正面嵌有蓝色琉璃，背面镶着绿松石。这把剑太有名了，有名到几乎成了一个文化符号。它属于那位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是复仇与坚韧的象征。然而，当它真实的呈现在我眼前时，我感受到的却并非凌厉的杀气，而是一种极致的、近乎冷酷的理性之美。它的线条流畅精准，它的装饰华贵而内敛，它的千年不朽是一个至今仍在被深入研究的科技奇迹。据分析，剑身含有铜、锡、铅、铁、硫等多种成分，而剑刃的筋膜技艺水平甚至可与现代精密机床的产品相媲美。我凝视着它，思绪却飘得更远。这把来自越地的王者之剑为何会出现在湖北的楚墓中？这把剑的流转本

0: 身就生动地印证了春秋战国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吴、越、楚等国之间紧密而复杂的关系，有征伐，有结盟，更有文化的交融。它像一位沉默的史官，告诉我们中华文明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孤立封闭的体系，而是在不断的互动碰撞与融合中变得愈发博大与坚韧。带着对楚地野猪技术的惊叹，我来到了天下第一剑附近的展柜，那里陈列着另一把意义非凡的兵器——吴王夫差矛。吴王夫差青铜矛是一种春秋后期的刺杀兵器，器身与剑身相似而稍短，中线齐脊，脊上有血槽，两面血槽后端各铸一兽首，通体满是菱形几何暗纹，野猪精良，花纹优雅，保存完好，可与越王勾践剑媲美。一剑一矛，越王与吴王，他们共同见证了那段波澜壮阔的争霸史，也共同成为了楚文化丰厚陪葬的一部分，无声地诉说着楚地藏针融汇四方的历史事实。那些彩绘漆器、竹漆黑彩，描绘着诡谲的云纹、神异的龙凤、狩猎与龙舞的场景，充满了生命的律动与浪漫的想象。而一件彩绘人物车马出行图七连，更是以连环画般的构图，描绘了战国时期贵族迎宾出行的盛大场面。人物生动，色彩依旧鲜艳，仿佛将楚人的生活瞬间凝固了下来。最后，我特意去寻找了云县人的头骨化石。当我站在那具距今约100万年的古人类头骨化石前时，之前所有关于王朝、礼乐、战争的感慨，似乎都找到了一个更为古老的源头。那深陷的眼窝曾凝视过怎样一片原始的山林与江河，它提醒着我脚下的这片土地，人类的足迹是如此悠久。从云县人到石家河文化的玉器，再到筚路蓝缕创立辉煌楚文化的荆楚先民，直至今日，这条文明的脉络从未断绝。走出博物馆已是黄昏，夕阳为沈博的宽檐大屋顶镀上了一层温暖的金色。我回头望去，心中满是潮水般的思绪。作为一个来自台湾的年轻人，这次参观于我而言，不仅仅是一次知识的汲取，更是一场精神的寻根。在台湾，我们同样过端午，纪念屈原，诵读《楚辞》中“路漫漫其修远兮”的句子。我们生活中使用的许多方言词汇，其古音古义也能在《楚辞》中找到对应。楚文化中那种不服周的坚韧、瑰丽神奇的想象，以及对生命力量的热烈歌颂，似乎也隐隐流淌在我们的文化血脉里。逛完这一整天，真的收获满满。如今博物馆随时向大家开放，文物不再是藏在高墙里的老物件，我们普通人都能近距离欣赏、了解历史。马上就到6月13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啦，也推荐各位小伙伴有空多走进博物馆，一起来感受文物的乐趣，守护好我们共同的文化宝藏。
1: 哎，我们的台湾学姐芳芳啊，在号召大家啊，在这个6月13号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到来的时候呢，去一去身边的博物馆，去看一看，之前见过的或者是没有见过的那些精美的文物，去了解它背后的故事。据我了解啊，好像是全国哪一家博物馆，就是扫地僧特别牛，他平时就给那些文物这玻璃擦一擦，然后比如说看见莹莹在那看看半天不说话，然后那个扫地阿姨就过来，来，我给你讲讲这个文物，
2: 哦，
1: 上至500年，下至500代啊，前后历史给你说的特别明白啊，人家就在里面是慢慢的自己学习，从完全不懂到最后能够给你侃侃而谈的去讲解这个文物背后的故事，就是热爱这份工作，就是把自己的这种热情投入到了对文物保护、文物传承、文物传播的一份事业当中。我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
2: 是的，近几年的文博热也带动了很多的年轻朋友，还有我们的小朋友走进博物馆，爱上博物馆。而且呢，对文物啊，通过一些文创产品的这个宣推啊，大家也是对文物各有各的见解，然后对文物的了解越来越多。
1: 对，
2: 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看到我们的很多趣宝都发来了自己的感想，关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文博。看到欣柔，他说华夏大地文化，这个文脉是根基深厚啊。
1: 还有那武静说，现在外出旅游已不止打卡拍照了，更侧重于深度游啊，了解当地的风俗习惯，品尝特色美食，学习博物馆的文物知识啊。
2: 还有我们很多趣宝喜欢收藏博物馆的一些文创产品，像之前有提到的很多热点话题，冰箱贴啊，
1: 冰箱贴，还有呢这个。欣柔说曾经打卡河南甲骨文博物馆，被它的陈列震撼到了啊，有点这个象形文字啊，比如说甲骨文中的人字啊，很有特点啊，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和我们分享啊，你在某个国博物馆看到的某一件文物。其实大为当时去这个三星堆博物馆，它有一个这个金的面罩，它当时设计的特别有意思，它不是有个玻璃罩嘛，它那个金的面罩是有两个眼睛那种，然后你当你的人站在这个面罩后面那块玻璃的时候，从前面拍摄，你的脸正好和这个面罩
2: 是贴合的，
1: 贴合的。
2: 哦，
1: 然后顿时这种你和文物这种近距离接触，同时在不同时光的这种错位蒙太奇的感觉，在这个博物馆当中就展现，而且灯光打得还特别好，所以这个博物馆它在陈展的时候，就是为你拍照打卡特意这样设计的。
2: 哎，感觉是为你量身打造的。
1: 哎，对，
2: 就跟古人的这个脸型也都对上了。
1: 对，主要是这个人家这个金的比较小，我脸大。
2: 看到刚才呢，我们的台湾学姐芳芳有游览湖北省博物馆，我们的趣宝小顺鸭也去过。他说，在湖北省博物馆越王勾践剑静静的躺着，锋芒仍在。
1: 不知道大家去有没有去过湖北省博物馆，大伟是去过，看过这个越王勾践剑，真的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大，但是你一走进它，就被它的那种
2: 气势
1: 和它散发出来的那种冷冷的幽光所震撼，你不自然的就会放慢脚步和安静下来。这就是古代的这种冶炼技术的一种登峰造极。刚才芳芳也说它里面是各种的元素啊，一种组合，你看到这么多年依旧这样的这种光亮，这种气势，真的不得不感叹咱们的这个古人呐、啊，这种
2: 智慧
1: 这种能量哈。
2: 还有曾侯乙编钟，很多趣宝都非常了解了，在我们节目当中也多次介绍。
1: 对，曲小行也在节目当中说了，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是共同聚焦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我们将会有非常精美的这个手绘全国各地的文化地标建筑的这种小画册送给大家，欢迎各位在节目当中一起的去评论、去讨论、去聊一聊自己对于文物的理解、对于博物馆的理解、对于文创的理解、对于文物在生活当中影响的一些细节。其实很多朋友现在背的书包啊，包括拿的这种笔记本啊，都是来自于文化文物的一些创意的图样，真的非常的漂亮。这些一直流传下来的这些珍宝变成了现实生活中的实用的物件的时候，文物文化和我们的生活贴合的更紧更近了。
2: 服务于人民。
1: 说实话，
2: 我刚才想说的是，咱们今天的奖品这个画册其实呢也非常的实用，因为里边的手绘的这些图片非常的精美。
1: 对，包括其实随便看看，然后就是有这个武当山的金顶的手绘，龙门石窟的手绘，还有这个岳阳楼的手绘，南海神庙的手绘，还有各种
2: 各地的
1: 啊，还有这个西夏陵啊，包括这个南昌的故城啊，这都是来。

0: 自于这个设计学院华科的设计学院的孩子们一笔一笔画的。如果大家想了解这个手绘的过程，请移步到我们的我想去旅行的这个甬道里，里面有专门的视频来展示我们设计学院和这个华科的师生们是如何一步一步的将图片变成手绘的作品，然后给它上色，最后放在了这个地铁跟着文物游中国的专列当中，向百万的这个乘客展示中国文化的美丽博大精深。
1: 也要提醒大家，在我们去旅行账号下方呢，有很多精彩的短视频，
0: 对，
1: 还有精彩的旅行视频合集，可以随时点击收看。
0: 好，我们放松一下，听一首歌曲，走过世界每一个角落。

0: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1: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看看我们的评论区，很多朋友都在留言哈。静水流深就说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哈？好听，叫走过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啊，跟着我们的去旅行就可以走遍啊各地，看看当地的风景，了解了解文化和文物背后的故事。所以要锁定我们的直播间，锁定去旅行节目。每天上午的9点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见面啊，一起去旅行。
2: 一起去旅行，看到静水流深呢，他说了解当地的习俗文化，也觉得非常的有趣。这样的旅行呢，我相信才是更有意义的。
1: 对，走进一座城，了解一座城，而不是特种兵式的旅行。其实特种兵的旅行和这个沉淀下来旅行并没有，这两个不是相悖的啊，这是一种各自的方式。如果你的时间很紧，你要把每个景点都打卡走一遍，可能是在朋友圈当中去展示自己，但是终归有一天你会放慢脚步，默默地走进一个地方，然后待在那里感受它的气韵。其实这是一种自己的慢慢的沉淀。曾经有一位这个文物大家，他小时候最爱干的一件事是什么呢？是去故宫博物院，就坐在瓷器展厅里面
2: 不走
1: 整整一天。就看着那个瓶子和他对话。然后看看大量的画册和历史文献，去了解这个瓶子背后的故事。他在节目当中我看过，他就说过一句话，坐着坐着这件文物感觉就像是在和他说话。然后再去其他地方看见同样的这个瓶子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件文物是真还是假，因为好朋友
2: 会鉴别真品和赝品，
1: 好朋友不会说假话。这就是你沉淀下来去对感受它的背后的故事和魅力之后，就会有一种不同的体验啊。这所以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和我们留言啊，和您和文物和文化之间的一些故事啊。
2: 就像大为刚才说的，特种兵式旅行跟深度旅行其实是不相悖的。
1: 对
2: 啊，就料到你还会再来第二次。
1: 对啊，就是你走过之后，哎，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去了5个地方，可能当中有一个你久久难以忘怀，过1年2年之后你会再去。其实这就是一个筛选的过程嘛。那你不能说我去了之后这一个地方我就特别喜欢，其他地方我都不知道，那也不行，是吧？
2: 看到我们的冰城小杨子，他说文物不再是博物馆里尘封的展品，他跟着旅人的脚步踏遍山河，那么每一次相遇呢，都是跨越千年的对话，让文明的根脉在我们的生活里静静流淌，滋养出刻在骨子里的文化自信。
1: 写得真好啊。还有说这个每一件文物呢，都是文明的拼图，五星出东方织锦是印证了这个历史，一段历史，他们串联起了中华文脉，让我们触摸到文明延续的脉搏。的确是这样的，每一处的博物馆都会有不同的这种感觉，不同的印象，不同的理解。所以只有去到那里才能够感受到它背后的魅力所在。
2: 只有去到那里，那么当文物走出博物馆，融入城市公共空间，又会碰撞出怎样的惊喜呢？接下来进入乐游风向标，带大家去解锁武汉一道流动的文化风景线，一起来听记者大为的报道。
1: 神州万里，山河壮阔，华夏大地，文物万千。近日跟着文物游中国主题专列正式亮相武汉地铁2号线。作为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宣传活动的重要城市传播场景，该专列紧扣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题，依托武汉地铁2号线日均客流超100万的高频通勤空间，将文物展示融入市民日常出行，让中华文明以更加可感可触可亲近的方式走进公众。主题专列以探寻大美中国为主线，整体视觉延续活动主画面的清雅青绿基调，并融入盘龙城、青铜器、编钟等荆楚文化元素。车厢内特色手绘由华中科技大学团队创作完成，通过车厢看板、车门画面、 车底画面等多元呈现形式，打造出一座可移动、可体验、可传播的文化展示空间。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李晓红书记坦言，这些作品线条

0: 岛屿色彩记录的不仅是建筑形式，更是遗产和生活共生的温度。
1: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落户武汉，我们手绘了武汉市及全国各省市代表性文化遗产，描摹文物建筑风姿，每一幅作品皆倾注热忱，是学子传承文物建筑等文化遗产的实践硕果，愿以丹青留存岁月风骨，以青年之力护佑传世遗存。
0: 满车风物之中，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手绘图景格外亮眼，灵动笔触勾勒出飞檐与轮廓，庄重雅致的气韵扑面而来，仿佛隔着画面都能感受到这座文化地标沉淀的千年故事。它与各地古迹遥遥呼应，牵起海峡两岸的文化纽带。这般特别的风景也吸引台湾青年张立伦前来打卡，开启一场别致的趣味旅行。
2: 行走在车厢里，看着秦砖和韩龙城的身影，再望见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图景，心底满是暖意。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这一看呢就是咱们武汉的晴川阁，相隔千里的景致在此相逢，才懂我们的文化本就是紧紧相依的整体。当文物融入日常，传统文化也展现出新的模样，每一处的图景都是共同的文化印记，每一块瑰宝都连着同一份的情怀，跨越地域的不只是风景，更是代代相传的根与纹，这份美好值得我们一起用心的守护。
0: 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手绘作品由华中科技大学设计学院学生胡佳瑜完成。谈及创作，他表示自己以台北故宫博物院建筑为主体落笔，还原其庄重典雅气质。在他看来，文化遗产既属于过往，更面向未来，期待借助这幅作品让更多人关注中华文明的保护和传承，感受传统文化跨越时空的独特魅力。
3: 这幅作品的创作灵感来源于我们宝岛台湾的台北故宫博物院，希望通过绘画的方式展现其庄重典雅的建筑气质。作为一名设计专业学生，我认为文化遗产不仅属于过去，更属于未来，希望通过这幅作品让更多人关注中华文明的传承与保护，感受中华文化跨越时空的魅力。
0: 不少通勤的市民表示，每天挤地铁的时候，没想到能够顺便云游一遍全国的文物古迹，原来厚重的历史离我们这么近。
4: 今天在列车上看到的这些文物景点大部分我都去过，列车上跟着文物游中国，让我感觉非常的亲切，今后我也会去更多的文物景点进行游玩。
0: 据了解，本次跟着文物游中国主题专列将在武汉地铁二号线运行一个月，借助地铁人流密集、覆盖面广的传播优势，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顺着流动的车厢走进更多市民的日常生活，进一步推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全民共享，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良好氛围。6月8号开始运营，一个月的时间，大家记住这个时间点，如果有机会有时间的话，去这趟地铁专列，跟着文物游中国的地铁专列看一看。其实把这个车厢走完之后，你就可以把全国各地的文化地标一一打卡了。
5: 嗯，
0: 拍照留念哈。
5: 还有一个好办法，我们的画册里也涵盖了很多
0: 对画册
5: 全国知名的旅游地标。
0: 对，
5: 嗯，
0: 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啊！今天我们将会送出6本的这个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小手绘的画册，
5: 嗯，
0: 非常值得收藏和打卡。
5: 这个配色而且也非常的精美，
0: 嗯，很清雅哈。
5: 对，
0: 我们来看看留言哈。心柔就说，曾经去河南打卡这个甲湖遗址博物馆，非常震撼的是，距今几千年还能吹出音阶和曲调的这个甲湖古笛，
5: 嗯，
0: 真的很厉害，
5: 嗯。看到静水流深刚才，有听我们的节目，他说文化应当是流动的，和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的。
0: 对，因为我们的去旅行节目也是流动的，
5: 对，一直在流动。
0: 其实通勤路上啊不再单调了哈，乘车途中也可以赏宝，这样的方式真的是让文化陪伴了日常 创新的形式打破了文博场馆的边界、
5: 嗯、
0: 让这个文化遗产融入到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当中。
5: 当然这个创意呢也是收获了不少市民和网友的点赞、
0: 嗯、
5: 那么在我们去旅行节目组的后台呢、
0: 嗯、
5: 也有不少的趣宝发来他们的留言、
0: 嗯、
5: 看到热干面不要葱、嗯、他说每天呢乘坐这趟文物专列上班可以让枯燥的通勤时间变得趣味十足、
0: 嗯、
5: 为城市的暖心创意点赞、
0: 嗯、
5: 看到我们的趣宝一夜小书他说文物不再高冷走进地铁贴近生活才是最好的活态传承小小的车厢承载起大大的文化梦想、
0: 嗯、
5: 那么我们的趣宝们如果有机会到武汉呢除了乘坐我们说的这个地铁专列、
0: 嗯、
5: 还可以去品尝武汉的很多特色
0: 的
5: 美食
0: 的嗯，热干面啊豆皮啊
5: 嗯，
0: 然后这个烧油饼夹烧麦啊
5: 嗯
0: 嗯，牛肉粉呢、啊、
5: 嗯
0: 嗯汉味烤羊肉串啊
5: 嗯
0: 啊小龙虾呀
5: 嗯
0: 好今天的美食节目
5: 好
0: 好了、嗯、一首歌曲啊大美中华送给大家
5: 嗯。

0: 微信、
1: WeChat、
0: 微博、
1: Microblog、
0: 脸书、
1: Facebook、
0: Instagram，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2: 两岸微旅行，我们接下来的环节呢，也是非常有文化的一个事儿。巴雅会馆里面的这个巴雅当中的茶哈，一气藏风雅，一盏见千年。都说茶文化源远流长，一片茶叶，一套茶具，就能串联起跨越千年的生活习俗和时代变迁。我们就带大家解锁一组唐代的皇家茶器具，从一件别致的文物入手，探秘古人和与众不同的饮茶趣味，也一同感受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的深刻内涵。
3: 说两件颇具极简风的唐代茶器具，它们呢就是珍藏在陕西法门寺博物院的唐代琉璃盏和鎏金银盐台。那么这座银盐台呢，是用料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名贵的，而且做工呢很精巧，尽显大唐皇室的雍容气度。那么不少朋友看到这儿呢，可能都会心生疑惑，明明是盛放食盐的器具，为什么会被归为茶具呢？
2: 带着这样的好奇，两岸微旅行呢一同走进法门寺博物馆，透过出土的文物解读唐代独特的茶饮饮茶文化，揭开古人喝茶加盐的趣味历史吧。
4: 1987年，从法门寺唐代地宫中出土了唐僖宗李轩供奉的一套金银茶具，从中可以了解到唐代完整的饮茶流程。最让现代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唐代喝茶还需要加盐。法门寺博物馆马昭：
5: 鎏金摩羯盂三足架银盐盘，上面有赞文，明确记录为盛放盐的盐台。这个盐台它的底下是用这个银柱做的一个三足架，三足架之上盘旋而出了这个四个银丝，银丝的顶端各自是放了两个火焰珠，还有两只带翅膀的摩羯鱼。三足架的上面的是一个盛开的莲瓣的样子，在莲瓣中部部位是一个莲蓬孔洞状的凹槽，凹槽当中就是用来盛放食盐的。
4: 摩羯鱼是佛教中的一种神鱼形象，类似龙首鱼身。而这件银盐台不止底部有摩羯鱼形象，盖上同样修饰摩羯鱼，且顶端还有另一个可以开合的调料盒，两处均能盛放调料，工艺十分繁复。马昭：
5: 而且这个盐台还有一个盖子，这个盖子它盛的是一个莲叶的形状，莲叶微卷，在这个莲叶上方还给它錾刻了三只摩羯鱼。在最顶部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莲蓬，这个也能够打开，里面是空的，也可以用来盛放佐料。
4: 这件银盐台为何会出现在茶具中？国家一级茶艺技师马红及团队曾与法门寺博物馆合作复原展演大唐皇家茶宴，并夺得全国茶艺表演大赛金奖。马红表示，要想知道为什么喝茶会用盐，首先要了解唐代的制茶工艺。
6: 其一，要先采茶，第二是蒸汁，要上锅去蒸，蒸完以后要捣汁，捣成糊状，然后拍汁，拍成大小不一的茶饼，然后是穿汁，把一个竹子削上尖儿，从中间穿过去，让这个饼挂在这个竹筒上，然后去焙，在火上轻轻地烘烤它，焙好以后要封汁，把它封存起来。这样我们才能讲到唐代喝茶怎么办。简单的说，就是要首先经过制碾箩，
4: 将封存好的茶饼取出，再次炙烤，然后用茶碾子碾碎，之后用茶箩子过筛，才进入到最后的煎茶阶段。法门寺唐代地宫中出土的皇家茶器具，还包括了鎏金鸿雁纹银茶碾子、鎏金飞天仙鹤纹银茶箩子等。用茶箩子筛好的茶粉来煎茶，煎茶过程中要特别注意水沸腾的程度，把控好水温。马红：
6: 在茶经原文里是这样说的，其沸如鱼目，微有深为一沸，圆边如涌泉连珠为二沸，腾波鼓浪为三沸。在这三沸当中又有不同的要求，在一沸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调一点点盐，
4: 每一沸又有不同的煎茶要求和流程，三沸过后茶汤才算烹煎完毕，可以依据个人口味继续调制不同佐料。马红：
6: 陆羽是一个专业茶人，他讲究只调一点淡淡的盐，提高茶的鲜度，并不是茶要喝着咸，盐台就是这时候用的，只是皇家更为讲究，他在

0: 上面还有一个荷花的花蕾的这么一个结构，这个也是可以打开的。在下面放了盐，在上面我们经过研究放了在唐代更为珍贵的调料叫胡椒。
1: 茶在釜中烹煎好之后，就可以盛入盆中，端上桌，众人分食。
0: 有一幅有名的画叫《宫乐图》，中间是一个大盆，茶汤盛出来之后，还要放在一个纯银鎏金的盆里面，然后这个时候才端上桌。
1: 饮茶方式经过唐代煎茶、宋代点茶等多种演变，明朝时才逐渐形成现代人们喝茶的方式。把门寺出土的鎏金摩诘盂三足架银烟台，不仅是奢华的皇家茶具，同时也是目前出土唯一明确记录盛放食盐的器具。
2: 真的是，大家也可以尝试尝试哈。刚刚说了这个唐代的文物当中就有茶加盐的这样的特点，咱喝茶的时候你也尝试尝试，如果加一点
3: 加
2: 点
3: 点
2: 盐，
3: 盐，
2: 别加多了
3: 别
2: 啊，
3: 加多了啊。
2: 加一点点是不是能够更加提出茶的这个味道呢？告诉我们结果啊。
3: 这个重点，看到我们的好朋友魔丸二，他说呢，上回去了厦门的华侨博物馆，了解了很多海外侨民的故事，非常的艰辛，非常的不容易。他连接到最近很火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边提到的侨批，他说真的，让我更有画面感，
2: 对，
3: 很感人，决定呢带着朋友去二刷。
2: 海上生明月，就那有句话，海上生明月，如我在想你。哎呀，真的是这个信，很简单的几个字啊，就表现出来那种思念之情啊。这侨批博物馆值得去。还有人说，这个新柔说打卡承德的博物馆最大特点就是现代高科技融入到了这个文物的文化当中，沉浸式体验，和这个雍正对话非常神奇，他就会直接回答你问题啊，就是通过这种现代的科学声光电回答问题。你比如说提他一个问题，雍正皇帝你最近干嘛去了呀，雍正皇帝就说我最近去旅行了。
3: 好，
2: 还有朋友就说，这个前不久专门去了河南博物院，这是青山仿古，就说沉浸式收获满满，馆内丰富的五代十国的文物把影视剧中的故事变成了真实的历史，博物馆面向全民，让历史不再遥远，这是文化遗产服务大众最动人的模样。
3: 还看到贤客，他说武汉地铁跟着文物游中国主题专列，太有创意，穿行在地下隧道，车上皆是文物图片，枯燥的通勤时光变得趣味十足。那么文化走进日常出行，让每一位市民都能够轻松地接触文物，感受古韵，再带上我们的这本今天的奖品画册，去坐上这趟专列，
2: 更有意思，而且看着图就真的去找啊，像打卡一样，沉浸式打卡。这个图在哪啊？这个杭州西湖的这个景在哪个车厢？拍张照，留个影啊！
3: 而且我们的大伟也非常的用心啊，为了配合今天的奖品，
2: 衣服都穿的是
3: 看
2: 同一个颜色，
3: 同一个撞色啊
2: ！还有这个旧梦就说，漫步西安街头，总能够处处感受到盛唐遗风。依托出土文物解读长安的这个历史，让尘封的市井往事重现眼前。文物走出展馆，普及历史知识，让很多人能够读懂大唐风华，汇集每一位历史爱好者。
3: 好的，又到我们今天的颁奖时间了。今天答应大家会抽取6位幸运的趣宝。那么我们的节目后台呢，还有很多趣宝发来留言和评论。今天呢，我们主要看看我们的央视频的互动
2: 环节、
3: 看看我们的好朋友吴静、心柔，还有冰城小杨子、小顺鸭、魔丸二、静水流深，恭喜今天在我们央视频评论区出现的这几位趣宝。
2: 您将获得的是这个武汉跟着文物游中国专列地铁的手绘图册，上面全是全国知名的文化地标手绘图案，是欣赏加收藏的不容错过的好这个图册哈。恭喜这6位幸运的趣宝获得了奖品。应该说呢，文物啊是藏岁月的，薪火是代代传的，从专业文博论坛到城市流动的展馆，从殿堂级的博物馆到乡野间的老建筑，文化遗产正在以千姿百态的模样走出深宫，融入烟火，取之于民，惠之于民，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不是一句口号，我相信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和使命。
3: 是的，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大为、莹莹，责任编辑大为，感谢您的收看收听。
2: 欢迎各位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并打开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还有在云听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3: 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4: 两岸观潮。
5: 各位听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毛强。
6: 晚上好，我是陈露。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6: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6: 一至五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
6: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明天在厦门会议中心举行。
5: 今天的台北直播室，您将了解到。高金素梅遭求重刑，台民众斥民进党当局操弄司法打压异己。
6: 特朗普称取消对伊猛烈打击，将签署协议，伊朗各方强硬回应。
5: 今天的海峡军事为您关注，海鲲号进入深海测试，距离形成战力还有多远？
6: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到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到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0: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请听记者综合报道。
2: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3: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4: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13.9%， 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5: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2: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1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6: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2: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 35.1%， 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2%， 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

0: 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1: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2: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3: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4: 记者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一至五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有效发挥了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5: 记者从今天召开的公安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公安部门同时提示，电诈犯罪本身是一种可防性的犯罪，宣传防范对减少发案至关重要。请听报道。
6: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提醒，电诈犯罪不仅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而且他们的手段和套路也在跟着时代变化的风向快速迭代。
7: 目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以上这10类案件就占了我们全部电诈案件的85%。
6: 朱磊还介绍了此类犯罪的4个新特点和新手法，包含犯罪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寻找作案目标，大量使用小众通联软件对被害人进行深度洗脑，使用专门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大量利用现金或者黄金等贵重物品获取转移涉诈资金。朱磊介绍，以往犯罪分子主要是通过打电话、发短信这种方式来接触联系被害人，现在却不一样了。
7: 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通过发布信息、评论互动、私信聊天、扫码入群等方式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这种引流方式占比高达66%。
6: 过去，犯罪分子主要是诱骗被害人转账汇款，现在，犯罪分子越来越多地诱骗被害人提取现金，或者购买黄金、手机、手表等贵重物品，寄送到指定地点或者交给指定人员。朱磊介绍，
7: 一旦有人让你提取现金、购买黄金等贵重物品，寄送到指定地点或者交给指定人员的，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些都是诈骗。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办情况，并答记者问。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陈杰表示，世界技能大赛、世界技能博览会和世界技能大会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以对接26家全球合作伙伴、21家长期赞助商和71家赛事赞助商，已确定的赞助品类7200多种，占比超60%，为历届之最。
5: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起至21号在上海举行。 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 82%， 上海首发日益成为中外电影人的首选。本届电影节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策展方面会有哪些亮点？如何拓展消费场景，汇集更多观众？请听报道。
8: 作为全球放映体量规模领先的国际影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单元历年来围绕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观影需求，呈现优质多元、体量恢宏、品类丰盈的展映格局，成为国际新片引进、发行、积累口碑的重要平台。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9: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展映选片凸显电影技术发展，除安排 IMAX、杜比等高规格放映之外，精选了斯皮尔伯格科幻经典、法国动画大师阿内拉鲁科幻动画三部曲，并持续关注全球优质科幻新片。名导新作、影展精粹、戛纳零时差、全球首映等热门单元，都将携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新片与观众见面。
8: 据了解，电影节开幕首日将举办科技创制单元启动仪式，公布本届电影节推动电影与科技融合发展的系列举措和特色活动，集中展示上海科技影都在高端影视制作、前沿技术落地、应用等领域的突破成果。国际影展科幻单元特别联动上海科技馆，发挥影视在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上的独特优势，拓展多元城市美育路径。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还打造了电影加 VR 沉浸式空间。
10: 这一次电影节我们设置了虚拟现实电影单元，就是联手我们上海各个区来推出影院坐观式的展演和行进式的大空间展演，这样一些特色活动，打造全首演的系列片单，集中呈现 VR 影像在叙事表达、视听语言和技术应用这些方面的积极探索，致力以沉浸式的创作来拓宽我们影像表达的边界，引导行业打造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质的沉浸影像作品。
4: 2026年是电影经济促进年，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方兴未艾。电影 IP 促进城市消费的长尾效应日益凸显。今年三月，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公布新一轮 A 类电影节认证名单。上海国际电影节凭借出众的专业性、国际性、引领性、惠民性，蝉联中国唯一国际 A 类电影节。站在新高点，上海国际电影节将如何充分发挥自身作为上海乃至中国文化品牌的顶流 IP 效应，拓展消费场景，汇集更多观众？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8: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10: 一是我们是更长周期的光影邀约，我们本届电影节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这次我们是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过去我们只有10天。同时呢，我们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让电影艺术的暖意在我们这一座电影之城中能够久久停留。二是我们是更近距离的互动场景，本届电影节我们将举办近百场的观众的见面会，来延长我们热门电影影后的交流时间和空间，并全新推出了影迷沙龙，让我们的影片主创与影迷从台上台下走向面对面的交流，让对话互动也将从影厅延伸到更多的场域，城市的会客厅，让观众不仅看电影，更能够走进电影人，走入电影之城鲜活的光影的氛围。
8: 在业态扩容方面，本届电影节将解锁更多风尚的节日体验。方世忠表示，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以文商旅体展融合牵引多业态协同打

0: 造城市无感体验，让文化供给更有深度，让消费场景更有温度。
1: 首先是城市的漫游感，我们将联动上海知名的武安电影街区，包括新华路的幸福里，包括我们上海的大鱼园，这样一些网红的街区，布置我们电影的打卡装置，推出联名的漫游线路。第二呢，是城市的仪式感，我们还首次推出影迷护照啊，让观影打卡集章互动成为电影节期间的一种这个生活方式。再次是城市的科技感，我们将携手上海的松江区上影集团，共同打造科技创制的单元，让我们的影迷和市民也能够深入到我们的电影科技产业园区，来共同感受我们当下影视工业的魅力。
0: 此外，为打造城市风味感，电影节联手平台探索电影散场后的夜饮新体验，联合浦东新区举办一带一路生活市集，呈现阿拉伯文化展演，端午民俗活动。在凸显城市文化感方面，联手多家内容平台，让有趣的灵魂因电影相遇，因热爱同行。
2: 昨天2026年非遗好物国潮焕新非遗消夏购物月启动，主场活动在江苏省苏州市举办。仪式上，由中宣部电影局、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联合开展的盛夏光影非遗漫游2026年跟着电影赏非遗暑期活动拉开帷幕。此次活动拓展电影家融合发展模式，创新非遗传播形式，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弘扬。依托本次活动契机，中国电影资料馆同步推出北京苏州双城专题放映系列活动，辽宁、湖南、吉林、江苏、新疆等十余个省区将陆续开启跟着电影赏非遗暑期活动，涵盖非遗主题电影展映、影院非遗票根联动、非遗传承人观影导赏、电影非遗文创市集等众多内容，既丰富群众暑期文化生活，又让传统非遗借力电影焕发新机。
3: 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开赛，本届世界杯首次由三国联合举办，且首次扩充至48支球队，赛事场次增加至104场。在这场全球体育盛会中，驰骋在世界杯赛场上的官方比赛用球三重浪，其核心内胆正出自江苏淮安。这支足球内胆有何奥秘？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4: 在江苏淮安一家体育用品生产企业的生产车间，各式尺寸的球胆整齐排列，生产线高速运转，工人们专注忙碌，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从欧洲杯到世界杯，企业凭借球胆内置芯片的技术突破，成为全球领先的顶级赛事用球内胆制造商。公司研发负责人林奎帆介绍，比赛中对进球或犯规等判断有争议时，有时难以找到一锤定音的依据，这时足球内部的芯片就起到了关键作用。
5: 因为我们车里面有芯片，然后加上我们有我们的摄影机，还有鹰眼系统，球如果一旦跨过那条白线，那它就自动警报。这次因为我们的芯片轻了大概15%，所以说导致它的整个球的效能、它的反弹性啊，还有它的流体力学都相对比之前还要更好。
4: 据介绍，该公司生产的植入芯片的足球内胆，每秒可记录500次触球数据，配合肢体追踪技术，能够辅助裁判精准识别手球、越位等判罚争议。早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前一年多，企业就接到了赛事官方比赛及训练用球内胆的外贸订单，企业也同步开启了专项生产保供工作。公司总经理周宏达：
6: 由于2026年的这个美加墨的世界杯，它的规模比较大，所以呢，我们从2025年的第一季度开始，就陆陆续续的一直承接订单。那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加班加点的赶工啊，然后确保说这个产品能够如期的交付。
4: 借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全球热度与赛事影响力，企业品牌国际知名度和海外市场竞争力大幅提升，企业外贸业务持续爆发，订单量节节攀升。据统计，2025年初至2026年5月底，公司出口额已达5528万元。周宏达：
6: 今年呢，我们的订单成长大概相较前一年度提升了40%到60%之间，那跨度是比较大的。我们从2025年开始生产至今大概生产了170万只的这个运动用球，基本上都是供应给我们主要的客户。那如果算上这些其他品牌的订单，那世界杯相关的这个总量应该可以达到300万只。
2: 端午节日益临近，在山东青岛，端午粽子提前开启产销旺季， 企业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商家门店新品粽子备货充足，线上线下零售团购双向热销，端午消费氛围持续升温。请听报道。
7: 在某粽子生产企业，记者看到粽叶、糯米、鲜肉等食材整齐摆放，多条手工粽子生产线有序运转，工人们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洗叶、备料、包粽、蒸煮、封装等工序。青岛某粽子生产企业经理朱春香：
8: 我们从4月份我们的粽子上市开始，然后每天我们的产量大约在6万粒左右，因为是手工包制啊。然后我们全程是有5-6条生产线，我们的接单也开始陆续下单了。然后不管从门店还是我们的小程序上，都开始双向的下单。你像团购事业部，截止到现在的话，接单已经将近2万多盒，然后散装的话也是接单在1万粒左右。然后所以我们的生产线现在也开始紧张起来了。然后现在每天的话产能要提升到1天10万到15万粒的产能了，然后来供我们不同的团购客户进行下单。
7: 今年端午粽子较往年上市时间较早，备货量更大，口味更丰富。除散装粽子外，端午礼盒销售同步启动。青岛某粽子生产企业经理朱春香：
8: 散装有8种口味，分别是有5款素粽，然后有3款肉粽。其中这些粽子呢，最受青睐的是我们的清糖豆沙香粽，还有咱们的酱香把子肉卤粽，也是今年咱丹香首创的一款粽子，是融合了咱济南的把子肉工艺，然后进行制作。然后上市以后呢，然后咱们的销量，从上市截止到咱现在5月份，已经销售了将近40万粒，然后同比往年的话是增幅在10%左右。按照现在的话，咱预计咱们粽子礼盒，咱粽子的销售高峰期应该要持续到我们的6月中旬。按照咱今年现在的趋势的话，今年预计我们的散装跟礼盒的增幅大约要同比去年增长15%以上。
7: 而在一些商家门店，记者看到不少市民已经在选购自己喜欢的粽子了。青岛市民陈明月：
9: 马上快端午节了，我想来买点粽子带给家人尝一尝。然后刚才我们工作人员给我推荐了一些，我觉得这款就挺不错。里面有8颗粽子，然后有甜的有咸的，也适合老人吃，也适合小孩吃，价格呢也很划算，我准备带2盒回家。
7: 青岛市民赵丽敏：
10: 从小就比较喜欢吃把子肉，然后过来给家人带几个尝尝，还有别的口味一样都带了几个。
7: 青岛某门店工作人员纪小涵：
9: 我散装的也是8种，像蜜枣的、豆沙的、八宝的，还有肉粽，然后最近推出了新品，是清糖蜜枣和清糖豆沙，还有把子肉的口味，然后它价格的区间普遍在6.9-10块左右。像老年人的话，他们购买蜜枣的、豆沙的比较多一些，然后年轻的他比较喜欢尝试这种新口味的，像八宝的啦，他们买这种比较多一点。南方人呢，他们会比较喜欢咸粽，像肉粽啦，还有把子肉那种比较畅销。我们门店大概1天销售量能达到200个左右，销售高峰一直会持续到端午节。
1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3: 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在厦门召开第18届海峡论坛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8届海峡论坛延续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的主题，举办主论坛活动以及基层交流、青年交流、文化交流、经济交流4大板块、58项系列活动。本届论坛以线下活动为主，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方式，集中活动为期1周，主会场设在厦门，有关社区市、平潭综合实验区分别举办相关活动。论坛大会将于6月13号上午在厦门会议中心举行。
2: 以同心筑梦、青聚湘江为主题的海峡两岸暨港澳青年融合发展主题交流活动昨天在香港开幕，请听报道。
12: 本次活动由香港福建同乡会主办，为期4天，旨在为各地青年搭建多元交流平台，增进民族认同，凝聚发展合力。来自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及海外的约500名青年代表及相关人士参与活动，内容包括开幕式、主题论坛、分组沙龙、实地参观考察等环节。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办

0: 一年交流将进一步增进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情感认同，凝聚两岸一家亲、港澳一家亲的共识，汇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香港福建同乡会会长黄义辉表示，两岸暨港澳青年是传承同胞情谊、推动融合发展、实现祖国统一的生力军和接班人，希望青年朋友珍惜机遇，奋发有为，主动拥抱大湾区，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祖国统一和中国式现代化贡献青春力量。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副局长梁鸿正表示，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为对接国家发展大局，特区政府也将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特区政府将善用香港独特优势，致力于培育爱国爱港、具备国际视野和正向思维的新一代，鼓励青年更加主动、深入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活动当天还发布了由港澳台粤闽五地青年代表共同发起的湘江倡议，港澳台粤闽青年携手推动两岸融合发展。
1: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2: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1: 台北直播室，
3: 台北直播室，
2: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健。台北检方日前以贪污等罪起诉无党籍民代高金素梅及其办公室主任张俊杰等共24人，对高金素梅具体求刑12年6个月以上，张俊杰更被求刑16年以上。党内舆论纷纷批评民进党当局通过操弄司法打压支持两岸交流的人士，绿色恐怖一词也迅速登上岛内各大网络平台的热议榜单。台北检方指控高金素梅涉嫌自2008年以来，以亲友充当人头，长期诈领助理费、加班费、育婴津贴等公费补助，累计金额超过787万元新台币。此外，检方还指控其在新冠疫情期间非法从大陆引进大量未经核准的快筛试剂，分送少数民族地区，涉嫌违反医疗器材管理规定。面对这一重刑指控，高金素梅没有保持沉默，她日前在脸书发出一篇近1800字的长文，以黑夜一定会结束，我们都将会是手持火把等待黎明的守夜人作为回应。他在文中细数了20多年来的从政历程，为同样遭起诉的张俊杰喊冤，更将质疑的矛头直接对准了快筛指控本身。他质问，当年疫苗和快筛两缺，缺乏资源的少数民族部落情况严峻，当族人纷纷打电话紧急求助时，身为民代难道可以视而不见、见死不救吗？他无法理解为什么五年前救命防疫的义举，如今竟会成为被起诉的依据。除了起诉书中的数字和指控，岛内舆论几乎同一时间聚焦到另一个更为敏感的维度，办案主体和执行方式。早在案件侦办阶段，就有岛内评论人士指出，该案存在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执行搜查与约谈的机构是台当局负责侦办所谓间谍及渗透案件的单位。台检方最初曾试图以违反所谓国安法、反渗透法来指控高金素梅，声称其从大陆输入防疫物资，可能影响选民投票意向，但因证据不足才转而指控其违反医疗器材管理规定。这种先扣帽子后找罪名的办案逻辑，让不少观察者嗅到了浓烈的政治气息。岛内脸书粉丝专业工程师看政治近日发文痛批检方此举根本是罗织入罪，指赖清德正在上演政治批斗，每两个月就制造一个政治犯。中国国民党籍民代罗志强日前指示赖清德当局正在对在野党进行追杀清算。台湾时事评论员郭正亮日前指出，为了下一届民代选举席次过半，台当局可能会在司法案件上无所不用其极，以此来制造政治事件。岛内统派团体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等早前发表声明言辞谴责，直言所谓助理费、补助、快筛更像烟雾弹，其真实用意是以司法名义包装政治目的，把异议者拖入漫长消耗战，以此向全社会释放谁敢监督当局谁就要付代价的政治恐吓。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今年2月曾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出，高金素梅遭到大规模搜查侦办，民进党滥用司法的手段之粗暴、动作之高调早已超出比例原则，当司法检调成为执政者对付政敌的刀剑，当所谓台湾安全成为无限上纲的万用借口， 这已不是个案，而是对整个

0: 在野力量的全面恐吓。台湾经济在人工智能热潮带动下表现亮眼，但通货膨胀问题持续冲击民生消费，餐饮业面临进口食材与人力成本双重压力，上班族外食与生活开销也明显增加。 Team 经营的餐厅从海鲜到肉品都精选高档食材，近段时间进口成本随油价不断上升，让他倍感压力。
1: 特别是海鲜类，因为海鲜需要有航运的部分，然后再来还有肉品的部分。对，那海鲜涨的是特别的严重，那海鲜涨平均大概涨了两三成了。因为我们很常用的可能有一些龙虾啊，还有帝王蟹的部分，其实那都涨得非常严重。像是我们肉品的部分大概涨一成。
0: Tim 表示，食材成本以外，员工工资上涨是另一大经营压力来源。
1: 那其实我们觉得涨最多的是我们的员工的薪资，因为我们员工的薪资现在的部分也因为各项成本都在调嘛，那我们不可能不调员工的薪资。我觉得通膨一直都没有停啊，主要就是怕停滞性通膨吧，我觉得这是我们最担心的。
0: 餐饮业以外，物价上涨对一般上班族的冲击更为直接，他们要负担房租和外食费等，零零总总相加，工资就去掉一大半。岛内上班族游先生，
2: 像我的话，我是租房子，我是做餐饮业的，然后饮食部分我们午餐啊会用餐这样子，早餐啊晚餐的部分我们要自己去就是去购买嘛，那这样算一算其实整个月下来，以前的话会是大概六七千啊，就是没有做任何的娱乐什么的，现在大概的话大概会是8到10000块左右，然后一点点小小的那种娱乐，其实薪水是这样子紧缩，然后价格物价整体平均是拉高很多。
0: 民生物价承受巨大压力的同时，受益于人工智能热潮，台湾科技产业表现亮眼。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日前将台湾地区今年经济成长率预测值上调至 7.22%， 主要原因就是人工智能带动电子、信息与通信技术以及半导体出口成长。不过中东战事引发通货膨胀担忧，岛内今年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目前预测大约为 1.98%， 维持在 2% 左右。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国际经济所研究员戴志言，
3: 其实土耳其以上主要的原因还是来自于说像 AI 还有这种半导体的成长需求一直很强，虽然现在大家比较容易听到就是可能有 AI 的泡沫嘛，但是如果你把整个对于晶片跟半导体的需求摊开来看，那大部分的这种先进制程的需求还是非常强，所以这个部分会让今年的成长还是很明显的持续的升上来。
0: 戴志言指出，科技前景看好之外，仍有不确定因素，例如中东地缘政治风险、全球通货膨胀走势以及人工智能动能是否会持续，这些都将左右经济表现。此外，台湾内部也存在隐忧，就是薪资结构差异大，冲击内需市场。通货膨胀之外的另一大问题就是台湾的经济成长率高，但房地产市场的买气却持续冷淡，房价没有明显下跌。有台媒指出，台湾亮眼的经济数据难以掩盖通货膨胀与高房价的痛点，如何让经济红利全民共享才是重中之重。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4: 刚才播出的是台北直播室，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北直播室收听以上内容。
5: 全球动态，世界眼光，欢迎进入国际在线。国际在线。
6: 残疾人权利公约缔约国大会第19次会议9号至1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大会主题为公约通过20周年，在变化的世界中庆祝和巩固成就，规划下一阶段实施进程。中国政府派团与会，中国代表参加会议框架下一般性辩论以及多场圆桌会议和编会并发言，宣介中国履行公约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的理念和实践，分享残疾人人权保障领域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进一步彰显中国尊重和保障残疾人人权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会议期间，中方候选人、海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常建当选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委员，任期为2027年至2030年，这是中国代表时隔10年再次当选该委员会委员。
4: 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而伊朗方面当天对此则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
6: 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11号表示，一些美国官员将古巴电力问题归咎于古巴政府的说法是在撒谎，旨在掩盖美国对古巴人民犯下的罪行。罗德里格斯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古巴电力系统的问题并非是古巴政府疏于管理，而是源于一场残酷战争。
4: 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7: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

0: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祝江。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自制潜艇海鲲号目前已脱离船坞建造阶段，转入海上耐航、维生系统、人员适配、深海航测等新一轮实测周期。台船公司对外释放乐观信号，力争今年七月顺利完成海测并正式交付台海军。那么海鲲号进行深海测试意味着什么？此前问题隐患不断，一直延期交付的海鲲号能否顺利完成相关测试？就相关话题，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邵永玲的解读。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宋康飞。
1: 瞄准国防科技最前沿，追踪全球军事最热点，未曾谋面的朋友相聚有缘，军事发烧友，打造我们共同的乐园。
2: 台媒称，海鲲号转入新一轮海上实测周期后，后续将开展长时间的深海航行测试，重点测试深水潜航以及连续过夜的耐航能力，检验潜艇在不同压力和低温环境下的维生系统、动力系统及电力续航能力，为后续战力核定与战术运用奠定基础。邵老师，根据您的观察，海鲲号进行当前测试意味着什么？
3: 海鲲号呢是2023年9月下水的，在去年的6月份首次浮航测试，那么今年的1月份呢完成了首次潜航，但是这个潜航深度呢不深，只有50米。然后在今年的5月6号呢，就是第八次潜航的时候，它试射了两枚 MK48 鱼雷，就相当于说武器系统呢也得到了测试。那最新的这次测试呢，就是从6月1号开始吧，这是第九次潜航。那从过往的情况来看呢，它已经完成了浮航潜潜和鱼雷发射测试，但是呢像深潜、耐航、跨夜潜航呢还没有完成。按照台船原来的计划是在去年的11月份就交付，那现在呢已经是2026年的6月了，所以这个交付呢肯定是延期了。其实它现在还是处在一个基础的海试阶段，比较核心的深潜和可靠性的测试呢还没有完成，所以总体上看呢，无论是交付还是战力的形成呢都严重滞后了。那为什么要做这两项测试啊，就是深水潜航还有连续过夜耐航啊，这两项测试。首先我们看的深水潜航测试，台军呢它的一个规划就是把潜艇呢用在台湾以东的水域，那个地方呢是西太平洋嘛，就是水是比较深的，他们觉得就是在这个深水啊可以隐蔽待机，可以呢对大陆的舰船构成威胁。那如果说你要在台岛以东活动的话，那你潜艇呢就必须要下潜到100米以上的这个深度，那甚至可能要更深才行。但是我们知道就是在水特别深的情况之下，这个潜艇的压力呢会大大的增加，所以它对舰体的结构啊、焊缝、密封件儿，这都会形成一个很大的考验，就是存在着变形、渗漏或者是解体的风险，所以你一定要测试。还有就是高压低温的情况下，维持生命系统、动力系统、电力系统等等，其实呢都要进行检测，因为它和正常情况呢是不太一样的。那为什么要进行连续过夜耐航测试呢？那潜艇大家都知道，它的优势就在于可以在水下潜伏数天，潜伏才是它真正的优势所在。如果潜艇在水下潜伏的话，就必须要测试这个电池的续航能力啊、氧气再生，什么淡水、食品的储备、垃圾处理，这些看似好像吃喝拉撒的问题，那在潜航的时候都非常重要，稍有不慎可能就大家都没命了。还有我们知道就是柴电动力潜艇，它在潜航的时候它是靠电池的，所以一定要去检验这个电池的性能如何。另外就是在水下完全是一个封闭的状态，整个的空气其实是不太好的，它是靠再生氧，这样的话呢也要看二氧化碳的清除能不能够保障这些艇员长时间的在水下执勤。所以潜艇呢只有通过这种耐航加上深水测试，

0: 才能够说，哎，他具备了交付部队的能力，然后在这个之后，你才能够进行各种各样的战术测试。所以它是形成作战能力，或者说实战部署的一个前提条件。
1: 台船公司日前表示，台船最新的目标是力争在今年7月就完成海鲲号的一系列海测，并正式将其交给台海军。这也就是说，如果后续深海测试关键科目如水下噪音检测、全深度安全下潜顺利达标，海鲲号将正式进入成军的倒数阶段。邵老师，我们知道此前海鲲号曾被爆出有70多项测试不合格，至今这些问题仍尚未彻底解决。在您看来，台船公司为何急于交舰？他们有关7月交舰的预期是不是有点过于乐观了？
0: 那为什么要着急交舰？其实这个更多的是为了安抚岛内的舆论，因为这个事儿啊，就是潜艇自造在台湾是有很大争议的，很多人一直在反对。那现在他们必须要证明这个自造的潜艇是成功的，所以对他们来讲呢，就是哪怕技术上很勉强，带病交付，因为还有很多项测试没通过，但是呢，只要能交，哎，这个就说明是成功了。但是呢，毕竟它还有70多项测试呢没有通过，整个潜艇核心装备都是高度依赖外购，这里边就有一个整合的问题。现在你看这个下潜深度还是在100米级，没有达到设计极限，所以说成军倒数，我觉得是一个宣传话术。首先呢，就是当前的一个测试重点就是深海与安全下潜测试，测100米以上还不行，可能还要更深，因为它都没有达到它设计的那个最大的潜深，还有就是你在水下过夜耐航，那你比如说你测试个48小时，这肯定是不行的，要连续，比如说3到7天，就时间要更长，还有这个噪音检测，这个噪音非常重要，因为潜艇呢，它一定要安静，越安静的话呢，它就越不容易被发现，它的生存概率呢就越大。所以说，这些其实都直接跟潜艇的未来的作战能力、它的生存能力呢直接相关。那么第二呢，就是武器系统的时装与实射。我们说这个 MK48 鱼雷现在还没交付呢，那你现在是借来的鱼雷进行测试，所以未来呢还要进行更多的测试，比如说多枚鱼雷连续实射，还有呢就是这个反舰导弹的整合呀等等，武器系统这一块儿。其实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说你本身是一个类似于船机传出来的，多国的设备能不能够兼容，这个就是要靠不断的海试才能够测出来。当然也有极端环境下的这种测试啊，什么损管能力呀等等，在这些都完成之后啊，可以把海鲲号交给海军了。那么海军呢，又要进行它的一些战术测评，比如说单艇战术、编队协同啊、长时间的战备巡航等等，所以海鲲号要做的事情还是非常非常多的。
1: 台船公司还称，今年将招募283名新进人员，以填补海鲲号潜艇及其后续舰的相关工程管理、专业技术等一线人力的双重短缺。人员招募主要分为生产制造端与实战操作端。此外，现阶段仍聘请来自美、英、澳、韩等8国的退役海军军官、工程师及技师。邵老师，这一轮的人员招募能从根本上解决台船公司技术力量不足的问题吗？
0: 台湾现在哈，它真正制约它制造潜艇能力的，并不是一个短期的人员缺口，而是呢，它在造潜艇方面呢，它是有技术断层的。283名新人啊，看着数量是不少，但是潜艇呢？

0: 个大问题。那现在呢，他们是想通过外聘国外的退役军官、什么退休工程师来解决当下技术人员短缺的问题。来自8个国家的外籍人员，哈，我们说他是草台班子。首先呢，就是这些人都是短期合约，一般来说，台船跟他们签合同大概也就签3到6个月，用完的就走了。就这些人呢，都不会在台湾长期扎根。那第二呢，台湾的这个。它的潜艇的武器系统哈，各个方面吧，它其实是来自多个国家。那你现在请的人呢，也是来自8个国家。这8个国家呢，他们呢负责的部分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美国呢，它主要是管战斗系统，英国呢是管潜望镜，韩国呢管结构啊，印度呢是管部分液压。不同的国家它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一定是有冲突的，想整合很难。你这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系统整合，然后又来自不同国家的技术人员，你把他们想融合在一起，难度很大。那么再有，其实也很重要，就是你请来的人，他们在核心技术上肯定是要留一手的，不会把所有的东西无条件的都交给台船的所谓的技术人员。而且你想，他们既然已经退休了，在技术日新月异的当下。就他们那些东西，那个含金量还有多高？我觉得这个也是要打一个问号的。就可能退休个两三年、三四年，那很多东西就不管用了，就不一定能够跟得上形势的发展了。而且呢，它可能还有一个解密期，等到了解密可以被台湾聘请的时候，它那些东西，含金量我觉得已经是大大下降了。所以总的来看呢，通过大量的招聘新人，请外籍的技术人员，或者是这些退役的军官，他并没有解决制约台湾制造潜艇的一个根本性的短板，他没有一个稳定的自主的这样一个造潜艇的团队，他的自主能力其实还是不够的。
1: 有分析认为，当前台湾潜艇制造项目进入攻坚期，但房屋预算争议持续影响项目推进。台立法机构前不久还提案，针对潜艇制造后续预算进行全额冻结，给整体自研产能规划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邵老师，您认为冻结的可能性有多大？如果真的冻结了后续预算，这将给项目进展带来哪些影响？
0: 假如说预算真的被冻结了，影响非常非常大。首先，我们看这个海鲲号的海测与交付就肯定会延期的。你说7月份想交付台海军，没有任何可能了，因为没钱了，你怎么进行测试呢？啊，你要什么深海测试、全深度下潜啊，什么连续耐航这些测试，没有钱你都做不了。现在这个海鲲号呢，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整改，没钱呢也不能整改了，对不对？所以说，它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海鲲号7月份肯定交不成，后边的成军呢，恐怕也得是一拖再拖。那么第二个影响呢，就是海鲲号如果说延期了，那你后续7艘量产，可能就会直接踩刹车了。因为所谓的量产前提呢，就是海鲲号没有问题了，它要根据海鲲号的测试结果来呢进行设计。就海鲲号相当于是要打个样，那你现在没有钱打样了，你海鲲号的测试冻结了，那你的整个的设计就冻结了嘛？那设计冻结了，你怎么去量产呢？你一旦没有预算了，它还会有其他的影响，比如说，你这个供应链就断了，因为你没钱了嘛，对吧？供应链断了之后，后边想再接上就很难。还有呢，你这个开工建造的这个时间顺序也会被打乱了，所以这个量产这个事儿恐怕就没有办法推进了。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这个成本一定会失控。军工这个东西啊，就是你造的速度越快，哎，那个成本呢，相应来说就会低一些。工期越是拖延，就越会涨价。有一个估计说，每艘可能会涨价30%到40%。你这个2840亿新台币的预算肯定是不够用的，因为工期拉长，各种各样的成本都会上来了。所以说最后这个7艘的量产呢，就有可能没有办法实现，拖久了以后钱太多了，然后就成了一个烂尾工程了，那可能就导致潜艇制造最后呢就成。

0: 有可能没有办法实现，拖久了以后钱太多了，然后就成了一个烂尾工程了，那可能就导致潜艇自造最后呢就成为一场闹剧。所以从目
1: 号航母刚刚参加完为期十天的北约动态猫鼬2026演习，英国国防部近日却表示，该航母最近停靠挪威西南部城市斯塔万格时，发现了一个小技术问题。尽管英国国防部试图淡化此事的影响，称预计未来几天内该航母将起航，但是外界仍对这艘从服役之初就问题重重的航母的可靠性提出质疑。详细情况，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崔义亮为您做深入解读。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成成。
2: 深度国际。
3: 有媒体报道称，此次故障或许与螺旋桨轴有关。军事观察员崔义亮认为，螺旋桨轴一直是威尔士亲王号及其姊妹舰伊丽莎白女王号反复出现的问题。这一问题并非设计层面的先天缺陷，而是建造层面的后天不足。
4: 我觉得这不是偶然现象。伊丽莎白女王级这两艘船的话，它们的推进轴长度是小100米，船航行是要靠螺旋桨推进。那这个传动轴呢，实际上就连接了螺旋桨和它的动力系统，它的转速是每分钟达到150转。那它这个螺旋桨有多重呢？是33吨。就这么一根细长杆，工作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下，其实是对它的安装精度要求是非常苛刻的。那威尔士亲王，比如说22年那次出问题，其实就是它的右舷的那个传动轴安装的时候对中出现了问题，有一点误差，可能是0.8毫米到1毫米。但是你想，就这么一点点的误差，因为它的转速太高了，结果就酿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我们应该还看到一个东西，说螺旋桨轴的连轴器这两艘都出过问题，传动轴太长了，它实际上是分别造了3段，然后这3段呢再用这个连轴器给它连起来。那这种苛刻的工作条件，再加上你安装出点什么纰漏，那确实连轴器容易出问题。所以威尔士亲王这个轴系反复出问题，它是这一级舰有问题，问题不出在设计上，问题出在建造上。
3: 崔义亮进一步分析，英国斥巨资打造的两艘航母接连暴露可靠性短板，而其他主战舰艇近来也是事故不断，这折射出英国军工产业链已出现严重的空心化问题。
4: 英国现在的军用造船业能力萎缩太严重了，英国现在啊，它的整个民用造船业加军用造船业放在一起看，它在全球的市场份额里边的占比低到可以忽略。这个伊丽莎白女王级的这个航母实际上是英国建造过的有史以来最大的军舰，而且呢，它在冷战期间就已经不再建造航母了，等到它要造这个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的时候已经首升了，其他的船也是问题不断。你比如说它的4-5型的驱逐舰，这是它现在作战能力最长的舰艇，一共就6艘，这6艘船经常是组团趴窝。所以说，这从一个侧面也折射出来，就是英国的军用造船业确实是问题太多了。
3: 尽管仍在服役的英国舰艇日趋老化，可靠性越来越低，计划中的替代舰艇大多延误多年。英国两艘大型航母中也没有一艘能随时准备部署。然而，英国近年来却不断推动航母赴域外地区开展所谓巡航活动，参加北约联合军事演习等，试图依托航母彰显全球海上存在。崔义亮认为，从频发的故障可以看出，英国海上力量已无力支撑英国回到其所谓的日不落帝国时代。
1: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朱江代表责任编辑李晓波，感谢您的收听。
5: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毛强、陈露代表编辑果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文化名人访谈，总台记者对话作家麦家，讲述阅读的意义。
4: 有声有戏，舞台剧《永生的军团》再现秦统一六国的历史场景，为观众带来一场跨越千年的精神对话。
3: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请听《重庆瓷器口》上集。
4: 传承由我，走进小陶村，看非遗传承人如何构建艺术赴美乡村新场景。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5: 就作为考古人呢，要更深入的通过我们某一个侧面来研究中华文明。
0: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6: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0: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7: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0: 传承中华文脉，彰显民族精神。文化名人访谈。
4: 在全球文学版图当中，中国作家想要走出国门、站稳脚跟，从来不是一件易事。而在今年三月中旬举办的伦敦书展上，中国作家麦家成为全场焦点。书展为其设置麦家作品译介专区，上百个海外版本集中亮相，一展中国文学的创新活力。从2018年法兰克福书展举办的麦家之夜，到伦敦书展推出的全球译介展，麦家在国际文坛上占有了重要的一席之地。
3: 走进麦家的世界，不难发现他把自己的经历和内心世界剖析到了一种接近残酷的地步。不少读者在社交平台坦言，完全被麦家老师的文字震撼住了，但也为他的人生感到惋惜。好的小说总能将日常话语不能言明的情感表达得更为精准，他虽然不能改变世界，却能抵达一个人心灵的最深处。麦家的文字扎根最真实的人性与人生，他用悲怆而平静的语言直抵人心角落处。
4: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桂书磊对话作家麦家，一起通过麦家的作品去了解作家创作背后的故事。
8: 在距离杭州市区6公里外的西溪湿地，藏着一座文学爱好者的精神栖息地——麦家理想谷，这里吸引了无数文学爱好者前来阅读打卡。
9: 广西北邮来的，
10: 你广西来的？
9: 哦，我们想读书，现在有自己的书房了。我们想在家里建一个书，也是开放的书院。去年我刚好在网上看到了这个关于理想谷的视频
10: 啊，
9: 今年抽时间来专程来看一看啊。
10: 欢迎欢迎啊！
8: 13年前，麦家就在杭州西溪湿地开了这家名为理想谷的书吧。这一切都是免费的，唯独不提供无线网络。他想为读者打造一个沉浸式阅读的空间，
10: 就是让更多的人爱上书啊，读者越来越多。去年是76,000，前年是72,000，几乎还是 这么一个小小的空间，一年会有70000多个人来读书、打卡、交友啊，留下他们青春成长的脚印，这个其实是挺让人欣慰的一件事情。如果我要进来看到没人，我心里反而会有点恐慌，人那么多，而且一张张青春的面孔啊，一张张求知的面孔，哎呀，心里备受安慰，觉得我有那么多朋友，有那么多家人啊，跟我一块儿往前走。
8: 麦家理想谷的墙上满眼都是读者的留言，来自各地读者的只言片语感人肺腑。正如麦家所说，读书就是回家。从事写作近40年的作家麦家，回首漫长的阅读生涯，坦言如果没有阅读，没有与一本书籍的相遇，可能就不会有今天的自己。
10: 我可以说，如果说没有读书，没有和书籍相遇，我不知道我今天在干什么。因为我是60年代中期的啊出生的，那时候精神生活非常的匮乏，我生活在一个6000人的一个大村庄里面，这么一个村庄啊，其实是你很难有课外书啊。另外一个，我们的家庭比较特殊，我就是从小就很孤独。我是直到上初1的那一年，我在我亲戚家从他柴火堆里捡到了一本书，就是当时比较流行的一本叫《林海雪原》的曲波先生写的一本小说，我就看进去了，然后我就颠来倒去的读，我和这本书就建立了一种亲人关系，因为他就给我打开了一个精神生活。如果说在和这个书相遇之前，我认为全世界的人都像我们这个村庄的人一样，大人们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啊，过着一种非常落后啊，甚至愚昧啊，简单粗暴的一种生活。但是这本书就告诉我，这个外面有个世界啊，他们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感情，有自己的友情，生活丰富多彩。我觉得一定意义上来说，他在我的内心里面种下了一个外部世界这个种子，他也点亮了我的内心。
8: 与书籍的偶然相遇，让年幼的麦家对文字读书有了朦胧的认识，也因为读书，麦家第一次有了走出村庄去看更大世界的动力。1981年，麦家考入大学，告别故土，从20世纪90年代动笔写第一部长篇小说《解密》起，麦家先后创作了《解密》《暗算》《风声》等一系列谍战题材小说。这三部作品的创作也和一本他反复阅读的小说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10: 我觉得如果没阅读，也就没有我的成长，没有我今天的人生。当然在大量的阅读当中，这些书都陪伴了我啊。这是叫小径分岔的花园，这是博尔赫斯，阿根廷的一个作家。但这本书对我来说也是非常有特殊意义的一本书啊！我从北京解放军艺术学院读书回来，我回到南京，我本来想去一个单位，就是当专业作家。我等啊等啊，等了3个月去不了，等了半年去不了，哎，1年我又去不了，就我终于灰心丧气了，我就报名去西藏羊卓雍湖，要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一去就是1年，这是我最钟爱的一个作家。然后我就带着他踏上西藏高原，将近1年时间当中，因为反复的阅读啊，他真是长到我精神深处了。有些小说的很多段落我都可以背出来，我可以说把整本书读透了，我知道他的机关在哪里，就是我从这个书里面找到了我写那个谍战三部曲的灵感。
8: 谍战三部曲取得了巨大成功，但麦家却陷入了自我重复的瓶颈期，创作在2011年跌至谷底。在生活上，他试图融化父子间凝固数十载的坚冰，却因父亲的猝然离世而抱憾终生。煎熬之下，麦家毅然停笔，回到儿时的村庄。沉寂8年后，他带着新作《人生海海》回归了。
10: 人生海海，起落沉浮，你说那是消磨，是笑柄，是罪过，但那就是我的英雄主义。
11: 您近些年来其实自己的创作可能更转向家族和自我心灵的这种探寻的书写，您能跟我们讲讲就是这种创作方向的转变是您个人的精神方面的一种新的探索还是什么？
12: 其实解密暗算风声是所谓的谍战系列呢，我写着写着呢也进入了一种审美疲劳了。我不想重复自己，我当初写这个书的时候我是已经做好了可能被读者抛弃的一种准备，因为我的解密暗算风声这个系列相对来说人物有一种神秘性啊，然后题材有一种传奇性，加上影视的配合也都是很畅销，但有一天我决定要写写我的故乡，写写我的童年，那就是一个农村题材，又是一个半个世纪前的事情，可能阅读性不是那么强，我是做好了不畅销的准备，而没想到这个书居然是成了我所有书当中最畅销的。我主要想去触摸人比较深的一些精神的东西，人性的东西，
11: 可能也会就是触摸到自己内心的那些非常深远的那些记忆和伤痛。
12: 会的啊。其实不管写任何东西都万变不离其宗啊，都是离不开自己的内心的啊。像《人间性》这种书呢，对我来说也就只能写一次吧啊。它和我的精神就是契合度是最高的一本书，就是我可能碰到了我自己最隐秘的部位也是最疼的那个部位，碰了以后再也不想碰了。
13: 我觉得这个世界真荒唐，后来我知道这就是做人的味道，长大的味道。
8: 麦家坦言，这是一种掏心掏肺的写作。由于父亲逝世，他在故乡陪伴了母亲整整半年，帮助母亲共同度过人生的至暗时刻，也由此修复了自己和故乡之间的关系。
12: 我的故乡其实离这个地方也就是几十公里远，我经常回去，然后我的往昔的一些记忆啊，童年的一些生活啊，就被唤醒了啊。只要你写出真正有人性的有时代脉搏的有一定的思考性的探索性的作品，甚至是审美性的作品，读者依然会喜欢。
8: 麦家说，一定意义上是文学改变了他，塑造了他，也给了他力量。
12: 书籍的力量它是无穷无尽的，而且关键这个力量是随时都可以去汲取的。一个书里的世界它是被作家艺术家经过提炼提纯之后的，它就把人世间的真善美的东西挖掘出来，有一种生动的一种感受力，这就是一种巨大的悲悯心啊。文艺它就是起到这个作用。
8: 受益于阅读的麦家始终极力推崇着阅读这件事，他建议设立无屏阅读日，唤醒公众对深度阅读的回归。
12: 我历来就倡导的是要两种阅读，一种是消遣型的阅读，一种是思考型的阅读。现在是消遣型的阅读远远大于思考型的阅读。我倡导无屏阅读不是看到了屏幕对我们的那种汹涌澎湃的力量，我怕人类会被它淹没，尤其在 AI 面前，我们要保持我们的主体性，那必须要进行深阅读。这种浏览性的浅阅读，就是成了一个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然后缺乏思考、缺乏判断，成了 AI 的一个附庸、一个傀儡。我觉得应该有这种警惕性。
8: 在麦家看来 ，AI 与短视频的普及正在悄悄削弱人们的阅读与思考能力。
11: 你觉得现代人如果说不养成阅读的习惯，他最终丧失的是什么？
12: 那丧失的就是精神生活，会读书，会艺术，会看山，会欣赏美，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今天很多人就是这种能力，这种美育的，功能是被关闭的。这种读书的需求

0: 是被阻断的。你长期吃那种消耗性的快餐式的东西，你身体会有反应的。长期的阅读啊，浅阅读、碎片化阅读，你的精神也会反应的，就是你会很空虚，你会内心觉得经常会有一种空白、茫然，就是没有一种成长。很多事就是最简单的啊，在一个事情面前，你会缺乏态度，你会经常会人云也云，喧嚣的生活面前，啊，忙碌的生活面前，你有一种无力感、无助感。
1: 值得欣喜的是，今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实施，标志着阅读从单纯的倡导走向法治保障。
0: 现代人缺乏一种独处的能力，就是喜欢手机上刷刷屏啊，或者说到外面去 K 歌啊、吃饭啊，就是很难把自己交给自己。我觉得这种能力的缺失，一定意义上来说是每个人的主体性的缺失。而这种主体性要建立，最好的方式就是读书。以后全民阅读既是我们的义务，也是一种法律赋予我们的责任。我觉得我们国家出台这个政策真是恰逢其时，一定意义上来说，它是和 AR 的

0: 沉默仿佛是我。
1: 穿越火车，穿越火车。
2: 有声，
3: 你不要怕。
4: 芬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5: 有戏。
2: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前幕后创作故事。
6: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7: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可以拆弹，右手。
5: 哪部话剧正在上演？哪部电影即将上映？
2: 哪部电视剧好评如潮？哪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5: 有声有戏，听得到的精彩。
8: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
8: 大秦史诗舞台剧《永生的军团》，以我国目前为止考古发现的最早家书中记载的普通秦兵荆与黑夫兄弟的命运为主线，通过现代舞台艺术与科技手段，再现秦统一六国那段承载家国情怀与生命重量的历史场景，为观众带来一场跨越千年的精神对话。
5: 见字如面，情真意切。永生的军团的创作灵感来源于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黑夫墓牍。这封仅256字的家书，没有金戈铁马的豪言壮语，只有前衣素记的琐碎牵挂与对母亲的关心问询，却成为通往大秦时代普通人情感世界的珍贵隧道。
8: 剧目通过征兵、行军、家书、决战、素勇等篇章，将大秦军事理念落实于鲜活个体的命运起伏中。观剧过程中，观众不仅能感受到老秦人锐意进取、为国效力的精神气质，更能在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中理解华夏走向统一的历史必然。
5: 永生的军团在创作上打破传统历史剧的宏大叙事框架，故事主线围绕战国末期一个普通秦人家庭而展开。剧本历经多轮打磨，并且聘请历史学者担任顾问，剧中每一处细节均按照云梦睡虎地秦简记载、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馆藏资料而还原，确保从士兵发髻的红色头巾到兵器服饰的形制都接近历史原貌。接下来，让我们通过舞台剧《永生的军团》执行总导演谷亮亮、黑夫饰演者田梦冉、母亲饰演者邵英的讲述，走进这部舞台剧的台前幕后，近距离感受这部剧的艺术魅力。

0: 舞台剧《永生的军团》以普通秦兵金与黑夫兄弟的命运为主线，两兄弟应征入伍，行军征战，最终双双战死沙场，家人诉出亲人形貌的泥俑以寄哀思，最终化身为守护秦帝国的兵马俑军阵。这个故事承载着跨越生死的家国情怀与千年思念。
1: 我们秦人将和脚下的这片土地一起永生永生。
0: 主创团队看到了1975年在云梦睡虎地出土的两片秦代木牍家书，他们决定从小人物的命运出发，讲述一个充满了真和情的大秦故事。
2: 在战争前线的两个秦国很普通的士兵，一个叫黑夫，一个叫京，写给家里的信，而且字里面的内容更多的是挂念自己的母亲。中间的两句，如果家里的布便宜就给我们寄布，如果家里的布贵就给我们寄钱，非常的生活化，我们一下子就找到了灵感。
3: 可能更多的历史吧，更多的是普通人。

0: 铸就的。观众来看演出了，那想看到更多的是共情点，与自己有什么关系？一个普通家庭的悲欢离合，一个普通家庭的一个家国坚守，我觉得可能更容易打动人，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1: 从舞台到演员，从硬件到视觉，这部剧最大可能去还原当时的真。演出地秦皇大剧院横切面23米，纵深100米，在这个2300平方米的舞台上，主创团队做了一个巨大的黄土土坡，它既是整部戏的脊梁，也是向这片土地的致敬。
2: 我们秦人出现在历史的长河中。
0: 土的概念是我们对于这次演出的最核心的创意，也是最核心的一个表达。黄土代表着大秦的疆土，代表着家园，代表着亲人的寄托。当它再次埋入黄土的时候，我觉得这也代表着一种永生的概念。
1: 战争是全剧的视觉高潮，永生的军团创作团队打破舞台与观众席的界限，营造出真实的战场压迫感。随着剧情进展， LED 屏切换烈日、星空、风雨等战场环境，威亚演员与动态舞台配合，再现了秦兵攀梯攻城、激烈厮杀的壮烈场景。
0: 两军对垒的真实的血性，甚至我们的打斗会在观众的身边，非常非常真实，接近于电影的这种特技演员，让观众身临其境，仿佛他们就置身于这个厮杀的这个空间当中，啊，有这种真实的体验感。
1: 光有舞美和道具等视觉要素还不够，创作团队在声音方面也进行了考量。剧院升级了音响与动态光影系统，达到了环绕立体的音响效果。
3: 我和贝斯都侥幸活了下来。
0: 它有一个声音的一个运动，比如说特别是在战争的环境当中，有马的嘶鸣声啊，人跑过来呀，那个兵器碰撞的声音呢，箭射出去的声音，就是一边左一会儿右一会儿前一会儿后，这样的话应接不暇，观众会觉得哎很有意思，很逼真，很真实。
4: 都17了，能扛顶。
1: 在剧中，秦兵黑夫16岁，排行老三，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他起初跃跃欲试，以为去打仗能加官进爵，荣耀家人，直到上了战场，经历了兄弟的离别，朋友的牺牲，他才变得成熟沉稳。饰演黑夫的年轻演员田梦冉，首先从逼真的甲胄上感受到了2000多年前的真实历史。为了让舞台戏剧效果更加真实，主创团队设计了符合情境的多套甲胄。
5: 他设计了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新甲，就是没有出征前的样子，然后第二个版本是出征后的样子，包括最后的簇拥，他们每个颜色都是有区别的。然后当穿到那一个盔甲的那一瞬间的感觉，我是真的，这个场景是真的。
1: 在剧中，两兄弟的母亲一角尽管不舍，但深知家国大义，将自己的孩子们送上战场，成为贯穿全剧的重要情感线索。怎样在有限的舞台时间内塑造母亲这一角色，通过表演打动观众？演员邵英曾经是戏曲演员，对他来说最大的要求还是要真实。
6: 我就平时要看好些老人，比如说像我的老母亲，都80多了，我就看他怎么走，怎么颤颤巍巍的走。老人呢，就是他要反应不能那么快，要慢，转头也先哎先才能行。再一个就是主要还是内心的戏要能撑住。我们和我们演的儿子呀，演丈夫的这些，平时我们关系都处理得非常好，那些娃平时见我就叫娘，所以我们有一种亲切感。
1: 在永生的军团最后一幕簇拥中，牺牲秦军将士的亲人用泥土塑起他们的形象。距离儿子上战场已有6年，母亲有些神情恍惚，抱着勇回忆起牺牲孩子的面容，此时的情达到了全场的最高潮。
6: 我也是一个母亲，我的孩子也快30了，然后我就想呀，当时这个娘心里有多么的不舍，多么的矛盾，这个娘又有多么的伟大，有多么的大义。
7: 娘等你们回家。
1: 那个被塑成蛹的黑夫在舞台上虽然不能动，却听见了母亲的哭声。
7: 咋不说话？
5: 身为演员，我能感受得到娘在用她的手去塑我的样貌的时候的那种真实的情感传授，仿佛我这个蛹现在有了灵魂，就感觉我念念不忘的家人此刻就站在我的身边。
1: 永生的军团想告诉每一位观众，兵马俑之所以被称为世界奇迹，不只是因为他们在地下埋藏了2000多年之久，而是因为每一张脸后面都镌刻着一个跨越千年的属于普通人的故事。千年中国看西安，千年情魂凝于蛹，永生的军团这部舞台剧正在成为灵童文旅的一张新名片。
8: 该剧舞台视觉、灯光及多媒体设计均邀请国内一线艺术家参与，旨在打造出一部具有国际水准的文艺力作。剧场内配置50多套音响设备、500多台灯光，巨型 LED 屏阵列与动态舞台机械协同运作，配合威亚全景声场与智能视觉追踪技术，营造出从风雪行军到战场厮杀的沉浸式历史现场。
1: 舞台剧《永生的军团》用小切口解构大历史的叙事手法，让冰冷的历史陶土拥有了炙热的生命温度，也使得战争背后的家族亲情、牺牲精神与对和平的向往，成为跨越时空引发共鸣的人类共同情感。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9: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1: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8: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大家好，我是猪猪。
8: 瓷器口古镇嘉陵江畔，一座垂直立体的千年渡口，重庆山城肌理中最醒目的一段脉络。
1: 这座由码头江湖孕育而生的古镇，将巴渝的热辣滚烫与自在天成，用江水书写，用山石垒砌，用窑火淬炼，用画笔描绘成不朽的生存画卷。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重庆瓷器口》上集。
10: 在山城重庆，有很多种代步方式：上天入地的城市轻轨、迷宫环绕的高架桥、云霄飞渡的高空索道，在立体空间的构造内自由穿行，让人们对重庆有了魔幻立体之城的印象。但千年以前，人们来到这里最早的方式却是江上的一叶轻舟，其中一处登岸之地就是这里，古镇瓷器口。瓷器口古镇保持着生活在山地的人们对立体空间丰富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古镇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东北部，
1: 坐落在一处面积仅有0.325平方千米的山丘之上。

0: 它三面环山，南北两侧又被清水凤凰二溪环抱，天然形成了一个朝向嘉陵江，开口小却内藏乾坤的口袋型格局。河流的反复冲击和地质运动，使得磁器口古镇从江岸到山顶有着将近百米的巨大高差，在千年的时间里逐渐形成了一座上中下三层的立体垂直城镇。古镇下层主体建筑是紧邻嘉陵江的江岸码头、迎龙门及附近的街巷，现在它们已经被改造成了一个广场。这里以前是嘉陵江上最大的贸易码头之一，江水年复一年地在此涨落，磁器口古镇就从这里诞生。
1: 清早出门要要好为四位官哦，心门下后要要西山。
0: 83岁的吴秀兰，家族五辈人都是拉船跑滩的船工，因为一副好嗓子，13岁起她就成了船上的女耗子头。在她的记忆中，磁器口的热闹从未改变。发源自陕西凤县的嘉陵江奔腾千里，进入四川盆地后，河床变得宽阔平缓，流经磁器口时突然近90度的大转弯，导致河流减速，形成一处水势平缓的天然良港。群山环伺的云贵川渝地区路险且阻，自古依靠长江庞大的水系进行物资转运，而磁器口就是嘉陵江上游与长江水系的物资集散枢纽。在过去数百年时间里，来自川北、陕甘的各类农产品和土特产在此集中分拣，需要转运长江中下游的货物开赴朝天门码头换船，其他则直接由陆路运往重庆市区各地。而磁器口本地所产瓷器、调味品、私纺产品等则成为大宗货物，远销西南各地，甚至经上海出口海外。吴秀兰所站的位置就是古镇最靠近江水的河街，最早是受河水涨落影响的季节性临时街道，后来发展成为正式街巷。昔日千藤草鞋等与航运紧密相关的店铺，今天已被各色商铺取代，只有众多毛血旺的招牌一如当年般倔强伫立。过去装卸货物之后，码头工人就可以直接在这儿开饭。毛肚、毛坯、毛干饭，在重庆话里，毛的意思就是原始粗糙的状态。在数百年的时光里，一道朴素通透的毛血旺仍会贯通着江湖生活的快意洒脱，热辣滚烫。
2: 重庆历史文化作家司马青山，
3: 当年的毛血旺其实又是一份清汤，它是一口大锅，然后里面呢用豆汤，然后再加上一些猪杂碎，比方说猪的脑丁肉啊，还有肥肠啊这些，然后啊把它码放在这个大锅的四周。
0: 毛血旺量大分足，廉价热乎，油站荤腥，简直是最实在的能量加油站。再加上船工力夫们汗出的多，有盐有味、简单又实惠的平民菜肴毛血旺就这样在磁器口生根发芽，甚至成了川渝地区在世界范围内最负盛名的代表菜肴之一。
3: 就非常的嫩，麻辣鲜香。
4: 毛血旺，毛血旺，直飞毛血旺。
0: 虽然随着现代交通方式的改变，磁器口码头逐渐失去了往日水路转运枢纽的作用，但昔日兴盛的商贸氛围延续至今，成为重庆文旅最精彩的场景之一。磁器口古镇的中间层是沿主街磁政街分布的商贸和文化空间。

间。从空中俯瞰，告别河街后的慈政街，依山就势向上延伸，蜿蜒入后山，构成了古镇的脊梁，全长约1.2千米。同时以鱼骨状向山体两侧分出14条街巷，顺着山体肌理自然延伸，像藤蔓一样伸展开去，环绕整座古镇。街巷的宽窄不一，3-4米宽的大道是曾经罗马运输的通途，两边的商家鳞次栉比；1-2米宽的窄街则曲径通幽，往往藏着有趣的宝藏小店。码头的繁盛不仅带来了天南海北的人流与财富，也带来了巨大的商机。这座文化艺术展览馆位于瓷器口古镇中间层的商贸区慈政街的中段，也刚好是嘉陵江和古镇背靠的歌乐山之间的终点。瓷器口的得名，这两个坐标缺一不可。瓷通瓷，正是指来自歌乐山的瓷器，口则是嘉陵江的渡口。艺术馆内陈列着清初到民国时期产自瓷器口的瓷器，从白瓷到青花斗彩，从日常碗具到高足盘、梅瓶等装饰器物，几乎涵盖了生活用瓷的所有品类，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古镇瓷器的巨大产量。古镇周边的河谷地带，裸露的白色砂岩岩层经风化后形成色白细腻、富含高岭土的风化土壤，是制瓷的绝佳原料。再加上古镇山间盛产新柴，泉水充足，歌乐山南麓的渣滓洞还出产煤炭，它们共同构成了一条近乎完美的制瓷供应链。康熙年间，来自福建的江氏制瓷家族发现了古镇蕴藏的巨大商机，他们就地取材，点火开窑，从此瓷器口有了属于自己的瓷器。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古镇瓷器借由便利码头，经水上交通，北至南充、广元，西至泸州、宜宾，东至巴东、秭归等地。鼎盛时期，古镇拥有近100家窑口，仅江氏一家就可年销近70万件各类瓷器。19世纪，瓷器口古镇就成为了整个川东地区民用瓷器的制作和商贸中心。现在，瓷器口的瓷器产品和现场制瓷体验项目依然受到游客们的青睐，古镇窑火得以生生不息。南来北往的移民汇聚，塑造了瓷器口独特的城镇布局和商业文明，也滋养着古镇热烈的市井烟火。除了商铺、会所、学堂、茶馆等公共设施，也被安排在这上下连通的中层空间里。海拔高差近100米的瓷器口古镇，上下穿行比平原城镇费力不少。加之地处中国四大火炉之一的重庆，夏季自然酷热难耐，因此在瓷器口古镇的整个中层空间，百步之内必有茶馆，泡一壶茶，摆一整天龙门阵，茶馆就成为古镇人们歇脚和聚会的好去处。瓷器口的茶馆文化是巴渝民间生活的缩影，更是这里千年不衰的一道市井风景线。要说瓷器口的茶馆生活，82岁的茶馆主事曹培雄最有发言权。和临街门面不同，曹培雄的茶馆位于古镇主街慈政街中段的东南转角处，一条几米长的窄巷将喧哗挡在了茶馆之外。乾隆年间，这间茶馆曾是

茶馆，茶馆最是能展现川渝人松弛感的地方。 在这里喝茶，茶好不好不重要，站着坐着还是躺着也不重要，重要的就是两个字：舒服，很舒服，还不是一般舒服。瓷器口的舒服，不光在身，更入心。小小盖碗茶里，藏着巴渝人心里豁达的天下。面孔无论生熟，口渴就有过路黄香赠。 茶盖朝上，双口朝天，表示急需加水。茶盖上放片树叶或石子，表示暂时离开，没收盖碗。茶盖朝外斜靠。

0: 那海纳百川，有人情冷暖。
1: 泡一壶茶，摆一整天龙门阵，这是重庆瓷器口古镇千年不衰的市井风景。瓷器口自古是移民汇聚之地，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们与您感受瓷器口古镇的市井烟火，以及瓷器口江岸的艺术高。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猪猪。
5: 位于芜湖市湾仔区六郎镇北陶村境内的小陶村，可不是普通的村子，它是六郎镇和安徽工程大学在全省首创的大学小镇党建共建模式的先行示范村，保留围田水乡底色，引入非遗文化浸染，开展文创市集。小陶村从一个衰败空心的村庄蝶变成年轻人喜爱的创新聚集区。
6: 从引入安徽工程大学教授、江染非遗传承人黄勤如为代表的首批主理人起步，小陶村逐步落地江染、刺绣、居瓷等四个非遗主理人项目，依托小陶村市集平台招募优质摊主，陆续引入烘焙、插画、手作、茶艺等十八类美好生活主题项目，逐步构建起集非遗体验、文创消费、田园休闲于一体的产业生态。
5: 目前小陶村已累计吸引50余名优秀青年扎根乡村，乡村人才结构出现了积极转变，新乡人给村子带来了新变化。今天让我们一起跟随安徽芜湖市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芜湖江染技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黄勤如、小陶村运营工作室负责人吴健的讲述，去感受小陶村的新变化。
7: 小陶村市集第九季如期而至，现场展示芜湖江染、古法唐画、陶艺等传统非遗技艺，还有原创手作、田园美食、互动游戏。游客们穿梭其间，在购买文创产品和乡土特产的同时，感受乡村的烟火气息与文化魅力。从一个不为人知的小村庄，到如今游客络绎不绝的网红打卡地，小陶村究竟是怎样做到的呢？这还要从安徽工程大学纺织服装学院教师、芜湖市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芜湖江染技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黄勤如说起。
8: 其实是一个契机，因为六郎底下全域下面他们是属于艺术水乡嘛，整体的风景和环境是非常好的。我当时去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正好是能够看到一抹晚霞，然后青鸟从天空中飞过，就那个感觉非常的静谧，我很喜欢那里。而且村子很小，呈现出来的人文气息也非常好。我也看了很多地方，然后最后呢我就选择了这个小陶村。因为我们这个是一个动手能力这样的一个专业，所以我想把学生呢从课堂带到田间地头。
7: 3年前，小陶村的常住人口不到100人，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留在村里的多是老人，古村活力日渐。

0: 相关。所以我们做手工的还有我们整个工作室的学生们，其实他们都非常的勤俭节约，他懂得了感恩自然。平常的时候我会带着工作室的学生在小桃村那边就做了一个工坊，就是进行一些技艺的一个体验。重色，然后把山形的那个部分可以比如说
1: 在黄清如的工作室，大学生在此实践作业，游客在此体验技艺。他推动构建的高校研发加乡村生产加市级销售完整产业链，实现了非遗的价值转化，
0: 接受别人的使用。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健康的一个产品。我想做的东西呢，就是让它能够市场化，就是让我们所有的这些非遗的传承技艺能够走入寻常百姓家。
1: 从1999年开始，黄清如就带着团队翻资料做实验，把天工开物里记载的芜湖浆染这门失传很久的染色技法恢复了。他还带领团队将芜湖浆染作品先后带上2024中国国际时装周和2025米兰春夏女装周，让乡村非遗闪耀国际舞台。
0: 明代的宋英星有一本非常有名的书叫做《天工开物》，书里面呢讲到天然染色的时候呢，都会提到我自己的家乡，就是安徽芜湖，我觉得非常的自豪，然后也是非常的有这个好奇心。芜湖在明代的时候就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染色的基础了，那我对这个呢就是可能就是有一种使命感吧。因为我们安徽嘛是产茶大省，这一件呢就是用我们安徽的茶染做出来的，这个里面呢就用了很多种技法，比如说这个呢它是热转印的方法，我们留下了茶叶的叶片的效果，让它淡淡的有一个暗纹。我们是徽州嘛，所以我们染了就是文人苦读寒窗的那个小窗棂，它整体的色调是非常的古朴文雅的。那么我们想呢就是加一些就是清新的亮丽点一点的颜色，所以在领口补了一片天青色，就是天空的这个蓝色，这样也给它做了一个冷暖的一个对比。这款上衣呢它做的是一个中式的。
1: 黄清如还将芜湖浆染技艺融入创新设计，利用泥土、鸡血藤等天然材料，通过精心调配和绘制，使布料呈现出自然的斑驳和层次感，既保留了传统浆染的韵味，又融入了现代审美。而这种服装就运用了芜湖浆染技艺中的泥染和绘染。
0: 我们看到前面的这个染叶部分，就是这从这个鸡血藤里提取出来的。它是浓度不一的染液，就能够调节整个画面的虚实。有一个染液做了一个底色，画了一个山形之后呢，我们呢是从泥土里边提取了一些煤染，然后在上面呢可以做一个着色，这个是我们从国画里得到的一些灵感。等它干了之后用电熨斗跟它高温的熨烫一下，然后它就能够起到固色的作用。
1: 随着18间闲置农房被集中收储改造，文创店铺、青年社交空间也相继落成，小桃村累计吸引50余名优秀青年扎根。来自广东的90后陶艺手作人王英桃就是其中一位。
2: 小桃村的话，它其实就是它吸引我们的，因为它空间够大，它又可以成为一个店铺，因为它又是一个相当于它打造的一个手作人的那个聚集的景点，所以就是它就是会有游客进来，然后看到我们的作品，就增加我们的曝光度，然后同时它也可以给我们一些经济的来源，就这个是比较打动我。
1: 樱桃和阿费曾在上海工作，从临近市集了解到小桃村后决定入驻创业，售卖手工创意陶器。入驻有一些政策优惠，前5年不需要房租，装修费用还可以报销30%。入驻一两个月后，他俩如今的收入已经可以维持工作室运转了。
3: 来这边至少这5年内我们可以做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不管做成什么样，然后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人生体验，就像玩那种模拟经营游戏一样，开始是在经营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压力没有那么大。

0: 就是可以完全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去做。
1: 第一次来到小桃村的游客往往会惊诧于这里居然藏着那么多充满艺术气息的宝藏小店。这个由农舍改造成的来福咖啡馆

0: 票，但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它并不是很偏远的乡村，它其实近近郊，交通也方便，基础设施还不错，有闲置资源，那正好他找寻到一些适配的人群在家生活，让参与行动的人他至少养活自己，然后有钱挣，那这是一个最好的基本。
1: 吴健在2年前第二批入住小桃村，在村里也有自己的油画工作室，如今负责小桃村整体运营工作。在他看来，小桃村仍有老人居住，酒吧、餐饮等业态并不适合这里。艺术家社群入住的首要原则是迎合四季农事，尊重村里老人的生活习惯。
0: 包括我们来之后呢，就是没有去建议，就是说做一些颠覆性的，比如说打破乡村规则的东西。你来农村之后发现其实很多东西是不一样的，因为你跟土地接触很近了。重要一点就是你得尊重当地的这个村民习惯，尽量第一个是美化，就是让环境可能更好，第二个可能在尊重他原有生活状态，然后尊重他的生活习惯，这种方式的情况下再去做改善。
1: 如今在小桃村主理人的推动下，小桃村每年都会举办4次创意市集。自2024年以来，市集累计吸引游客17万人次，直接拉动消费超2000万元。后续他们还计划引入脱口秀、读书会、小型音乐会等更多文化业态。他们正以年轻人最喜爱的传播方式，引导更多优秀青年扎根乡村，创新创造，传递着乡村振兴的新变化，城乡融合的新生活。
0: 小桃村其实我会觉得它还需要点时间，还挺适合于就是文化发生的，就是文化的萌芽状态。其实真的是需要一些有经验的人，还有一点情怀去为虚无付出，这些人在这儿有可能真的会产生文化，这个是我挺期待的一个事情。
2: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3: 主持人谭论珠珠代表本期责编孟云，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各位听友，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节目，我是王坤。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美食融合，两岸风味，台青在武汉创业有成。
5: 福建和平古镇有哪些岁月痕迹呢？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

0: 愿，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2: 今年32岁的刘佩佩出生于台北，大学毕业之后入职台湾一家科技公司，外派至大陆工作期间呢，她与一位湖北的小伙儿相恋成婚。2023年，刘佩佩辞职来到了武汉发展。
0: 跨行创业呢，并不容易。刘佩佩介绍，第一次出摊呢，我连叫卖的勇气都没有，是食客的包容热情给了她坚持的力量。那么得知他来自台湾，一位大爷一次买下了21个烧饼为他鼓劲，不少年轻食客呢也在社交平台帮他宣传推广，在武汉的台胞也会过来捧场。
2: 刘佩佩多次带着烧饼参加两岸青年交流市集、台青创业推介活动，分享自己的美味。他还和团队以加盟形式培养创业者，有计划进军餐饮行业的台青也专程前来取经。他说呢，希望更多人品尝到两岸融合风味烧饼。
3: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0: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在闽西北的群山褶皱当中呢，藏着一座沉淀千年文脉、绽放时代活力的宝藏古镇和平镇。这里呢，地处福建西北部，是古代邵武通往江西、泰宁、建宁、汀州的咽喉要道，自古以来便是商贾云集。

0: 福建盛产的粮食、纸张、茶叶等再次汇集，经由绸丝岭古道运往江西乃至全国各地。数百年间，和平人曾不辞辛劳地往返于这条崎岖的古道之上，他们不仅将本地物产转化为丰厚的财富，更不断向外寻觅着新的商机。漫步在今日的和平街，
1: 你仍能看到古镇那段向外开拓的岁月痕迹，这里不仅有莲石纸的素雅身影，还有一种青中泛白、莹润如玉的瓷器。
2: 你看着这东西非常透亮。
0: 如果你对瓷器有所了解，你会发现它与景德镇著名的青白瓷如此相似，但它们却是出自和平本地匠人之手。
3: 在和平古镇的枫林村，家家户户以瓷为业，由善烧制青白瓷。
1: 邵武枫林窑青白瓷制作技艺，南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邱泽海。青白瓷是江西非常典型的一个代表性窑口，我们这边主要是做青白瓷，这个技术都是从景德镇那边传过来的。
0: 年轻时期，正是通过绸丝岭古道运来的景德镇瓷器，让和平人窥见了其中蕴藏的商机。幸运的是，和平周边的群山之中，同样蕴藏着丰富的高岭土与石英，那是塑造瓷胎调配釉色的优质原料。于是，匠人们唤醒了沉睡的矿脉， 让至此记忆再次落地生根。直至今日，在和平的山间依然遍布着瓷器古窑址的踪迹。一条古道就这样不仅运来了商品，更引来了远方记忆，用一簇的窑火将古镇商贸文明照得愈发繁荣兴旺。海陆联运的交通优势和地域间经济文化的广泛交融， 让和平这座核心面积不足0.18平方千米的闽北小镇，成为福建最重要的商业重镇之一。如今，古镇中许多典雅精巧的老院宅邸，正是当年富庶的商人们所建。他们静立巷陌，宛若一段段无声的旁白，向来往行人诉说着和平 曾作为闽北商贸重镇的生动往事。随着现代交通的兴起，绸丝岭古道的商贸盛景早已褪去，但如果我们深入山间，就会发现，它对和平的馈赠却从未停止。每到周末，自小在山中长大的吴中坤常常出现在这条古道上。
4: 他在寻找绸丝岭赋予小镇的新商机，隐于山林间的野生草药。这种药材的话是叫石菖蒲，它是会有化痰的作用。像这种呢，我们叫它补肺补，骨头碎了都能来修补的。我们都是用来这个治疗一些跌打损伤的。
0: 借助现代化的通讯手段和发达的物流，吴中坤与多所高校专家携手，对古镇的草药资源进行深度开发，一些用于科学研究，而其中健脾润肺的黄精，已经被加工成药食同源的黄精面，成为当地的知名特产。或许在不久的将来， 这些传统草药将为和平古镇开辟出新的发展机遇。繁荣的商贸和丰饶的物产，不仅赋予和平人殷实的物质生活，也让这里的人们有能力去追寻精神世界的丰盈。漫步和平街巷，我们总能看到一方方高悬的门楼匾额，透过这些斑驳却清雅的文字， 我们仍得以窥见古镇精神世界的那片辽阔风景。 75岁的皇家

0: 家风，启蒙教育始于古镇西城巷的和平书院。对许多和平人而言，这里是他们认识世界的起点。
1: 我当时比较矮的时候呢，一般都是坐中间这里，这个地方原来挂了这个大钟，上课敲那个钟
2: 就在这里。这里
1: 为什么我们所以说这里非常记得呢？我们启蒙就从这里开始，因为自己读过书的记忆都抹不掉的。
0: 和平书院由曾任唐朝工部侍郎的黄翘创办，至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他开创了宗族办学的先河，是闽北地区最早的书院之一。相传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就曾来此讲学，正是这份浓厚的崇文风气，让和平古镇在历史长河中神采辈出。前后共走出137名进士，被赞誉为进士之乡。如今的和平古镇仍保存着10多处进士宅邸。精神世界的富足与商贸的通达，共同塑造了和平人开阔而富有前瞻的眼界。他们很早就意识到，未来的生机并非固守脚下的土地，而在于走出安逸的堡垒，拥抱更广阔的世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祠堂常是凝聚家族、守望团圆的象征。然而在和平古镇的祠堂里，远行却成了延续数百年的主题。
3: 四海奔城往地关，身在他乡即故乡，万语富贵由天定，三七难和当自强。
0: 在和平，以皇室为代表的家族们很早就意识到，长久的安逸极易消磨志气，富庶的家园也终有一日再难承载日益壮大的族群。于是他们鼓励子弟奔赴四方，在异乡的历练中延续和平人自立自强的精神气韵。
1: 全国王室后裔大概有2000万多一点，包括那个越南的啦、泰国的、新加坡的也有，大家出去外面闯，越走越远，所以说在全国各地都有。
0: 离乡之际，和平人总会俯身拾起一枚故乡的落叶，这枚小小的信物被轻轻放入行囊，叶脉里流淌的是中国人根在故土的牵念，也藏着和平人志在四方的勇气。这份自强开拓的精神早已融入古镇的血脉，而根植于乡土的古老信仰与民俗也在岁岁年年里守护着这片土地的安宁与生机。每逢秋收，和平古镇的上空总会响起阵阵鼓声，这是和平人为迎接丰收而跳起的傩舞。由于它曲调质朴，几乎没有故事情节，所以有学者推测，它可能是远古先民对自然的崇拜和与未知沟通的文化仪式。舞者头戴这种精心雕刻、象征能战胜恐惧、护佑平安的木头面具，用简练却充满力量的动作展现着直面困境和未知的勇气。但只要稍加观察，我们就会发现，这项略带神秘色彩的仪式实则蕴含着先民对自然的深刻洞察。在傩舞仪式中，有一种极具辨识度的动作贯穿始终，那就是模仿青蛙的跳跃。青蛙能够捕食稻田里的虫害，在科学技术尚不发达的古代，对农业丰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模仿青蛙跳跃就成为和平古镇乃至东南亚主要稻作区内的原始仪式中最核心的动作之一。古朴的傩舞 藏着千百年间和平先民顺应自然的生存智慧，也见证着这座闽北古镇最质朴的乡土温情。
4: 欢迎大家进入直播间，这里是我们福建邵武的和平古镇，今天从空中带大家看一看我们的和平古镇。
0: 职业摄影师蒋继林在一次偶然的古镇旅行中被和平包容且淳朴的氛围所吸引。
5: 过去一点，这里就是操场。
6: 学校好玩吗？
5: 好玩。
0: 粉墙黛瓦的静默古朴，里里往来的默默温情，让他最终决定在此驻足扎根。
7: 和平古镇还是住着很多原住民，给我的感觉首先是体现了当地居民的质朴，生活的非常安逸，非常的舒服，能让我沉下心来在这边去拍摄一些作品。
0: 放学归来嬉戏打闹的学生，过街楼下蹒跚学步的儿童，还有那些专门为猫狗通行而设的小门洞，都让他着迷。
7: 和平古镇几乎上是家家户户都会在他们自己家的大门边上开一个小门洞，这个猫洞狗洞啊，我觉得是特别有人情味。
6: 这墙上的这些照片都是我这一年以来在我们和平古镇拍的，这张照片是阿姨刚去摘了这些栗子回来，她就喊我抓些栗子去吃，我是觉得特别温馨。
0: 虽然来自外地，蒋继林却从未被当地人视为外人，和平缓慢流淌的日常成了他安顿心灵的故乡。
6: 你的照片，
0: 他时常将定格的美好瞬间送给照片里的老人，以此答谢和平给予他的暖意。
6: 这是那天你坐在那边晒太阳，我偷偷摸摸拍的。
0: 时光流转，古镇许多原有的功能正日渐淡化。走进和平，你会发现它不像许多热门古镇那样喧嚣，昔日闽北商贸重镇的繁华早已落幕，可这里沉淀的文化根脉，浸润出的悠然日常却从未褪色。正是这份从容与温暖，让和平超越了寻常古镇打卡地的定义，成为现代人安放心灵的休憩之所，活在当下的精神故乡。
8: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9: 当七百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10: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8: 汉服、
9: 宋景、
8: 雅乐、
9: 园林，
8: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9: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11: 国潮新消费，
12: 国风文化的
13: 国潮风产品，在
11: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14: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景。
8: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9: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风雅越东方。
15: 风雅越东方，我们来关注壁画修复师周志波的故事。各位听友，周志波呢，从西北大学毕业之后，他呢来到新疆库车克孜尔石窟从事壁画修复工作。16年来，他参与修复40多个洞窟，130多块壁画。
16: 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壁画呀，常见的病害有20多种，修复师的工作跟医生一样，要望闻问切。那么周志波是如何修复壁画的？壁画修复师又是怎样的一种职业？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
17: 每次快到时都会有点小激动。
18: 出库车市区，沿独库公路向西北，再拐向西南，车在灰白色风蚀地貌中穿行许久，直到拐进两山之间半月形的谷地。塔里木河的支流未干河从这流过，河谷里就有了绿洲。
19: 苹果树10来年了，这个是梅李子，
12: 这一树特别好吃，就是比较容易生虫。
18: 这条路周志波走过无数回，白杨树笔直竖立着，叶子绿得发亮，胡杨树冠像撑开的伞。克孜尔石窟就在这片绿洲的明乌塔格山上。2026年总台春晚，舞蹈丝路古韵惊艳亮相，那一抹神秘的蓝绿色从何而来？答案在克孜尔石窟第38窟的天空霁月图里。这是中国最早的大型石窟群，比敦煌莫高窟还要早2个世纪。
13: 去年敦煌的上了春晚的舞台嘛，当时我还给开玩笑，我说哎，明年可能是就该我们了。我是觉得很欣喜，觉得确实他就应该去这个平台，
19: 他值得去，
13: 他值得去。
18: 但周志波做的是壁画修复，这个工作没有聚光灯，没有掌声，甚至没有观众。
13: 克孜尔它可能不像莫高窟啊、云冈那种给人一个非常强的震撼，但是你去细品它的话，它里面的东西是非常多，而且是非常吸引人的。第一次进就是我们第8号窟，到时候都画的壁画也很漂亮。虽然我也不懂艺术，但是我是感觉到它能够把我的眼光吸引住。
20: 这是几号窟？
21: 这是第27号窟。
20: 我们这个洞窟呢，它是开凿于公元5世纪的，也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功能是比较复杂的。
18: 如今游客慕名而来，独特的菱形格构图壁画上，青金石、绿铜矿等矿物颜料提取的色彩依然璀璨夺目。同样让人移不开眼的还有斑斑刀痕，那是百年前西方探险队暴力接取壁画留下的伤疤。
13: 你看，这个是当时探险队想劫走这个莲花，当时他们就把这先抠出来，然后背后，然后就直接这样把它铲掉，这个就是没有铲成功的。本来好好的东西被他们搞得是千疮百孔的，而且有一些壁画其实是已经永久的消失掉了。
18: 面对这些石，38岁的周志波依然意难平。2010年8月4号，是他从西北大学文物保护技术专业毕业，第一次踏足克孜尔石窟的日子。
13: 当时西安到库车没有直达的货车，从宝鸡然后坐全程大概50多个小时。最初的对克孜尔也好，对着秋瓷石窟对自己所要开始的工作其实是并不了解的，不能说不太了解，应该说是完全不了解吧。当时在地图上也都没找到这个地儿，是吧？地图上只有个克孜尔水库。当时考古班有同学，然后说是新疆的，而且就是阿克苏的。他当时就跟他打听，说有没有听到过这样一个地方。他说他也不知道。
18: 周志波老家在陕西安康汉江边长大，和他同行的是睡在下铺的同班同学，云南大理人杨杰。火车出宝鸡，进甘肃，经哈密，进新疆。对于两个年轻人来说，西出阳关有故人是比西出阳关更重要的事儿。
13: 大家当时毕业的时候都不太想分开，去石窟之前其实一路上也是那种戈壁啊、荒滩啊这些啥的，那就转过石窟的那一刻自己还挺高兴的因为呢前面有河啊，还有一片小绿洲的。
22: 就是我们在那睡觉，就是都能听到那个最边边上那个大河的那个流水的那个声音都能听到，感觉下远离了一些喧嚣，就特别安静。
18: 到克孜尔石窟不到半月，周志波和杨杰就被派到附近同属秋瓷石窟的库木吐拉石窟，师从敦煌研究院的著名壁画修复师李云鹤先生。
13: 当时他已经是78岁了，他每天还趴在那个脚手架上，以一种非常专注的状态去做这个修复工作。林鹤老师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就是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这种积累，他是不太让你上手的。但是其实每天差不多他可能会花1到2个小时，就是跟我聊天，讲一些他做的一些保护工作的经历，我们应该是以怎样的态度去干这些事儿以怎样的方法然后去干这事儿，然后后面慢慢才会教我使用一些工具，就练习一些手法。后面他就是给指了一个特别不起眼的一个地方让去试一试。
18: 第一次上手修的是一块不到8掌大的壁画，
13: 这还是有点紧张，万一比如说你胶底多了应该咋处理如果你力度不对了应该咋办咋办的，那一刻还是有点激动的当然就是随着投入然后去做这件事情，其他的那些紧张那啥也都忘了。
18: 现在周志波已经不紧张了，他先后参与了40多个洞窟的修复工作，修复壁画130多块，壁画常见的病害有20多种，修复师的工作跟医生一样，要望闻问切。
13: 每一种病害它的处理工艺差别会非常大。
2: 最常遇见的是什么样的病害？
13: 比如颜料层的起甲，就是跟小的甲片一样，

0: 蹊跷，针对这个漆甲，先要清理掉它这附着在它表面上的一些灰尘，就包括它背面的灰尘，再滴加固材料，然后让这些甲片软化，然后再会用一些特制的工具把它切回去。有时候你比如说遇到空鼓壁画，你看有的背后可能还有一些杂物，这样就是需要跟做手术一样，把背后的杂物取出来，把这空鼓的，然后给它回切回去。
1: 在刻字石窟第69窟，主室炫顶壁画直接画在了疏松的砂岩上，没有地障层和石膏打底，起翘的壁画薄如蝉翼，稍有不慎就会碎
0: 裂。像这种跟我们在这种泥皮上做的是稍微不太一样，在泥皮上我们可能会用针管，然后去滴一些加固材料，但像这因为它在砂岩上又是非常的疏松，所以我们就是用一种比较小的这种喷雾器，然后把它那个加固材料，然后装到喷雾器里面，调它这个液滴调成雾化程度非常高的那种，缓慢的，然后就附着在它这些表面上。
2: 用的喷雾形态会比针管还要更细致？
0: 要更细致一点，就是怕因为针管你滴出来它是液滴嘛，怕那个液滴会把本来就比较素粉的这种颜料冲走。
1: 壁画修复有铁律，不是让它们返老还童，而是驱除破坏性的病旧，保留历史性的古旧。刻字石窟有史以来第一支专业壁画修复团队，在日复一日里把一些看似不可挽救的洞窟一点点救回来了。
0: 修复就文物本身它所含的这种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啊，我们不会去做太多的改动，特别是像你如果有比较大面积的这种缺失的话，没有充分的依据的话，重绘像应该是不太合适的，就让它保持一个历史的那种厚重感，另外就让它维持在一个稳定的这种状态。
1: 如果说最初的抢救性修复是治病，周志波和同事们现在做的是预防。这些年他们把更多精力用在了科学研究上，在刻字石窟壁画中有不少新发现，比如检测出了一种产自南亚热带地区的昆虫颜料紫矿。
0: 紫矿呢，就是它在新疆这个地区它是不生产的，它只能就是通过人把它带到这儿，就比如说我们检测出的黄柏，它极有可能就是川黄柏，它就是在湖北四川这一带然后生产的，它就是沿着丝绸之路或者是贸易互动啊，或者是人的这种流动，最后就应用在我们这里的壁画中。
2: 这种可以算是意外的发现，是不是你们工作中让人非常惊喜的收获？
0: 是惊喜但不是意外，我觉得因为我们在认识就是壁画它是用什么做的怎么做的，我是觉得谁又能忍不去想它是怎么来的，它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有时候也会就是有那种感觉恍惚间可能会跟古人产生某种对话的，这种确实觉得很有意思。
1: 跟古人对话的年轻人不止周志波一个，工作上他和杨杰各有所长，遇到难处就彼此打气。
2: 在一块工作这件事情对你们俩很重要吗？
3: 挺重要的呀，这么远的地方，早期来的时候又找不着对象，然后又看不了父母，就其实互相有一个支撑吧。
0: 从大学然后到现在能够有一个志同道合的而且能够互相支撑的相伴走下去，我是觉得也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1: 后来他们都成了家，周志波的妻子刘昭昭和他自幼相识，没怎么犹豫就辞掉了西安的工作来到克孜尔。
4: 物质上没有想过，我觉得我们也都从大山里头出来的，对这儿的条件倒是觉得也都还好。是周老师魅力太大了。
1: 他们索性把一双儿女都接到身边，孩子不上学时，一家人就住在石窟下的宿舍小院里，没有自来水，喝水得从库车拉，一星期一趟，狐狸、狼、野猪倒是不时来串门。还有沙尘暴像一堵墙一样压过来，这些在外人看来清苦，可刘昭昭一讲起来总忍不住笑。
4: 我们家姑娘就特别喜欢兔子，然后就给养了兔子，那天早上起来兔子不见了，笼子都不见了。然后去断案说是，然后查那个脚印儿，然后查说是像狼爪，
0: 就在那苹果树下面，因为那个笼子其实挺重的，上面还给压了有差不多10来公斤的玉米，直接把那笼子拖到外面的路上去了。
1: 刻字石窟入口处矗立着鸠摩罗什的塑像，这位中国佛教史上的著名翻译家创造的烦恼、苦海、爱河、心田等词汇，人们使用至今。 住在克孜尔石窟，时间好像有了不同的刻度。
0: 有时候在山里待一段时间之后，确实就是对新发生的一些事物，就包括前面你说的那个哀人异人，最开始我就是不知道，回去我还查了一下啥是哀人啥是异人。但相对来说，其实我是更喜欢跟壁画然后面对面的，我自己感觉会得到一种内心的一种平静吧。
1: 那一个人为什么要用一生去守护那些终将消逝的东西？
0: 自己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能够去做古人几百年所创造的，又经过一千多年留下来的东西，对我来说就是一种非常大的荣耀。我是觉得我们把这些东西做好，让子孙后代他也可以去看之前人所创造的一些特别精美的这壁画啊，也有机会能够去跟古人这种交流，说不定他们的交流可能跟我们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不能就是因为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到位，然后不给后人留一些机会。
1: 周志波总说自己挺幸运的。2017年，他在波洛的墙面上发现了一些秋瓷纹符号，很有可能是1000多年前工匠们绘制壁画时的布色符号。只可惜秋瓷纹早已失传。
0: 就是原来的大工画好这些线稿，然后他在对应的位置标上这些符号，然后在他的土地去涂色嘛。所有的这些标记，然后我都做了那个调查，然后回下来的类应该有20多类，差不多。所以它原来这里的壁画的颜色可能就有20多种，但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有红绿蓝白黑。这个符号原来应该代表的应该是蓝色的，但它底下应该是两条杠，就是代表就是一青二青这种的。乐趣就在于你在解决一个问题的过程中会发现其他很更多有意思的问题。
1: 2026年，周志波有了新的工作岗位，新疆秋瓷研究院数字科技与文献信息研究所负责人。对克孜尔石窟的解谜仍在继续。
2: 不考虑所有的客观条件的限制，你最想做成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0: 想看看原来这些石窟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现在我们了解古代的一些信息，其实都是一些片段化的，管中窥豹式的。
2: 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那你对这个愿望有多大的信心？
0: 就现在的技术条件来说，我觉得可能是10分，因为这个确实太难了，但最起码还有希望。
2: 所以接下来的职业生涯要为了这个90分去努力。
0: 是的。
1: 安家新疆16年，克孜尔石窟对他意味着什么？周志波的回答依然是那16个字：
0: 始于颜值，陷于内涵，迟于探索，终于选择。
5: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6: 从一而终啊。
7: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8: 我要你活下去。
9: 你死了我怎么活？
5: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10: 还好嘛，
11: 发呆是忘了尝了。
7: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2: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13: 丢了什么？
5: 用声音描摹影像，
7: 生动越剧场。
14: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5: 第32集。
15: 好你个小刺猬。
5: 唐三怀抱着柔软如棉被赵无极震晕的小舞，缓缓地抬起头来，他的黑色眼眸中没有任何情感，却十分深邃。他抱着小舞缓缓转身，走到宁荣荣的面前。

0: 虽然他的武魂是辅助型的，但魂师都有魂力，身体自然比普通人强得多，抱着小五也并不算吃力。将小五交给宁荣荣，唐三转身朝着赵无极走了过来。
1: 哦，赵无极愣了一下，呵呵，怎么，你还想继续吗？恐怕你连我一次攻击都接不下来，我的第二魂技大力金刚掌可不是那么好挡的。
0: 赵无极当然不会因为那根香没有烧完就拒绝眼前这四个孩子加入史莱克学院，事实恰好相反，这几个孩子展现出来的实力令赵无极大为惊喜。他们不但每一个的实力都有特色，而且在没有一起练习过的前提下居然能够配合得如此默契，前途不可限量啊。和学院仅有的三名学员相比，这四个孩子只强不弱。赵无极之所以最后的话说得刻薄一点，是不希望这些孩子因为自身的天分而产生骄矜之气。以前史莱克学院并不是没有因为自身骄傲而后来实力进步缓慢的学员，赵无极可不希望面前这几个好苗子走歪路啊。只是他没有想到唐三竟然会走回来，但是这份勇气就已经令赵无极大为欣赏了。唐三摇了摇头，我并不是要和您继续眼前的考试。
1: 哦，哼，赵无极有些失望，那这么说你是认输了？
2: 不，赵老师，我希望能和您认真的打一场。
1: 什么？
2: 一切重新开始，请您再点一根香。如果我坚持过一炷香的时间，那么请您允许我们四个人同时进入史莱克学院。
1: 那如果你没能坚持呢？别忘了，刚才你们四个人一起上，最终都还是输了。
3: 唐三可以替自己做决定，甚至可以替小五做眼前的决定，但他不能替代另外两个人。唐三扭头看向宁荣荣和朱竹清，此时朱竹清脱臼的手臂已经被戴沐白接上了，人也清醒过来，只是气息微弱。他虽然不想留在戴沐白怀中，可现在已经没有力气起身了。宁荣荣向唐三微微一笑，
4: 唐三，我们是战友，从小爸爸就教导我不能抛弃战友，大不了我们一起走就是了，反正我们已经输了测试，帝都的学院肯定不会拒绝我们的。
3: 唐三再看向朱竹清，朱竹清似乎没有了说话的力气，但强撑着自己的身体向唐三点了一下头。尽管今天才第一次见面，但伙伴的信任赋予了唐三无与伦比的力量。他转过身再次面对赵无极，
2: 如果我败了，那我们四个就一起离开。
3: 赵无极看着眼前这几个孩子，越看越喜欢。
1: 好好，那就让我看看你还隐藏了什么力量来抵挡我的进攻，如你所愿。
3: 第三根香再次点燃，插到了一旁的地上。唐三双脚不丁不巴地站在那里，全身功力缓缓凝聚。到了这个时候，他已经没有隐藏自己实力的打算了。小五受伤昏迷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刺激，内心中更是充满了自责。作为一个没有保护好妹妹的哥哥，如果不能替妹妹讨回公道，那他还凭什么接受哥哥这个称呼呢？宁荣荣和朱竹清虽然是第一次见面的人，但他们的信任令唐三决定让他们看看自己真正的力量。至于戴沐白，不知道为什么，对于那个魂力比自己还要强大的少年，唐三一直就有一种信任的感觉。唐三还深深地记得《玄天宝录总纲》中的一句话，永远不要试图扮猪吃老虎，否则很容易真的变成猪。现在他才完全明白这句话的含义。如果刚才

0: 他们面对的不是史莱克学院的老师，而是敌人，那么小五恐怕就很难幸免了。而他真正的绝招还没有使出来，岂不是要后悔终生吗？所以唐三决定不再隐藏，他也想通过眼前这位不动明王赵无极来看看自己的实力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没有了七宝琉璃塔附加的力量和速度，唐三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身体略微沉重了一些，他的双臂微微抖动着，让自己的身体尽快适应现在的状态，同时他的双手渐渐变成了白色，莹白如玉，食指之间似乎有淡淡的气流流转，他的头微微低着，令对手看不到自己已经完全变成了紫色的双眼。赵无极明显感觉到了唐三身上的气息有了微妙的变化，唐三的魂力明明没有因此而增强，但不知道为什么拥有魂圣级别实力的他感觉到了几分危险。
1: 一个二十九级的孩子竟然会让老子有危险的感觉。赵无极有些不相信，催动起自己的第一魂环技不动明王身，大步朝着唐三走去。他的速度并不快，但步伐极为沉稳，每踏前一步地面都会微微的颤抖一下。就在这时，唐三猛然地抬起头，他眼眸中的紫光骤然强盛。赵老师，小心了！看到唐三那紫色的双眸，赵无极顿时被吓了一跳，脚下的步伐也缓了一缓。毕竟，眼神的迷惑性攻击是魂技中最难抵挡的一种。之前对上小五的时候，他就险些吃亏。但很快赵无极就发现唐三眼中的紫光并没有任何攻击作用，而就在赵无极的一缓之间，唐三下垂的双手在腰间两旁飘然抬起，十道寒光在唐三双手食指轻捻之中迸发而出，分别射向赵无极的双眼、双肩、喉咙、心脏、双膝、下身和小腹。十道寒光的攻击位置竟然没有一处是相同的，而且选的全都是要害。刺耳的破空声令赵无极吓了一跳。在赵无极所有的能力之中，敏攻是他最不擅长的一种。武魂附体之后，他的速度虽然有所增加，但因为身体巨大，又加上自身防御力惊人，他在面对对手时一般都会选择硬碰硬的方式。面对突如其来又极其精准的十道寒光，赵无极反应很快，一双熊掌一上一下，上面挡住自己的眼睛，下面挡住下身。他低吼一声，全身魂力迸发而出，将不动明王身全力催动起来。唐三在射出十道寒光之后，身体却丝毫没有停留，脚踏鬼影迷踪，飞快地向后退开。十声爆鸣几乎同时响起，十道寒光都刺中了赵无极的身体，但在强横的金光之中全都被反弹而回，并没有对赵无极造成任何伤害。唐三心中暗暗吃惊，要知道他射出的是十根透骨钉啊，在小型暗器里透骨钉算是大的一种，再加上他的内力催动以及透骨钉的穿透特性，竟然也没能给赵无极带来一丝伤害，可见赵无极的防御到底有多么强横。戴沐白说赵无极毫无破绽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唐三身形一转，又是十余道寒光甩出。毫无破绽吗？唐三眼中闪过一丝寒意，所谓的毫无破绽，其实全身都是破绽，只有破其一点才是自己的机会所在。后退之时，唐三的双手如同穿花蝴蝶一般在身前或甩或弹，一道接着一道的寒光不断地从他手中射出，专找赵无极身上的要害位置下手。赵无极心中的震惊比唐三还要大，这样的对手赵无极还是第一次遇到。如果双方实力相等，赵无极知道自己此刻应该已经输了。唐三射出的暗器不但准确，而且同时攻击许多不同的位置，闪躲起来极为困难。 柳叶刀、飞黄石、金钱镖、透骨钉，各种各样的暗器在唐三的漫天花雨手法中释放，有直飞的，有斜飞的，有绕到他背后的，但最终的目标都只有一个，那就是赵无极的身体。赵无极清晰地感觉到这些暗器的穿透力极强，如果不全力运转不动冥王身，就很可能受伤。不过经过接触，赵无极自认为摸清了唐三这些暗器的攻击力，他全身闪耀着不动冥王身的金光，大步朝着唐三冲了过来。
0: 眼看着赵无极朝自己冲过来，那巨大的大力金刚掌又举了起来，唐三没有丝毫慌乱，他脚下一变，飞快地后退着。蓝银草已经飘然蔓延，阻挡在了赵无极前进的道路上。坚韧的蓝银草虽然不足以阻挡住赵无极，但拖延他片刻还是能够做到的。无所不在的缠绕开始发挥作用，每次都只是一根蓝银草绊住赵无极的脚，既减缓了他的速度，又尽可能地节省唐三的内力。凭借着蓝银草和鬼影迷踪，唐三的绝对速度虽然不如赵无极，但赵无极就是追不上他，大力金刚掌好几次都拍到了空处。而唐三在射出第一轮暗器之后，也并没有再继续以暗器攻击，就在场地中游走着，闪躲着赵无极的攻击。唐三之所以要求自己一个人和赵无极对战，一个是因为怕暗器误伤到了其他人，另一个是因为一个人的闪躲空间更大，没有任何顾忌。此时在周围观战的几个人眼睛都直了，尤其是在唐三身上不断飞出暗器的那段时间，他们的心中都充满了惊奇。不论是朱竹清还是宁荣荣还是戴沐白，心中都不禁暗暗发冷。他们自认为如果换作是自己，或许早已经中招了。唐三的暗器千奇百怪，飞行路线又极为诡异，想要闪躲实在是太难了。即使是出身七宝琉璃宗、见多识广的宁荣荣，也不知道他这些暗器是属于哪一个家族的攻击方式，但完全能够感觉出这些暗器的强大。香不知不觉地燃烧着，就这么一会儿，已经燃下去三分之一的长度了。追逐唐三的赵无极突然停下脚步，笑着骂道：
1: 好小子，你还真够狡猾，想要这样拖延时间吗？可没那么容易。第三魂技，重力增强。
0: 赵无极身上的第三个魂环，紫色的千年魂环骤然放大，但并不是将能力注入他的体内，而是飘然向下，直接涌入地面之中。骤然间，唐三只觉得自己的双脚仿佛陷入了泥沼一般，身体骤然变得沉重起来，仿佛自己的体重直接增加了一倍，而赵无极却明显没有受到影响，大踏步地朝他冲过来，眼中带着淡淡的笑意：
1: 这次我看你还往哪儿跑！好强悍的魂技！在重力的作用下，唐三的速度明显降低。鬼影迷踪步尽管足够精妙，但在重力的影响之下已经有些支撑不住了。唐三几次都险之又险地避过赵无极那大力金刚掌的拍击。赵无极瞥了一眼一旁燃烧的香，香已经烧到快一半的位置了，赵无极心中也不禁有些焦急起来。他堂堂一个不动冥王，对付一个才12岁的孩子竟然如此费劲，这要是传到其他老师耳中，岂不是要成为他们的笑料了吗？这孩子赵无极是收定了，不过这场考试也应该是时候结束了。想到这儿，赵无极身上的第四个魂环亮了起来，紫光闪耀。令人惊奇的是，赵无极身上的第四个魂环竟然飞了出去，就像长了眼睛一般，追上了唐三的身体，直接套在了唐三身上。这是什么意思？唐三心中一凛，但那紫色的千年光环套上唐三的身体之后，并没有带给唐三任何不适的感觉。赵无极这时大笑：
2: 该是结束的时候了，能逼我用出四个魂环，你有被录取的资格。
1: 话音一落，他那粗壮的双腿骤然用力，整个人从地面上跳了起来。唐三赶忙转移自己的位置，但他吃惊地发现，跳起在空中的赵无极竟然随着他的移动而转向，依旧朝自己这方向落来。唐三并不知道，这就是赵无极的第四魂环技能——定位追踪。

0: 自己落下来。唐三立刻发动了自己的第二魂环技能寄生。
1: 在之前蓝银草阻挡赵无极前进的时候，寄生的种子就已经悄悄地隐藏在赵无极身上。此时骤然发动，突然出现的蓝银草顿时将空中的赵无极缠绕了个结实。唐三选择发动寄生的时机恰到好处，

0: 只听铮铮之声接连响起，六道寒光从他衣袖中喷吐而出，强劲的弩箭带起刺耳的破空声，直奔赵无极脸上射来。赵无极虽然防御力强横，但这突然出现的强劲弩箭还是吓了他一跳。不动冥王身瞬间发动，砰的一声巨响，在金光扩散之中，他不但挣脱了蓝银草的束缚，也将射向自己的六支弩箭震飞。唐三最擅长的是什么？至少到目前为止，绝对不是手制类暗器，而是他前世研究了一生的击阔类暗器。
1: 吓我一跳！
0: 突然出现的弩箭吓出了赵无极一身冷汗，他的不动冥王身虽然将弩箭震飞了，但弩箭的冲击力刮得他脸上一阵生疼，可见弩击的力量有多么强了。唐三同时用出控鹤擒龙，借助赵无极不动冥王身带来的冲击力，身体再次向后跃，躲开了赵无极拍下的一掌，双臂内收，胸肌隆起，一阵嗡嗡之声顿时从唐三的胸口处响起，一捧寒光闪闪的钢针带着一股浓雾从唐三胸口的位置喷薄而出，正好迎上了扑击的赵无极。
2: 唐三也算是一代击阔类暗器大师了，他制造的击阔类暗器可不需要什么开关，凭借着肌肉收缩就可以启动，让人防不胜防。带着茶香的雾气令赵无极脑海中一阵眩晕，不动冥王身的防御自然而然下降半分。也就在这一刻，赵无极清晰地感觉到胸前一阵疼痛，低头看时骇然发现，唐三胸前射出的那一捧钢针竟然穿透了他那不动冥王身的防御，全部刺在了胸口上。麻痹剧毒的感觉瞬间通过神经传入赵无极大脑之中。有毒！赵无极心中大吃一惊，赶忙再次催动起自己的不动冥王身，强行将钢针震出体外。但是毒素已经在呼吸和血液的双重作用下传入赵无极体内。唐门可不只有暗器，唐门的毒同样是一绝。尽管唐三这几年并没有什么机会收集毒物，但当初那条曼陀罗蛇唐三可是没有浪费啊。从曼陀罗蛇毒牙中提取的毒素被唐三用在胸口这件暗器上，在关键时刻发挥出了最大的作用。他胸口这件暗器也是他身上为数不多的几种能够破护身罡气的暗器之一，名叫寒沙射影。当然赵无极的不动冥王身防御力太强了，寒沙射影射出的64根钢针只能勉强刺破他的皮肤而已，不过这样已经足够了。曼陀罗蛇的毒素虽然不足以令赵无极失去抵抗能力，但令他必须要分出一部分魂力来阻止毒素的蔓延，而这就给了唐三更多的喘息时间。不过赵无极身形的停顿并没有使唐三继续逃脱，他反而迎着赵无极冲了上来，食指同时弹出，十道细微的金光在空中一闪而逝，如果不仔细看甚至无法发现他们的存在。作为暗器高手，把握发射暗器的时机自然是极为重要的，唐三无疑做到了这一点。他选的时间正好是赵无极刚刚催动不动冥王身将身上的钢针震出，防御力薄弱的片刻。凭借着紫极魔瞳的目力，这样的洞察唐三不仅能够看清楚赵无极的每一个动作，甚至能够看到他身体周围魂力的波动强弱，否则他又怎么能如此恰到好处地寻觅到对手的破绽呢？这才是紫极魔瞳最大的作用。十道金光强行穿透了不动冥王身的防御，悄然印上了赵无极的身体，钻了进去。
3: 好的，各位听友，以上呢就是今天一文两厅院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王坤、叶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欢迎来到台海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用好音乐陪伴各位，也希望大家可以登录微博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同时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今天节目继续是新歌推荐加上星级弯曲两个音乐板块来陪伴各位，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歌推荐，来听本周为你推荐的19号音乐作品，来自侯明昊《一诺成川》。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分享的是本周的19号推荐歌曲，来自侯明昊《一诺成川》。这首歌曲是以一诺成川为核心的意象，将古装剧《雀谷》当中的主角萧无一历经烽烟、坚守山河永安的赤诚情怀娓娓道来。听歌的同时，也欢迎大家可以登录微博找到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你喜欢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接下来听到的是本周的20号歌曲，来自早安胡夏的《玄鸟》。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吹。
1: 刚刚分享的《玄鸟》是由早安作词作曲，早安和胡夏共同演唱的一首说唱流行歌曲。这首歌曲呢，是以玄鸟，也就是乌鸦为核心的隐喻，打破了天下乌鸦一般黑的刻板的偏见，探讨的是打破偏见、坚守自我的内核，融合了说唱和流行的唱腔，风格也是层次鲜明。继续来推荐新歌，接下来推荐的是本周21号歌曲，来自杨子和韩东君的《远山带》。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分享的是由杨子和韩东君演唱的一首《远山带》，本周21号推荐歌曲。这首歌曲呢是以徽墨传承为线索，搭配婉转的江南旋律，把家业的主角李真、骆文谦跨越多年的宿命爱情和守护非遗家业的信念完美的融合到旋律当中。歌曲从年少初遇在徽州的烟雨中埋下的宿命的伏笔，到家道中落后久别重逢，最终两个人并肩打破封建祖训，共同复原古法徽墨，振兴家族产业，把小爱融入到守护非遗的大义中。喜欢的话登录微博找到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好歌继续，接下来推荐的是本周22号音乐作品，来自周深的一首《等晴天》。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来自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刚刚我们是在新歌推荐的板块与你分享了本周的22号推荐曲目《等晴天》，这是周深演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以雨天等待阳光为核心的意象，描绘了遗憾和释怀交织的复杂的心绪，旋律和画面感十足。分享潮流新歌的同时，也别忘了登录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为你喜欢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吧。继续来新歌推荐，接下来听到本周23号歌曲，来自程环带来的《离开才爱你》。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离开才爱你，来自歌手程环的演唱，这也是本周为大家推荐的23号新歌作品。真正离开时的声音其实是悄然无声的，可是在房间的回响会震耳欲聋。那这首歌呢，也是唱出了一段令人共鸣的伤情的回忆。继续来分享新歌，接下来推荐的是本周24号歌曲，来自叶童的一首漫游记。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带给你快乐的一首歌曲《漫游记》，来自叶童的演唱，也是收录在他发行的音乐专辑《童》当中。若你也心怀热爱与期待，那就跟随这张专辑走进童的世界，去找回那个自由、快乐、勇敢、洒脱和不一样的自己。那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的星际湾区。今天呢，与大家分享的是那些唱出了可爱情愫的流行曲。首先听到的是来自原少年林玉佳带来的一首《布朗尼》，一起走进星际湾区，
1: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际湾区。

0: 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大家继续来跟随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分享好歌。大家好，我是安心。那我们接下来的星际湾区呢，是要为大家送出唱出可爱情愫的流行曲。刚刚听过的就是来自原少年成员林玉嘉的一首《布朗尼》。平时个性就是活泼有趣、古灵精怪的林玉嘉呢，在自己面对生活乐观随性的态度，通过这首歌曲传递出来。这是一首可爱有趣的歌曲。星际湾区继续来分享好歌，接下来听到的是麦克曾比特的一首《魔毡》。

唱出可爱情愫的流行曲，刚刚分享的是曾比特的一首《魔毡》，这是他带来的一首粤语歌。这首歌的歌名是《别具心思》，是以公主和勇士之间的魔法地毡为角度，以此来形容一份无条件的守候和陪伴之爱。这首《魔毡》在编曲上加入了拉丁节奏，增添了异域风情，音乐也是充满了画面感，给予了乐迷想象空间，也可以跟随节拍飞驰空中。继续来分享歌曲，来自萧敬腾的一首《撒哈星球》。

来自萧敬腾写曲的《撒哈星球》，舒缓激昂的旋律，和谐转换，轻快洒脱的复古曲风，也是为整首歌曲营造了甜蜜的一种环境。探索者和被探索者，究竟谁才是外星生物呢？跟随萧敬腾的音乐，在这首歌中，驾着编号17N9的太空梭，启程前往撒哈星球来寻找真爱。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唱出可爱情愫的流行曲。那说到可爱，林依晨的歌，一首《你》送给大家。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唱出可爱情愫的流行曲，刚刚听过的是来自林依晨的一首《你》，而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来分享卓文萱的《爱的城堡》。

刚刚分享的这首《爱的城堡》来自卓文萱，甜美的声线搭配轻快的舞曲，让这首歌曲一发行就成了热播曲目，也成了很多人表达爱意的代表曲目了。那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刘欣的一首《寻雾》。

刘欣的寻舞曲是，那我们知道刘欣在音乐上是一直有着天马行空的想法，能量满满的宇宙，他是真人版的蜡笔小新，他也是低调实诚的刘欣，他的声音没有了早期的稚嫩，但是多了很多的故事，唱这种可爱情歌也更能表现情感了。今天节目最后来送出时代少年团的我喜欢你，那这首歌曲也是巧妙地运用了中国传统的五声音阶，体现的是浪漫和纯真，就用这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明天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5: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上午十点到十一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呢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
4: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接下来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海关总署近日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今年以来，在外需整体放缓的逆风下，我国外贸依然跑出了两位数的高增速，得益于哪些因素？节目中与您一起了解。
4: 今天的台客梦工厂，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位90后台湾青年刘佩佩，了解他扎根武汉创业，用美食沟通两岸的故事。
5: 近段时间，德国知名真空保温品牌膳魔师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各召回百万件食物罐等产品。他真空食物罐被召回的原因是什么？真空食物罐、真空保温杯等产品的正确使用方法又是什么呢？如何防止意外喷溅呢？生活 Q&A 我们一起关注。
4: 当我们走进博物馆，看到种种文物，这些文物是沉默的，我们不禁会思考一个问题，这些文物能够永久保存下来吗？今天的多彩中华与您一起来了解博物馆领域前沿技术，博物馆数字化，看看数字技术是如何帮助文物重获新生并永葆青春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开启我们的两岸好生活。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

0: 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海关总署近日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今年以来，在外需整体放缓的逆风下，我国外贸依然跑出了两位数的高增速，得益于哪些因素？来听总台记者丁飞的报道。
5: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态势。此前一季度外贸首次突破11万亿元，前四个月进一步扩大到16万亿元。来到五月，进出口数据稳稳站上20万亿元，说明我国外贸增长的基本盘非常扎实。从单月数据来看，五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为4.45万亿元，增长16.9%，其中出口增长13.8%，进口增长21.5%。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6: 今年以来，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保持良好运行态势。
5: 透过总量看结构，从贸易方式看，前五个月产业链更长、附加值更高的一般贸易进出口增长8.3%，加工贸易进出口增长22.9%，而保税物流进出口增速高达41.8%，显示出这一新业态的强劲活力。从贸易伙伴看，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了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同时，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这些都说明我国外贸拓展多元化市场成效凸显。吕大良透露，
6: 五月份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自非进口优质特色产品增速进一步加快，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检疫要求，只要符合要求即可对华出口，不再逐一准入，为非洲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
5: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绿色低碳转型等产业需求旺盛，带动相关产品贸易增长。我国出口动能持续向新向优发展。前五个月，我国出口11.91万亿元，增长11.8%。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了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
7: 今年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如集成电路、计算机等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其中，汽车累计出口423.8万辆。同比增长48.7%，五月出口98.8万辆，连续第二个月超过90万辆。手机、家电等传统出口品类出口同比累计转正。
5: 再来看进口，前五个月我国进口增速显著高于出口，达到20.5%，这说明国内需求正在强劲复苏。当前，我国制造业整体稳健运行，需求不断改善，带动相关领域产品进口增长。前五个月，制造业中间品进口增长近40%。高世旺表示，中间品进口增速加快，正不断巩固我国在全球机电产业的核心地位。
7: 机电产品五月进口1146亿美元，同比增长38.1%，连续四个月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幅。AI 品类出口的高增长，带动了集成电路、计算机、零部件等中间品进口增速较快。也促成了进口加工出口的良性循环，巩固着中国在全球机电产业的核心地位。
5: 今年以来，外资企业持续加码投资中国，深化全产业链布局，对中国经济韧性与市场机遇不断投下信任票。某全球知名咨询公司近日发布的2026年外商直接投资信心指数报告显示，中国连续第三年位居新兴市场专项榜单之首。在全球外商直接投资信心指数排名中，中国排名攀升两位至全球第四。前五个月，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6.02万亿元，增长15.7%，正是这一趋势的有力佐证。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6: 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外资企业持续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外资企业深耕中国，走向世界。前五个月，进出口比重占我国外贸的29.1%，拉动整体进出口增长4.5个百分点。

0: 石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紧张、充实、忙碌，这是职场真实的状态。你准备好了吗？
3: You are fired.
4: 挫折、压力、考验，这是职场常有的挑战。你准备好了吗？
2: 创业还是就业？
4: 深耕还是转行？
2: 台可梦工厂，专为在路台青打造的职场梦工厂。
4: 会台政策解读，职场经验分享，让筑梦大陆的你不再彷徨迷茫。
2: 台客梦工厂，助力台青梦想扬帆起航。
5: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6: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位90后的台湾青年刘佩佩。2023年啊，刘佩佩到武汉创业，深耕烧饼品类创新。怎么创新呢？他融合了台湾盐酥鸡等特色风味，结合湖北的锅盔工艺，打造多款两岸融合新式烧饼。他突破传统门店模式，以流动餐车起步，凭借新颖口味收获了口碑。
5: 依托武汉包容的城市氛围与帮扶支持，品牌快速发展。他和团队以加盟形式培养创业者，覆盖大陆多个省份。他以美食为纽带，生动展现两岸文化交融与台青在陆创业的广阔机遇。一起来了解他的故事。
7: 将面团按压成椭圆形，铺上盐酥鸡、芝士、九层塔香料，送入烤箱6分钟后取出，烧饼外皮酥脆，香气扑鼻。这是90后台青刘佩佩最新研发的盐酥鸡烧饼。在武汉创业至今，刘佩佩已研发多款两岸融合风味烧饼。
8: 因为盐酥鸡真的是大家对于台湾的这种鸡排啊，这种比较大众化的印象嘛，这个腌制好台湾风味的这个盐酥鸡，然后放在上面，然后再进烤箱，然后再加上一点我们炸酥过的罗勒，就是我们的九层塔，我觉得应该会非常受欢迎。
7: 1994年出生于台湾台北的刘佩佩与一名湖北小伙相恋，于2023年来到武汉发展。经人介绍，刘佩佩结识了湖北十堰潮南烧饼创始人何磊。潮南烧饼融合天门锅盔的芝麻焦香、荆州锅盔的薄脆、恩施吊渣饼的层次感，独特的风味一下击中刘佩佩的味蕾。当时何磊正筹备开拓武汉市场， 刘佩佩决定加入其中。
8: 我觉得其实美食啊，把不同的一些风味融合在一起的话，就像我们这座城市一样，就包容度非常高。
7: 跨行创业并不容易，最初刘佩佩烤出的饼外形粗糙，口感不佳，经过一个月反复练习，方才熟练掌握制作技巧。洞察到传统门店的局限性，刘佩佩提出轻便的流动餐车经营模式。2025年4月，他推着餐车出现在武汉街头。刘佩佩介绍，食客的包容、热情给了他坚持的力量。得知他来自台湾，一位大爷一次买下21个烧饼为他鼓劲儿。不少年轻食客在社交平台帮他宣传推广，在武汉的台胞也会过来捧场。
8: 因为其实我到这边来创业的一个历程就是受到了很多的帮助，而且我也觉得就是在这边的一个氛围是非常好的，就我身边很多可能就是一起有在做餐饮的，其实对于在武汉这座城市来说，大家的一些经历反馈都其实还不错，包容性也很大，然后本身台办这边给的一个帮助也蛮多。
7: 随着小摊口碑渐起，客源稳步增多，刘佩佩发现传统的鲜肉、奥尔良鸡肉口味已无法满足年轻人多元的味蕾需求。刘佩佩受台湾芋泥披萨启发，将芋泥铺在饼面，撒上芝士，烘烤出甜咸交织的芋泥芝士烧饼。借鉴台湾炒面面包创意，他将火鸡面煮熟调味后放在烧饼上烘烤，研发出火鸡面烧饼，新品颇受食客尤其是年轻人喜欢。
8: 大多数的人对于我们的这个烧饼创新都是觉得比较新奇的，因为以前没有看过这种烧饼，觉得哎，看起来好像就是那种土家烧饼，但是吃起来的话又跟传统的不一样，所以他们其实接受度非常高，因为我觉得武汉也是一个很爱吃的城市。
7: 刘佩佩多次带着烧饼亮相两岸青年交流市集、台青创业推介活动，分享美味，也和团队以加盟形式培养创业者，覆盖大

0: 大陆多个省份，甚至有欲投身餐饮行业的台湾青年专程前来考察取经。
1: 我们也是看好了这一块市场，所以说从我们的就是一直开门店，我们就希望把它做成一个就是摆摊的模式，可能就更符合大多数的人可以去做的选择。我来武汉半年，胖了10斤，这个战绩可以证明我有多爱这座城市了。所以就是如果大家想的话，我就建议大家趁年轻去闯一闯，去看一看。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OK 键该如何正确使用？
2: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1: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2: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1: 掌握实用小妙招，
2: 爱上两岸好生活。
1: 这里是两岸好生活节目，大家好，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伟。
1: 近段时间，德国知名真空保温品牌膳魔师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各召回百万件食物罐等产品。日前，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官网发布公告称，针对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召回部分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涉及数量近400万件。
3: 膳魔师真空食物罐被召回的原因是什么呢？真空食物罐、真空保温杯等产品的正确使用方法又是什么呢？如何防止意外喷溅呢？一起来听报道。
4: 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公告，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召回2011年到2023年期间制造的部分 SK3000 以及 SK3020 型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设计数量为3995415件。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如果消费者长时间在保温食物罐中存放易腐食品或者饮料，打开时密封塞可能会有弹出风险，对使用者造成撞击伤害。公开报道显示，在海外包括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膳魔师也发布了相关产品的召回公告。根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披露的公告，有多名消费者因眼睛被击中而导致永久性视力丧失。中国日用杂品工业协会杯壶分会秘书长许崇义指出，
5: 这种密封盖弹出伤人的这种情况其实并不是很普遍的。当然，通过这个事件呢，我们的企业也应该有一个非常大的触动。那么在产品结构的开发上，以及产品使用信息的传递上，要更加重视消费者使用安全的隐患。
4: 此次召回的产品因长时间存放易腐食品，导致内部压力增大，从而引发瓶塞弹出伤人。许崇义解释，出现瓶塞意外弹出的情况，可能是因为内部存放了碳酸饮料，或者是温度较高的水或者其他饮品，经过激烈晃动后立即打开，罐内的压力过大导致液体冲出。此外，当罐内有气压不能正常用手拧开盖时，部分消费者采用工具自行拆解瓶盖，导致罐内非正常快速泄压，也会带来风险。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指出，密封瓶或者是密封罐的盖子弹开导致喷溅，还有一种可能是里面存放了易腐败或者是易膨胀的食物时间过长导致的。
6: 当你长时间把食物闷在罐子里的时候，因为温度还达不到杀菌温度，那么微生物呢就会在里边逐渐的增殖。微生物的增殖很可能会产生一些气体，尤其是一些 碳水化合物的食品，那它要是细菌发酵了，会产生氢气啊、甲烷呐、二氧化碳呐、等等。那这些气体在罐子里也是越积越多，当你打开的时候也会喷溅出来，那么有可能会造成一个伤害。
4: 为了防止内部液体或者是食物发生喷溅，如今很多类似的保温杯、保温瓶和真空食物罐都设计了泄压阀的安全部件，防止内部压力过大带来安全隐患。科信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即便是带有泄压阀的合格产品，也不建议长时间存放液体或者食物。无论是真空食物罐还是真空保温杯，它们都不是保险箱。
7: 因为保温杯它并不是一个保险箱，如果你长时间的放置食物或者饮料，即使它不会发生喷溅的这种危险，也可能会滋生细菌。特别是现在是夏天的，气温很高，细菌的活动是非常的旺盛的，长时间放置食物或者饮料很容易发生变质，所以呢，一般是建议大家不要超过4个小时。
4: 范志宏指出，如果要在此类密封瓶、密封罐内保存甚至加工食物，温度不建议太高。
6: 那如果说你要是装一些食物要给孩子吃，你注意不要装那种50-60度的甚至温度更高的这些食物，因为60度以上的温度它就有可能发生烫伤，而且呢，食物因为很热嘛，它的水蒸气在里边就容易积累，所以说我们可以装一些温度低一点的，比如说40-50度的啊，30-40度的这样的温度。
4: 阮光峰介绍，真空食物罐和真空保温杯要定期清洗消毒，存放液体不要装得太满，易损件、易老化部件，例如密封圈还有把手等部件要定期更换。此外还要牢记不能使用微波炉加热此类产品。
7: 第一，如果你是装滚烫的水呀，最好装进去之后不要立即的就旋紧盖子，最好是你放个1-2分钟，等它这个热气散去，内外的气压稍作平衡之后再拧开盖子。第二呢，如果保温杯外边是有配备一个专门的泄压的这种排气按钮的话，那么你在打开之前可以先按一下这个排气阀。第三，在打开杯盖的时候，如果你没有这种泄压阀，你也不要猛然一下子就把它完全打开，你可以先慢慢的松这个半圈，让杯子里面的这个高压的气体能够通过这个缝隙慢慢的释放一点出来。第四呢，在开这种装有热饮的保温杯的时候呢，你的杯口就不要对着你的人脸或者身体。
4: 记者在国内主流电商平台检索发现，涉事企业的旗舰店内目前没有上述召回型号的产品在售卖。真空保温产品未来还能如何进一步通过技术升级提升安全性？中国日用杂品工业协会杯壶分会秘书长许崇义认为，
5: 现在市场上也有一部分产品，食物罐啊，或者有些称为闷烧罐，它实际上是配有泄压阀装置的。当然它一般都是用于容量啊、口径都比较大的产品上面。那么我们认为呢，企业在售卖产品的时候，应尽可能的向消费者传递使用的注意事项。另外呢，消费者他毕竟不是专业人士，所以我们企业在开发这类产品的时候，应该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充分的予以考虑产品结构上的风险。那么我想通过这次事件之后，我们更多的企业会关注这一块的问题，会对自己的一些产品进行优化，进行调整。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5: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4: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24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4: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6: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7: 大家好，我是大为。今天多彩中华，我们和您一起了解博物馆领域前沿技术，博物馆数字化。
6: 当我们走进博物馆，看到种种文物，这些文物是沉默的，我们可能会思考一个问题，这些文物能够永久地保存下来吗？这个问题呢，要来看我们是如何来理解保存这件事情。从文物的实体来说，不论是丝绸的褪色、青铜器的粉状锈，还是纸张的脆化，这些问题呢，都是很难完全解决。那么在传统的文物保护中，我们能做的是尽量让文物延缓衰老。
7: 对，2016年，能让大家通过网络就能浏览的数字敦煌资源库上线，我们只要轻轻的点击鼠标，就可以欣赏超高清的敦煌壁画。这既是对敦煌文物保护者工作的有力辅助，也是为文物本身的保护和展示提供了有效手段。
6: 是的，在数字化时代，我们有了更多更好的手段。那么这些高精度的数字文物到底是通过什么神奇的方法进入数字世界，来到我们的身边呢？一起来听浙江大学教授郑霞的讲解。
8: 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观看转动文物，在名画里漫游，这些高精度藏品到底是通过什么神奇方法进入数字世界的呢？如何到我们身边来的呢？2016年，能让大家通过网络就能浏览的数字敦煌资源库上线，我们只要轻轻的点击鼠标，就可以欣赏超高清的敦煌壁画。人们只要戴上 VR 眼镜，通过敦煌莫高窟寻境敦煌数字敦煌沉浸展，就能穿越到1400多年前的壁画世界。这些曾经科幻片里的场景，如今已经成为现实。那么在惊叹于精美壁画的同时，可能会有人问，藏于西北大漠深处石窟内的壁画，到底是通过什么神奇方法进入数字世界的呢？如何到我们身边来的呢？其实呀，这个过程可以称为数字化。 藏品数字化呢，通常从采集开始。那么在幽暗的石窟内，这项工作到底是怎么展开的呢？数码相机的普及呢，其实啊，为壁画的数字化采集带来了质的飞跃。如果我们能够走进敦煌壁画数字化采集的现场，你就会看到相机啊架在一个定制的轨道上，工作人员只需要操作软件，就可以让相机按照设定的参数和次序进行分幅的拍摄。那么目前不断迭代提升的拍摄设备已经可以实现逐格逐行的自动化拍摄，随着快门的咔嚓一声，壁画的细节就被永久采集下来。但是这项工作需要拍摄的照片数量极其庞大，采集一个300平方米壁画的洞窟就需要拍摄4万多张照片。那么在拍摄过程中如何保证拍摄不出错呢？其实在拍摄现场有一名图像处理人员，会对拍摄数据的清晰度、光线等各项参数做检查，符合要求后呢，才能进行之后的拍摄。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敦煌石窟的壁画数字化采集精度也在不断的提高，壁画中的每一根线条、每一种色彩都清晰可见。此外，如果大家拍过照片，就会知道拍摄的范围是非常有限的，而石窟的壁画面积如此之大，拍摄的照片只是局部，又怎么做到将整幅壁画还原如初的呢？这就需要在采集数据之后啊，利用计算机技术像拼图一样进行图片的拼接，这项工作极为繁琐精细，据说人工一天啊只能拼接大约

20张照片，近2个月呢才能拼出一个壁面。在20个过程中，还要进行定位校正，以确保不会发生形变。敦煌莫高窟壁画的数字化呀，是文化遗产数字化领域影响巨大的项目。这项和时间赛跑的工作，不仅让我们能够在网络上欣赏壁画的美，更是实现了石窟壁画的永久保存。如今， 我国文物藏品数字化采集工作正如火如荼地展开，文物的数据精度高达亚毫米级别，三星堆、青铜神树在数字世界实现重生。正是有了这些高精度藏品采集的数据，文物藏品变得触手可及，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地观看、转动文物，在名画里漫游， 在游戏中与古人对话，所以让我们尽情去享受数字化采集所带来的文化盛宴吧，走进无限的数字世界，去感受古老而又美丽的文物，倾听跨越时光的故事，共同编织文化传承与数字创新的美好未来。

0: 好，继续多彩中华。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数字化人工智能啊，已深深地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了。那么，这些新奇的技术为博物馆这一传统文化空间带来什么改变呢？我们继续来听浙江大学教授郑霞的讲解。
1: 在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上，《清明上河图》以一种全新的面貌重新就业，瞬间呢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原来啊，设计团队利用了现代科技手段，让这幅距今900多年的画卷以动态的形式呈现在了巨幕投影上。投影上行人络绎不绝，船只啊川流不息，清晨薄雾轻浮，夜晚灯火闪烁，画中的人物、街市、河流仿佛有了生命，令在场的观众惊叹不已。这次利用数字技术让古画动起来的尝试，让古老的汴京城在观众面前活灵活现。如果说世博会上的展项让《清明上河图》活了起来，那么《清明上河图 3.0 则让我们实现了一朝步入画卷，一日梦回千年的理想。2018年5月18日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既是国际博物馆日，同时啊，在那一天，《清明上河图 3.0 在故宫隆重登场，以沉浸式互动体验的形式，让观众仿佛穿越时空，成为了北宋汴京街市当中的一员。站在那高清的动态巨幅长卷前，我们可以细细品味画中814个角色及其其他事物的动态场景。为了让这幅古老的画卷在数字时代再就业，主创团队呢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展演的技术总监呢用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概括了这次展演的幕后的工作。为了让《清明上河图》动起来，所有的动画都通过手绘完成，先将呢原图当中的人、车、船、树、水等元素进行提取，然后逐一编号，再由几十位画师呢绘制数万张的动图，耗时呢将近1.5年的时间才将画卷的动态效果呈现出来。此外，4D 球幕影片中36个独立的建筑和24艘船只的模型参考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和实物资料，力求呢在艺术性和历史真实性之间达到平衡。从静态的画卷到如今的 3.0 版本，《清明上河图》的每一次进化呢都展示了数字技术为博物馆藏品创新的利用所带来的无限可能。藏品数字资源的活化利用，减少了脆弱文物因展示环境不稳定而引起的损耗的可能性，也让其文化与艺术价值以更生动的形式被观众所感知。同时，博物馆也越发重视以人为本的理念，未来的博物馆将通过高度智能化和个性化的方式为公众服务。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借助 VR、AR 甚至脑机接口等技术，我们不仅仅可以观看藏品，还能进行触摸并与它们进行互动，甚至啊，我们可以亲历每一件藏品的前世今生。期待我们能在博物馆这一科技与文化的交融空间中触摸历史的脉搏，留下属于自己的文化印记。
2: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责任编辑展红，感谢您的收听。
0: 节目之外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节目，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场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周深演唱的《慢慢》。开会说错话，约会搞砸，泡面忘加调料包。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在琐碎日常当中有过类似的烦恼时刻，但是呢，请别着急在这些小插曲当中责怪自己，你也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慢慢游览，那些慌张的节奏对不上拍的时刻，也许是不一样的风景。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慢节奏快治愈，用轻柔的旋律作为铠甲，用细腻的歌词聊以慰藉，在平和的乐章之中一键解锁内心的松弛感。让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郁可唯的演唱《轻轻如我》。

度合作完成的单曲。友情如歌，有了续写的乐章，吴青峰把所有的心思都藏在了余韵缭绕的歌词当中，书写着与李宇春不需过多言语便能明白对方的默契和并肩的决心。让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毛不易的演唱《每当我看到一只飞鸟停住》。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慢节奏快治愈。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李荣浩演唱的歌曲《老街》，开始的吉他呢，营造出了安静的氛围，又以平缓感人的词曲贯穿其中，舒服的音乐元素制造了让我们感受到创作者细腻情感的氛围，也将自己对老街的那份说不出的感谢表达得淋漓尽致。继续听到黄子弘凡的演唱《万象回响》。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张震源演唱的歌曲《Someone Like You》，我和我不完美，但完整的粘合。成长并非单一因轨，是静的面面相应。在对自己并不满意的时刻里呢，也要记得珍惜和不够好的自己并肩同行的时光。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慢节奏快治愈，让我们一起来听歌，来自许飞的演唱，父亲写的散文诗。

听到的是杨千嬅演唱的《回归一块小石头》。这首歌曲呢，以海浪般的旋律以及诗性的歌词，承载了她近年来对人生的沉淀。区别于早年的浓烈唱腔，杨千嬅此次的演绎也是透出了一种历经千帆的通透。也希望我们在听歌的时候呢，能够在喧嚣当中找回自己的节奏。继续听到黄绮珊、李浩的演唱，《你会做的很好的》。

0: 听到的是黄霄云演唱的歌曲《玩儿莫怕》。这首歌曲呢，是由他亲自参与作曲作词的，并且将自身的经历呢，也融入到了歌曲当中。当民族的山风裹挟着童谣的温柔，黄霄云以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唱出了一首关于成长、离别与牵挂的叙事诗。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班班，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慢节奏快治愈，让我们在平和的乐章当中呢，一键解锁内心的松弛感。继续听到赵传的演唱《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

0: 安，我最后一次求你抱抱是在哪里。
1: 好了，听到的是邓超演唱的歌曲《妈妈有座电影院》，相信很多朋友呢也是在春晚的舞台上听到了这首温情的单曲。妈妈把孩子的每一次蹒跚学步，每一句稚嫩的呼唤，还有每一段成长经历，都悄悄地收进了脑海，铸成了一座永不熄灯的电影院。节目的最后呢，要为您送上的是侯明昊演唱的歌曲《落》。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这里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549、765、837。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102.3，厦门金门地区 FM 94.9。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川外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00流行乐歌单。
1: 6:00音乐小巨蛋。
0: 8:00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00去旅行。
1: 10:00两岸好生活。
0: 11:00流行乐歌单。
1: 12:00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00根脉中华。
1: 15:00一文两厅院。
0: 16:00音乐小巨蛋。
1: 18:00去旅行。
0: 19:00两岸观潮。
1: 20:00根脉中华。
0: 21:00一文两厅院。
1: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00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0: 1:00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孙燕姿的《相信》以通俗的曲式、简单的吉他扫弦编排，再加上感人的词意，讲述了成长中爱情落寞的心境。而孙燕姿的演唱则为该曲注入了生命的力量。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台湾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这一时段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相信美好正在发生》，也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继续送出来自苏打绿演唱的一首《相信》。

在这个世界上，总有相信你的人会逆着离开你的人流来到你的身边。伊森陈奕迅的这首《相信你的人》之后，下一首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陈楚生、苏醒、王栎鑫演唱的《相信光》。歌曲以光为意象，传递勇敢、希望与坚守信仰的力量，展现平凡人在黑暗中坚持正义、不屈前行的精神风貌。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是抚慰人心的自爱体，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飞儿乐团一首相当励志的《相信希望》。创作者呢，也是想通过这首歌告诉大家，所有的坎坷都会成为成长的铺垫，无论经历失去或者是挫折，永远不要丢掉信念和希望。继续送上的歌曲是来自张学友演唱的《相信他，关心他》。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话成语，你要相信这不是最后一天。旋律从舒缓到激昂，以钢琴打底，搭配古典、电吉他等元素，层次丰富。歌词以第一人称视角描绘困境中的挣扎和自我和解，传递裂缝中终将开花结果的信念。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这一时段和你分享音乐主题，相信美好正在发生。也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听到的歌曲是张雨生为郭富城创作的一首《我爱你，请相信我最真的心》。张雨生的词作没有华丽辞藻的堆砌，而是用生活化的心理来描写爱情，朴素又戳中人心。马上要出场的杨培安呢，常被媒体和歌迷称为是张雨生的接班人之一。两个人都拥有横跨三个八度的惊人音域和高亢清亮的嗓音。我们来听到杨培安这首代表之作《我相信》。

小虫的这首《相信》融合 R&B 和抒情摇滚元素，以细腻的情感表达展现亲密关系中的信任和依赖。那继续送出的歌曲呢，是来自周杰伦的《我是如此相信》。歌曲融合了抒情摇滚和管弦乐的元素，传递坚守希望的信念。

嗓音诉说成长故事，副歌则以激昂旋律爆发，传递相信自己、勇敢追梦的正能量。他标志性的海豚音呢，在歌曲当中也是巧妙进行了运用，成为了点睛之笔。好的，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音乐歌单，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相信美好正在发生。收听流行音乐歌单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PP。 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6: 这么特立独行，从惯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7: 亦是态度。
10: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7: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耳边听到的这首开场歌来自周深为电视剧《雨霖铃》演唱的主题曲《孤剑吟》，国风器乐铺就了凛冽的江湖，高低音收放，尽显侠骨柔肠，一曲唱尽了展昭心怀苍生的赤诚，荟萃华语潮流新声，唱响两岸青春风华。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首先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时段，潮流最前线，和您共同分享两岸潮流新歌声。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呢，来自黄霄云带给您的《年少心动雨季》。

0: 黄霄云亲自作曲的一首新歌《年少心动雨季》，把校园里没有说出口的暗恋写进了旋律当中，清透的声线裹着雨季潮湿的怅惘，唱进了青春里那些橡皮也擦不掉的姓名和美好记忆。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周岩的演唱《安安》。周岩极具辨识度的说唱，把岁岁都平安的朴素祝愿揉进了节奏当中，既有历经世事之后的温柔沉淀，也藏着对平凡烟火的珍惜，听完带给您满满的暖意。
1: 都2026了哟，又一年过了，今天天气预报报的北京-8°，可是嘛冷惨，我准备耳机录个歌，把棉毛裤棉毛衣穿起来。暖男说唱哦。

听到啊，兄弟。我日妈！专辑最后一首歌，乱乱说唱，乱了，貂蝉。

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月下煮茶》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主题曲，陈家自弹自唱，以钢琴衬托柔软的潮语，把月下煮茶带归人的漫长岁月揉进了音符，诠释着潮汕女性静默坚韧的一生，温柔的唱腔听完满是温热的回甘。好的，我们继续来听这部电影的另外一首歌曲，玩具船长带给您的《疍家之歌》。玩具船长用地道的潮语吟唱，把疍家人耕海为生的日常唱成了歌谣，质朴的旋律串联起市井的烟火与离别乡愁，带着海风闲适气息的乡音，听完令人直接破防。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子瑜带给您的一首全新国风单曲《凌绝顶》，歌名取自杜甫名句“改会当为自当”，融国风底蕴与现代编曲，清亮的嗓音兼具少年的赤诚和力量，唱尽了突破自我、勇攀高峰的勇气。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剧《淡之潮流最前线》，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呢是两岸潮流新歌声。好的，接下来送出的这首歌来自白小白带给您的《人生路漫漫》，细腻质朴的嗓音唱透了人生路上起起伏伏的悲欢，道尽了对过往的回望和对未来的坦然。

毛不易带给您的《草幼》。歌曲以草木山海比喻执念，弃仙途守人间，旋律简约细腻，氛围感绵长，把平淡相守的爱意唱得戳心又深情。好的，接下来听到的是赵乃吉的一首全新古风歌曲《声声碎》，独特细腻的嗓音唱透了相思入骨的痛，一句旧月光落声声碎，相思绕指化成灰，把爱而不得的遗憾唱得戳心又动人。

听到的是张靓颖演唱的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爱情没有神话》，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唱尽了成年人爱情里的清醒与坚定，不幻想神话，只相信真心。张子宁、李心一演唱的电视剧《竹玉》的插曲《一念》，张子宁空灵婉转的嗓音唱尽了女主人公的隐忍深情，而李心一的醇厚低沉声线呢，则诠释出了男主偏执的守护。双人对唱把一念成疾生死不离的宿命感直接拉满。

刘宇宁演唱的电视剧《家业》的情感主题曲《旧年》，标志性的醇厚嗓音自带故事感，将旧岁里的牵挂娓娓道来，把沉淀之后的释然唱得戳心动人。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剧蛋之潮流最前线，和您共同分享两岸潮流新歌声。好的，这时段最后送出的这首歌呢，来自谭维维的演唱《墨庄》，开阔大气的唱腔，把文人的风骨和家国情怀诠释得荡气回肠。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亲爱的听友，不要走开，稍后的流行也沉淀依旧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程方圆带给您的蓝天白云，舒缓柔和的语调描摹着自然的美好景致，每一句都浸透着对春日天地的向往，浅吟低唱里满是生活的松弛和诗意，沉淀岁月经典旋律，感受流行恒久魅力。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进入到我们节目的第二时段，流行也沉淀，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云下放歌，写给天空的情书。当我们抬起头，总能看见无垠蓝天牵着柔软的白云，像摊开一张写满浪漫的信笺，风过林梢时，总有人会忍不住把心情唱给天空听。好的，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循着歌声仰头接住这片开阔的温柔。

王一达的《蓝天》用风云变幻来隐喻爱情里的离别与成长，将包容与释然揉进旋律，反复咏叹的终点是蓝天，给追爱者温柔的治愈力量。好的，亲爱的听友，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苏星杰的演唱《云上记忆》，温柔又略带沙哑的嗓音把青春散场之后的怅惘唱得戳心，此曲藏着对旧梦与过往的回望，旋律缓缓铺陈，把平凡人的成长感悟演绎得动人心弦。

南征北战带给您的《我的天空》融合了摇滚与说唱曲风，歌曲呢诉说着告别迷茫、接受梦想的少年心声。极具爆发力的声线贴合青春奋斗的热血底色，跨越多年依旧能够抚慰人心，是一首经久不衰的励志金曲。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 YY 带给您的《云和雨》，以自然的意象寄予思念，R&B 融合民乐的编排新颖独特。YY 的嗓音细腻缱绻，把爱而不得的怅惘演绎得非常动人，情韵悠长，令人听后回味不已。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侯健带给您的《蓝天之约》，以青春成长为底色，把并肩追梦的约定融进了蓝天白云之中，反复吟唱的风雨之后见云天，藏着独属于少年人的热血和信念。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剧淡之流行也沉淀，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云下放歌，写给天空的情书。好的，之后送出的是窦靖童久违共同演唱的云朵。

窦靖童久违带给您的《云朵》，融合了电子音效与 blues 节奏，把现代人际关系的微妙情绪藏进了云朵的意象当中。窦靖童松弛的演唱搭配京味的 rap， 唱出了蓝天下看云时对亲密关系的思考，随性又有味道。好的，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戴荃的演唱《青山白云》，以山水为纸铺就中式的意境，把逍遥隐士的闲散揉进了旋律当中，一句万物尽风流道尽了中式山水的悠然与旷达。

红如白丁带给您的云朵，此曲干净澄澈，以云朵比喻漂泊的心事，浅淡旋律裹着细腻的共情，把对远方的思念揉进了音符当中，意境开阔又藏着温柔，入耳便让人跟着心绪舒展。海洋波小霞共同带给您的《向云端》，此曲质朴戳心，以山海云端意象承载都市人的焦虑与期许，两位歌手的声线交融，将自我和解的温柔娓娓道来，精准击中了当代人的情绪痛点，治愈感直抵人

0: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这首

0: 韩红演唱的《我爱祖国的蓝天》，清亮通透的嗓音唱出了空军将士对祖国蓝天的赤诚热爱，也将歌曲的豪迈气势和家国情怀演绎得动人心魄，感染力十足。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云端》，作为是非题材电视剧的逐梦曲，歌曲呢把翱翔蓝天的梦想写进了飞上云端的意象里，旋律激昂热血，道尽了是非缘挑战极限的无畏。
1: 其实

额尔古纳带给您的白云诗，把草原上的云色做成了诗卷，带着游牧民族的辽阔气息，歌声响起，仿佛就能闻到青草混着蓝天的干净味道。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云下放歌，写给天空的情书。好的，看一看时间，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最后呢送出的是凤凰传奇带来的天蓝蓝。歌曲融合了民族乐器和现代说唱，用草原天蓝蓝秋草香的开阔意象，呼吁人们要关注自然，守护绿色。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亲爱的听友，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月妹。
2: 早上好，我是赵飞。首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1: 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前五个月我国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2: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
1: 福建、云南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
2: 第24届海峡青年论坛在福建厦门举行。
1: 伊美谅解备忘录有望签署，伊朗称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美国称伊朗承诺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请听报道。
3: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4: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3: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5: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3: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7: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3: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